0: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党嘅十八大以嚟，喺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嘅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嚟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众谋复兴，亦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面对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政深刻把握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政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政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政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几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政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将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3: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巴列以旅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令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接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政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柬埔寨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两。

0: 主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无奈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善信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矿源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划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革中央副主席陈星恩：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文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文：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众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露：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 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自工党中央副主席徐晓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洪令智：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某党派人士周光权：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日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90岁的退伍老兵黄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黄于昌和战友默契协助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幺二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幺二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绍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辈子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于安徽绍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黄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啱啱适应军营生活，黄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类似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幺二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黄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 为了追踪U2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十几个省区两万几公里。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黄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近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黄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这个期间，他亦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黄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做起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黄于昌说，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瞓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这个就是这位九旬老兵写落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加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中国国家版本馆、东江中队纪念馆惠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等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日至22日在陕西西安举行，主题为智慧丝路数启新情，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举办系列能力建设活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1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日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昨日介绍，粤港养老通正式上线，支持香港社会福利署发放的可携现金援助，包括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在广东省内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一类账户。据介绍，该业务采用系统直连模式， 香港长者只需联络香港社会福利处或香港社会福利处在广东省的代理机构，并完成一次账户登记手续，后续每月津贴并会自动到账。通过同行系统清算模式，渝港养老通实现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每年可为每位香港长者节省上千港元。渝港养老通正式落地后，广东已形成粤澳养老通加粤港养老通双轮驱动的跨境养老金融服务架构，令港澳长者在内地的晚年生活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
2: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广东省教育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工作。连日来，广东各地市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纷纷结合地方实际，聚焦工作重点，坚持守正创新，部署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广州集中推出2026年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同步启动2026年志愿一下广州市中小学生志愿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据初步统计，全市将发布志愿服务岗位超1300组，预计招募志愿者超8.6万人次。茂名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联合发起志愿一下暑期志愿服务活动，分期推出一批暑假期志愿服务岗位。清远推出益起清远志愿一下2026年暑期学生志愿服务行动岗位，涵盖超过1500场次志愿活动，计划招募超8300人次青少年志愿者。
0: 记者昨日从广州黄埔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新沙港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53126辆，同比增长325%，已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创下半年度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历史新高。
1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六号通报话，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六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六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作准备。
2: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3: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0到25度；澳门中雨，29到26度；广州大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珠海中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30到25度，惠州大雨30到24度，东莞中雨30到25度，中山大雨29到24度，江门大雨28到25度，肇庆大雨30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陈星、郭希，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琴澳一体化发展跑出加速度，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成立近五年来，横琴与澳门双向奔赴一体化发展，持续为澳门发展激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琴澳融合发展正从宏伟蓝图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嘅66.2%。口岸客流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连接琴澳的唯一陆路通道，口岸持续升级智能通关设施。2025年11月和2026年5月，口岸旅检大厅和车道分别启用了擦脸智能通关，步行和驾车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激发港澳居民赴横琴工作、消费、休闲的意愿。截至目前，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3万人。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澳门居民达472万人次，占总客流的26.6%，同比增长36.6%，是客流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澳门居民刘女士：
4: 现在就横琴30秒左右吧，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对着那个镜头来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3: 依托高效通关环境和琴澳旅游团一签多行、一周一行等便利通关政策，横琴加澳门一程多站旅游模式日趋成熟。该模式精准契合内地旅客短途度假、亲子出游、休闲观光的需求，吸引大批内地旅客选择横琴口岸开启琴澳联游。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超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24.1%，成为口岸客流主力军。横琴口岸的繁忙是琴澳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各类要素加速在两地之间流动，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步伐加快，中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活力。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高任：
5: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车流，边检部门将升级查验设备，优化勤务模式，加快推进旅检通道改扩建工程，全力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率，以优质通关服务助力合作区建设，助推琴澳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
3: 近日，一批自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配送至消费者手中。这个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是指企业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提前备货，开展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落单之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即时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极速送达。企业物流负责人郑泽明：
6: 海关安排专人与我们对接仓储选址、通关申报等需求，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3: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举措。 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制定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查验场地建设、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申报通关、视频联网等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促进跨境电商业态发展。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7: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监管创新，赋能横琴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3: 冇耐之前，喺横琴进行嘅两台高难度手术引起关注，而手术当中使用嘅医疗机器人正系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嘅突出成果。其中一台手术中嘅澳门患者今年79岁，确诊为肺部癌症，经多种治疗均无效，且因患有多种基础疾病，无法耐受全身麻醉。主刀医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陈贤伟：
8: 病灶呢，旁边就是气管和心脏的大血管，传统的做的话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了我们机器人规划以后，从下往上穿，虽然距离远了，把这些血管和气管都规避开，那个冷冻针扎进去16厘米，一针到病灶，这就像在传统的徒手是无法想象的，躺了一会儿就做完了，就针眼大小的创伤。
3: 最终患者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手术，愈后良好。手术采用的经皮穿刺机器人诞生于横琴，核心研发团队来自澳门。研发该机器人的医疗科技公司创始人张浩任介绍，该机器人融合三维重建、呼吸追踪和人工智能技术，大大增加了穿刺的稳定性和手术成功率。
9: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模式就是澳门的研发横琴的转化，在秦澳两地的支持下，我们也进入了快速道。
3: 就在6月底，这家公司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作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亦是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该公司这次 IPO 募资规模预计约1亿美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核心产品研发与商业化，扩充制造产能。中医药大健康是横琴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之一，亦是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一些澳门青年亦积极投身这一领域，澳门青年黄之才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横琴经营着两家企业，负责中葡商贸资讯和中医药大健康生产研发。
10: 因为当时的中医药产业正在推进，所以我们觉得在中葡商贸这块的，我觉得中医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开始跟中药产业开展一些合作。然后到2019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有幸参与到一个中医药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当时觉得横琴是一个补足澳门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开始在布局在横琴这边来去新建我们第一个工厂。
3: 对黄之才来讲，创业过程中合作区推出的支持政策令他的创业之路顺利了不少。
10: 自从横琴医药生动合作区成立了以后，所以我们产业发展也有很大推进作用。因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我们横琴的四个重要的产业之一，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快速的推进我们产业，包括我们企业的发展。因为我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开在这边建厂，2021年的时候下半年开始投产，然后刚好2021年9月份是合作区的成立，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巧，能作为第一批的这些重点项目，然后来落地。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区政府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帮助。我们也在2年前获得了第一批的这个澳门建造标志的这个产品。然后在这2年里面呢，我们有先后2批，一共获得了11款产品，获得了这个澳门建造标志。然后获得标志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影响力变得更大。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有很多内地包括海外的一些客商看到了我们这些标志，也是吸引到他们，然后也跟我们就陆陆续续也跟我们在洽谈很多代工生产方面的工作。目前澳门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跟中药相关，然后有很多研发的积累，同时我们提起就是也是世界上比较领先的，然后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去到海外参展，也获得了很多客商的这个肯定。
3: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产业亦都喺度加速发力。上个月初，第一届横琴全球微短剧峰会暨横琴国际影视城启动仪式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当日，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嘅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 峰会现场以 AI 视频的创新形式介绍并解读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该办法的核心举措包括对在横琴拍摄制作的微短剧给予拍摄补贴，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给予发行奖励。澳门文化发展基金代表李家荣同步介绍了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的最新进展。该计划通过专项资金补贴方式，精准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为内容创作者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构筑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这个意味着在横琴拍摄赴澳门取景可享受两地扶持政策，大幅降低出海创作成本。作为国内首家聚焦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通过基地加资源运营模式，深度融合琴澳外景资源，为国内外剧组提供从拍摄到全球发行的一站式服务。截至6月2号，该影视基地已累计完成36部剧集拍摄任务，带动约8640人次参与拍摄。横琴国际影视城负责人黎明：
11: 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从建立之初呢，主要的方向就是推动秦澳融合，吸引更多的澳门团队啊，澳门人能来到横琴进行影视创作跟影视拍摄，包括影视体验。那金发局这块呢，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补贴政策，那包括呢从剧本创作啊，到这个取景拍摄啊，到这个发行，包括呢联合横琴跟澳门共同取景的拍摄的奖励啊，包括人才的一些补贴，包括我们住宿啊，包括外籍演员的来华签证的一些补贴。那这些补贴呢能更好的服务于横琴的影视创作啊，并且呢能帮助更多的这个澳门同胞，包括全球的剧组来到横琴去进行取景拍摄，然后呢把横琴当成全球文化出海的一个桥头堡，那吸引了全球的制作公司来到横琴跟澳门共同制作拍摄，然后利用我们渠道进行一个全球发行。目前呢，其实我们通过很多的举措啊，去吸引很多澳门团队过来。那我们目前有做到跟澳门劳工局合作啊，关于 AI 培训、表演培训、演员培训、导演培训一系列的培训班，然后呢，吸引澳门人去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培训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规划做一些专门针对秦澳的一些短片，然后呢，在澳门跟横琴共同取景拍摄。借着短片的这个拍摄啊，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个制作团队中。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个人的平面拍摄，包括我们的婚纱摄影业务啊，包括我们的 MCN 直播。那我们这块呢，也在跟澳门的很多的制作公司去沟通、去交流，通过他们作为一个窗口，然后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影视拍摄过程中。
3: 截至6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2.6%，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5.9%， 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一家具有澳门基因。琴澳产业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合作区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26.3%， 批发和零售业占比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 1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 7.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7.6%， 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分析显示，合作区产业正从传统服务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转型，科技创新成为重要增长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27.5%， 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同时，澳门优势产业得到有效延伸，现代商贸、文旅会展、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37.5%， 充分体现了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在合作区得到深度扩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12: 四新产业呢是合作区大力推动的，因为和这个澳门的这个一加四产业是高度的契合的。我们在今年的一季度，四新产业的增加值是103亿啊，同比增加了5.6%，占我们的 GDP 的72.8%。 这个四新产业里面呢，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呢，它的增加值是38亿，文旅、会展、商贸34亿，所以这两个产业加起来呢，它增加值呢占四新产业增加值的80%，就说明这个聚集的效应呢已经初步的体现了。其实从直观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产业聚集呢可以给合作区带来很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知名企业现在已经落地横琴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税收有很大的增长。在这方面呢，就合作区政府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一方面呢，我们建造了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新质生产力的平台，比方说我们有智能院，有中医药广东实验室，我们还打造了全空间无人体系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在营商环境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去年收储的楼宇的面积达到了40多万平方米，推出了3000多套保障房，还成立了多个服务专班，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3: 为了吸引更多澳门企业来到横琴发展，合作区亦都将推出更多切实举措。曹俊峰：
12: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因为四新产业有很多的赛道，可能成千上万条啊，但是我们要找出最适合合作区的这个赛道，要选择一些赛道是最适合澳门企业和澳门人啊来横琴发展的这么一些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比方说我们的引导基金、我们的深合公司啊，包括我们要和这个澳门的引导基金啊进行联合啊，包括吸引广东的一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培养我们合作区的一些龙头产业。那么在培养龙头企业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吸引一些各方面的资本打造我们的龙头企业以外呢，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就是一些优质的企业，我们通过育苗培优计划给他们赋能啊，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龙头企业。至于吸引澳门资本和澳门企业这边呢，现在在岛上的澳门企业已经有8000家，主要的澳门企业在这边呢，主要他们还是愿意从事一些文旅、商贸、会展这个行业的，也有些高科技企业，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合作区的发展，然后上市的，更多的还是文旅、商贸、会展的这些企业。所以呢，未来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澳资企业的发展，因为澳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的这个龙头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聚集的高地也好，比方说我们聚集高地，我们有这个以后要利用澳门大学来这边办学啊，把它打造成一个聚集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么一个平台。另外我们有创新产业园，有中葡基金啊，有影视基地、培训基地等等吧，通过打造一些平台或者培养一些龙头企业来吸引更多的澳门企业来合作去发展。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现在横琴不单止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民生领域的融合发展亦令横琴日益成为澳门居民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澳门青年苗永瑞是一名医生，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屋企，开车前往澳门的医院接诊是他的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去上班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苗永瑞说，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现在8:20从屋企出发去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这个是好事，讲明这里发展快，越来越有人气。苗永瑞表示，琴澳合作对他的成长而言是1+1=2，能够培养国际化的视野，亦能够有优质的资源、丰富的临床案例。同苗永瑞一样，澳门青年黄之才不单止在横琴开拓事业、发展新平台，亦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将个人生活亦融入到这片热土。
10: 我是澳门新街坊的第一批业主，我当时就在想，就除了我的事业能融入到横琴当中，我希望说将来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能融入到这片土地当中。所以说我当时在2022年底的时候，在跟太太在商量将来如果新街坊开售，我们要不要一起搬过来，然后她也马上同意了。除了这个原因，其实有个更大的原因是为了我们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在2024年时候出生，当时我们买新街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希望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澳门长大的，澳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地少人多的一个地方，它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排在前列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希望说孩子将来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面成长。更重要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 同样的，我觉得孩子如果能站在一个国家赋予这样的重要使命的一个地方里面成长，能更好去感受国家对于澳门的关爱，从小培养他这种国家观跟这种爱国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当时为了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有一个将来有更远大的目标，所以说我们举家在孩子不到半岁的时候就搬到横琴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横琴的整个绿化空间，包括它整个生活空间都比澳门要大很多，而且也丰富很多。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全家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周末有空闲之间，我们都到处跑到处玩。
3: 目前居住横琴澳门新街坊的人数已超过4000人。澳门新街坊项目配套建有卫生站、学校等民生设施，还有各类餐饮超市、业主往返口岸穿梭巴士等多项服务，一个趋同澳门的新家园正在不断成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0: 样的一个相关的所有的福利的，而且在这边的老师也是同样是同于在澳门教师的所有的这个资格。
1: 至于呢，在医疗方面呢，我们允许澳门的15类的医疗人员可以在这边呢不用再考内地的一个资格试，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注册执业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跨境的这个救护车已经是点对点的通了，也就是说有紧急的情况，我们的病患可以直接要求说可能行直接救护车就可以到澳门的医院了。在澳门那边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就救护车可以直接到我们恒星的医院，所以这个互通呢也是实现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影像的互认以及就是我们的医疗券就澳门的医疗券可以直接在恒星使用等等都已经是在这一些机制上的一些衔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我们恒星医院已经承接了卫生局的医疗人员的一个培训实习的这么一个计划，今年也启动了，可以让澳门医疗人员在这边做一个临床的一个实习以及培训还有我们也跟澳门的卫生局联合建立了这个基层的卫生服务家庭服务的一个培训基地对于医疗基层的这些医生的一个培训呢也是在这边有一个相当好受欢迎的一个课程第一个课程已经是超标的报名了。从我们每年的一个澳门居民的诊疗量上升的数字来看，是大家就可以见证到澳门居民是慢慢非常接受了这边的治疗的服务的。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3: 在民生政策方面呢，比方说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我们都采取了一些的这个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和澳门的社保体系还有公共服务呢要进行这个有效的对接。你比方说在教育方面，我们会把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还有澳门的旅游大学会用延伸办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合作区这个办学。社保方面，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这个社保一窗通而且呢现在这个澳门居民可以在恒勤直接领取澳门的养老金。另外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养老试点这个标准化就是对照澳门的标准，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些例子吧。服务规则方面，我们这个24小时自助服务可以办理这个175项澳门的这个政府的服务。人才方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勤澳人才卡包括一些职业人员的资格认证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复制的你比方说这个分线管理海南在封关的时候就很多就借鉴了恒勤的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说的一些医疗这个服务规则的一些对接呢，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在大湾区复制的。
2: 而家琴澳民生融合发展领域硕果累累，超800名澳门学生在合作区就读。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今年9月投用，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完成跨境执业注册。合作区成立以来，本地公立医疗机构累计服务澳门居民近7万人次。企在155新起点上，琴澳仲将携手谱写出新的篇章。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4: 恒勤未来的发展重点就是落实澳门加恒勤的这个定位，推进澳勤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具体我们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积极的推动完善这个四共体制，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事物，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要去完善这个体制，使得恒勤合作区更好的发展，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的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就是包括了优化分线管理，包括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澳勤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等能够高效便捷的流动，这才能实现一体化。第三个方面，硬联通，我们要完善澳门跟恒勤之间的口岸、跨境交通等等一些设施，使到这些基础设施方面、硬联通方面更加便利，包括我们的通关口岸方面畅行模式，进一步简化这种通关，让人流物流更加便利的流动。第四个方面，我们恒勤还要落实好一些重大的项目。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实现澳勤的产业联动，实现一部分产业能够澳门研发、恒勤转化、澳门注册、恒勤生产，使到两地能够产业联动发展， 支持。

0: 使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推动民生的融合，要促进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生活、就业和创业等等。我们在商务期间，我们会启动就是国家支持的广珠澳高铁横琴段的建设。高铁到横琴之后，还有一段用轻轨连接澳门，轻轨线就能实现澳门居民出行就可以进入到国家的高铁网。基础设施方面，还有我们会商务期间我们部署的多个前澳的新通道，还有我们要推动智慧化口岸的建设，将来这种刷脸这种免出示证件的通关模式，要进一步把它优化推广，打造一个无感高效的通关环境。关于软联通方面，主要是规则机制的规则的衔接，我们要落实好五大工作清单，分类分级，有序的去破局，走得透不可，民心相通。我们要通过民生的融合来推动民心的相通，我们要共建趋同澳门的新家园。那么地方面，我们要推动两地的政务服务的对接和衔接。比如说，澳门有一户通，那么我们要延伸到横琴，延伸到市政服务，还要扩大跨境通办，深化澳市前办、前市澳办，推动数据安全、跨境流动等等。我们的医疗和养老的融合，老人家在那边生活，我们要逐步实现在横琴就医和养老趋同澳门，支持澳门的社会服务团体跨境的运营和设立办事处，就在那边也会享受到趋同澳门的养老和社会服务，要支持青年更好、更便利在横琴的就业。那么我们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就延伸到横琴，支持青年在横琴创业。再一个方面，我们的教育要衔接，让澳门的学生在横琴就学、读书，跟在澳门读书是一样的待遇。包括澳门的高校，我们的延伸办学，我们要趋同澳门，因为延伸办学就是我们全澳一体化的一个先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加速释放工业互联网乘数效应。新职商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2990万人。七月起，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
6: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持续为毕业生提供不断线的服务。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
2: 科创空间聚焦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圆梦 AI 运动健康产业，
6: 港澳全真带来澳门离岸科创上海中心揭牌，第36届香港书展为湾区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新体验，
2: 智能超链接微信迎来史上最大更新，将 AI 装入对话框替你办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那你的生活将会有哪些改变？
6: 科技关键词，关注 AI 算力成了信用卡新权益，信用卡加 AI 算力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陪住大家嘅。而家系科创新动向嘅环节，首先嚟关注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喺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释放工业互联网乘数效应。咁，我国工业互联网正处于关键发展期啊！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兴起带来全新机遇。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院长余晓辉就表示，工业互联网的庞大场景和数据积淀亦都有望反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加速物理世界的智能涌现。
6: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至2035年两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30年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部署，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 80%， 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目前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8: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

0: 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其中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居民用户和小微企业告别了洗钱办电的历史，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明显增强。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全国各地仲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过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4: 服务模式持续创新，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数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户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绿色出行网络快速拓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突破2000万个，全年累计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30接电服务。设省办电投资超4亿元，覆盖小区超7万个，为群众提供更经济、更便捷的绿色出行服务。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

0: 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
2: 重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声继续陪着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创业多年从事运动健康产业的香港青年黄少辉已经在大江南北留下了事业足迹，正是多年前从香港到广州踏出的关键一步，令到这位80后港青首次创业即获成功，踏上了内地运动健康市场发展的快车。
4: 黄少辉爱好健身，擅长体能康复技法，他充分发挥所长，和合作伙伴在香港创办了一间拉伸治疗中心，并逐步发展出三间实体店面，在当地崭露头角。借鉴在香港的研发及创业经验，黄少辉切入 AI 体系步速、智能居家硬件这类创科赛道，完成传统服务向科技化升级，在广州由实体店面开起，将运动拉伸康复服务推广落地。目前他已在广州开出四间运动康复直营店，面向运动人群和亚健康人群提供服务。
3: 是的，咁内地市场之大就令到黄少辉的事业不断迎来机遇。近年来内地马拉松市场持续升温，马拉松赛事遍地开花，黄少辉敏锐地抓住了市场趋势，将自己的拉伸康复服务和马拉松赛事结合，赢得良好反响。香港回归祖国29年，黄少辉感受特别深。今天的节目，我们总台记者于洋将对话香港青年黄少辉，来听听他的故事。
5: 王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轻松侠创始人王少辉，是土生土长的香港80后。
5: 现在回想起刚刚到内地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经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呢？依靠什么样的一些力量进行突围调整的呢？
6: 我觉得十几年前最大的瓶颈，我觉得是思维化的转变，就是我们想事情的时候，脑子就是，即便呢，我觉得香港就是香港人天生的脑子就是在还是比较灵活的，还是比较实际的。但是呢，如果有时候在香港的思维方式如果不转变的话，在内地我觉得还是不够接地气的。在香港做事还很讲究效率、直接、契约精神，这是本身我觉得也是好的。但在内地市场的逻辑它不太一样，可能你要更讲究就是信任，就是关系的建立啊，然后循序渐进啊，信任的积累它是比较明显的。我刚来广州的时候，那套就是像在香港短平快的方式的谈合作，其实经常是碰壁的，因为对方也觉得你太焦急，也不够成熟，也不认识你，也不熟悉你，所以那个时候啊，个人会碰壁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还没转变过来。
5: 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体系呢，也是越发的成熟。在您看来，当下香港的青年人投身大健康、文体科创领域，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发展红利呢？
6: 我觉得这有三个比较大的方面，就是能够呈现这个红利。第一个就是市场的红利，在内地这几年的健康消费升级， 包括运动康复啊、体态啊、管理啊，或者是科学健身啊，这些概念啊，已经从小众走向大众，这个市场一直都在就是往上去提升的。同时这几年呢，我觉得是爆发的阶段，而那个行业的标准呢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内部也常讨论，就是我们感觉的这是谁先做出那个专业度，谁就有先发的优势，这是其一啊。第二呢，就是政策的红利，大湾区对我们港澳青年的创业的扶持的力度，我觉得还是空前绝后的。比方说从感人感税方面呢，到创业补贴，另外从人才供应到子女的教育啊，比方说那些子女的教育是那些港澳子弟学校，也覆盖了就是创业者的生活啊、工作啊、创业的方方面面。其三呢，就是我们就是身份的红利，就是在香港在内地香港青年做科创，我个人觉得是有天然具备的桥梁的属性的。因为我们懂得国际的标准，又愿意扎根内地，同时呢这种双向理解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很多内地的企业想出海想国际化，其实也可以参与到其中。
5: 您长期也从事这个港澳青年创业的这样的一些分享，那您会给想入局科创赛道的一些同龄人哪些实操的建议呢？
6: 我的建议就是先过来看看，就是别隔着屏幕想象，这个行动先做起来。很多香港青年呢，甚至是我的后辈或者是一些同学对内地的认知，我觉得有一些还停留在十年之前，甚至就是通过可能一些报道自媒体甚至或者一些报道，多多小小的它没有完全呈现就是内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我就建议他们先参加一些港澳青年的交流团实习计划，实地感受一下这个创业的氛围和生活的环境。哪怕只是来广州深圳过一个周末吃顿饭逛逛商场，你就会发现跟香港的差距也不能说差距很小，就是说它是创造的一个新的模态，跟香港也不一样，但是呢也是已经到达另外一个模态，就是香港在这个时间段也是未必能够从这个模态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呈现。至于呢如何平衡香港的优势和内地的市场，我经验就是说不要把香港的经验当作那种叫做万能钥匙的直接套用，把它当作一种附加值会比较实际。比如说运动康复在香港的手法体系可能会有些外国的一些比较长的时间的积累，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在内地的客户的消费习惯价格的敏感度怎么样把服务的那个 SOP 设计到比较接地气就是很重要的工作。另外呢，具体到实操上面呢，我个人就有一些建议有三点的建议，你都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呢，就是找个一个比较靠谱的内地的合伙人，可能会帮你绕开比较多的一些你不懂的一些坑。第二呢，从最小的切口去入手，就是别就是看着很大的市场，所以你要什么都做，先活下来再图发展，把一张纸捅破。第三呢，就是善用就是一些港澳平台创业青年的一些平台的资源。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我也是在经营这跟一些朋友在经营这些平台，会这里会有人帮你带路，就是也会帮你小走很多的一些弯路。
5: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未来3到5年，您在事业发展上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规划呢？
6: 在未来3到5年，我们有三个核心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服务继续往湾区其他的城市，甚至是全国其他的城市去开放，市场的拓展。目前呢，我们的店呢，门店集中在大湾区。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考虑长三角 陈玉等那些运动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去继续扩展，同时也会大力的发展线上的服务，用线上的 AI 评估跟线上的训练，看能不能够覆盖更多的城市。偏远的地区的用户，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享受到比较专业的运动指导跟服务。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刚所说的 AI 的硬件的迭代，智能体那个体态的那个进呢，是我们第一步1.0的版本。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已经有计划会加入更精确的三维骨骼重建，动态的步态的分析，以及呢可穿戴的设备的联动。目标是让每一个就是对运动康复有需求的人群，甚至每一个家庭，能够在家里他可以做到一些检测跟体测的监测和健康的管理。然后第三呢，我就是这个是刚刚也说到，就是我希望依托我的企业也能够搭建一个港澳青年，甚至是港澳台青年的运动健康科创的一个孵化的平台。就是15运之后呢，因为我也有深度参与15运，我们觉得15运的遗产呢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希望能够通过15运后的一些资产跟产业，能够让港澳青年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港澳青年提供技术培训啊、创业的辅导啊、项目的孵化，让他们在大湾区也可以找到一个更快捷的路径，能够找到自己的角色。大湾区里面就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能够做到更大的一个人生的规划。这些规划的落脚点都是服全，就是全国全民健康国家这种国家的战略。我们希望用科技的手段，让那个专业的运动康复服务啊，这种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也是人人都可以碰到的，也可以受惠于这种健康基础的建设跟那个设施。
5: 您个人最大的成长的感悟和收获又是什么呢？
6: 我更觉得最大的感悟，用四个字来形容吧，融入成长这四个词。融入成长是什么一个看法呢？就是在29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嘛，就是也看着电视，我那个时候也在香港看着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感觉还是挺激动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对国家两个字理解其实还没有很深，也是有点模糊，不知道未来的变化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香港人当时的一种困惑吧。但是激动是有的，因为个人而言，因为我一直觉得就香港因为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然后我的国家是什么呢，其实一直都没有做了很多那些国民教育，在香港，尤其是在香港。所以这10年来这么走过来，我从香港走到广州，从广州走到全国，服务超10万的用户，认识了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国家。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边就是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是实实在在都在生活，也在追逐咱们的梦想。所以我个人成长也是如此，就是没有回归，没有内地的开放，我还可能在香港经营一家就是康复的中心，小小的康复的中心。也是因为这个时代，这片土地，国家这种改革开放给予我了机会，我才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事业提早融入，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发展的这个局面跟优势。所以呢，我收获其实不仅仅是商业上面的一些小成就，也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就是一个中国人身份的确认，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跟感悟。
5: 感谢邵辉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6: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4: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吓，好似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真，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嘅。首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与上海上技所跨境技术贸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作为双方合作嘅首个落地载体。澳门离岸科创上海中心随即揭牌，该中心将为赴澳发展的企业提供在沪出海服务，为沪澳双向科创资源对接打造常态化互动平台。此举标志着沪澳科技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11: 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作搭建跨境技术贸易服务体系。上技所导入国家级技术交易牌照及专业经验，提供技术转移、技术交易、知识产权服务及企业出海支撑。澳门投资招商促进局即利用澳门中葡平台双循环节点优势、简单税制及科创利好政策等独特优势，为项目落地及国际对接创造有利条件。
10: 是的，咁未来双方仲会合作在澳门建设两大中心，一是全球跨境技术贸易澳门中心，探索跨境技术交易与离岸结算创新模式，而呢是

0: 全球离岸科创澳门中心建立互澳科技成果转化及项目孵化机制，引进优质科创项目落地在澳门，实现澳门平台加上海资源加全球市场的联动发展，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悉，上技所是中国首个独立国家牌照的长设技术交易平台，为上海上技所跨境技术贸易的营运主体，目前拥有11个园区和孵化器，下辖16个省市23间地级市技术交易机构，并布局19个海外节点，累计技术交易成交金额达1130亿元，致力打造集技术贸易、科技金融、国际渠道、企业孵化及人才服务于一体的世界级跨境技术贸易枢纽。
0: 再来关注第36届香港书展媒体见面会深圳站在湾区之眼举办，以期吸引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读者和居民来港参与，进一步促进湾区文化互动和交流。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日到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项展览云集超过770家展商，来自近30个国家及地区。书展更加联同连串的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将举办超过600项活动。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在见面会上表示，香港书展不单是推广阅读的年度文化盛事，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为深圳和大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盛夏消暑选择，期待吸引更多内地朋友到书展感受香港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城市活力。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是的，近日2026首届大湾区教育协同创新博士生学术会议在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举行，会议由深圳大学教育学部主办，深圳大学全球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教育研究院、深圳大学湾区教育研究院承办，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协办。开幕式由深圳大学副校长周辉出席并致辞，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执行主任李军主持。周辉代表学校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且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教育强国建设和人才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承载区，青年学者应该立足湾区胸怀世界，在回应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中贡献学术力量。本次会议还设置了青年学者圆桌论坛、8个专题分论坛和期刊编辑面对面等环节。分论坛主题涵盖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的创新路径与伦理治理、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发展、人口结构变迁下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教育强国战略下大湾区教育政策改革与教育公平、大湾区产教深度融合与协同制度创新等方向。
1: 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科研团队破解自然谜题，揭示了南藻水华快速消亡的核心机制，为源头防控藻华爆发提供了全新科学方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黄霄雄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鸿应教授团队的重大研究成果，以铁催化活性脂质过氧化物触发藻华种群快速死亡为题，刊发于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该研究首次系统解释南藻细胞铁死亡调节机制，颠覆了学界对藻华消亡的传统认知，为全球水体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创新思路。重大原创成果的背后是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力量。该研究由环境生态、海洋工程、生物信息等多领域科研人员协同攻关完成。陶益团队深耕藻类生态治理多年，擅长自然现象机制挖掘与生态价值阐释。黄霄雄团队专注水处理催化技术，为成果落地提供应用思路。 校外科研力量的加入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维度，依托清华 SIGS 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团队整合多领域设备与技术资源，打通多学科研究壁垒，为成果突破筑牢基础。
0: 再来关注近日一掌同心世界同行，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 X9 高校院所联盟第五届赛艇联赛第二站比赛在深圳南山大沙河生态长廊举行，国内外知名高校赛艇队员齐聚深圳，与 X9 联盟师生在大沙河上奋接争先逐浪而行，在交流互鉴当中为推动深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全球智慧和活力。自2022年第一次举办以来， X9 联盟赛艇联赛已经成为深圳体教融合、科教融汇的靓丽名片。本站比赛特别邀请到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悉尼大学、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的赛艇队，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赛艇联队来参赛。各高校以艇为媒，共同搭建文化交融、学术共进的坚实桥梁，尽显深圳高等教育文体科创相融共生的蓬勃气象与国际范。根据各项目成绩累计积分排名，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位列总积分榜的前三名。
1: 近日，为进一步优化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国际化支付环境，提升境外离深旅客出行体验，深圳地铁全线网上线试运行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功能，深圳亦成为继香港、广州之后大湾区第三座支持国际银行卡一拍即成的城市。本次试运行覆盖全网17条运营线路、432座车站，支持200几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维萨、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和 JBC 等国际银行卡。乘客可在贴有受理标识的闸机通道直接拍卡进出站。至此，在原有支持中国银联拍卡过闸的基础上，深圳地铁正式实现五大卡组织支付服务的全线网覆盖。
0: 没错的，近年来深圳地铁持续提升票务互联互通及运营服务国际化水平，先后推出一码通深港跨境乘车码、深港一卡通、深澳一卡通交通联合卡，推行智能 POS 机外卡受理、多语种智能翻译、数字人民币支付等一站式服务，方便境外来宾。优化车站及列车广播，实现国、粤、英三语全覆盖，推进全线网外文公示与规范化工作，助力深圳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随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深圳举办，深圳地铁将会借此契机进一步提高境外人士在深交通出行的便利度，并根据国际银行卡试运行情况持续优化支付服务，计划在年内实现全线网所有的闸机正式接入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服务。
1: 近日由中国广告协会主办的2026第22届中国广告论坛城市文旅品牌论坛在深圳市卢区举办。本届论坛立足新时代品牌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汇聚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品牌企业及广告行业代表，围绕城市品牌建设、数字广告创新、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广告产业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推动广告业创新发展、提升城市品牌竞争力注入新动能。中国广告协会品牌服务站深圳和国家广告研究院 AI 品牌数据分析中心两项平台落地罗湖，是中国广告协会深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双方未来将围绕数字营销、 AI 品牌分析、产业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持续提升品牌建设专业化、数字化服务能力，为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品牌经济发展提供致力支持和创新动能。
0: 再来关注暑期深圳文旅又有新玩法，即日起到8月30日，深圳世界之窗从音乐、演艺、玩法、科技、场景这五大板块集中发力，正式宣告从观光景区向沉浸式景区的深度转型。深圳世界之窗常务副总经理杨海娟就介绍，这个世界沉演观是带着大家在全园里头通过世界主题的微缩文化，能够了解到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然后同时这些沉演观还能够带大家去找到散布在园区里面的100多场的演出。 在暑期里面，世界之窗的罗马假日广场变身泼水主战场。此外，丛林导弹、追梦乐园等十几项的动感项目全面开放，升级动感项目寻梦环游亦都在七月落地园区同游客见面。项目采用新型的动感座椅和运动平台耦合技术，实现零秒入戏的无缝衔接，通过高精度同步算法将视觉画面和物理位移实时匹配，营造亲子环游当中的极速失重和转向感。项目嵌入到园区整体数字化生态，支持游客通过移动端去参与互动打卡，数据联动提升游玩连贯性。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最近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的图标。点进去是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顶部标志着测试版感的字样。微信团队随后就证实，这个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都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就说，这个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说话就可以帮你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够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可以帮我们做哪些事呢？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和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7: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8: 你忙的时候我帮

0: 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她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0: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1: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她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她的信息管家。她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2: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她的经历。
2: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

0: 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儿，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2: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3: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0: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4: 系啦，用 AI 智能体嚟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唔新鲜噶啦。阿里巴巴旗下嘅签文啦，直接跳动旗下嘅豆包啦，都曾经有过类似嘅功能更新，核心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嚟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和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于开发者和整个的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咧。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5: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5: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星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5: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

0: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星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来到科技关键词，多家商业银行接连推出搭载 AI 算力、大模型 token 权益的特色信用卡产品，将算力资源作为获客卖点。这类搭载了算力权益的产品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最近一些商业银行接连推出面向 AI 算力的 AI 智算卡、工程师信用卡，都把 AI 算力资源纳入权益体系。这类产品有什么功能？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经营部副总经理康凯介绍，
6: 这款产品的一大特色是新户可以享受到 AI 算力的权益礼包，客户可以领取到 MiniMax 提供的大额的 token 算力资源，用于其在代码开发、 AI 内容的生成以及多模态办公等应用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客户降低相关工具的使用成本。此外呢，我们也会在这款产品上为客户提供 3C 类的数码设备48期免息分期的服务，帮助客户更加灵活地进行设备上的投入。
5: 传统信用卡的权益包括餐饮折扣、航空里程等，本质上是消费返利，而 AI 算力权益具体表现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 token。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样的 token 权益相比以往有很大区别。
7: 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好比是 AI 时代的电费啊，或者说是油费。你刷卡消费换来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你确实需要能帮你写代码、做设计、分析数据、生成内容的生产资料。
5: 这类产品的服务人群和从前也有不同。金融专家曾刚说， AI 算力权益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能精准圈定高价值客群，提升客户粘性和使用频率。
8: 比如说 AI 开发者、科研人员、内容创作者、以及高频使用大模型的一些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群啊，往往是目前银行最想获得的增量客群，年轻、收入较高、数字化程度较强，而且呢，他的职业发展空间可能会比较大。相对于以往啊那种广撒网式的无差别的权益策略的，算力的入卡，它可能可以帮助银行以更低的获客成本更加精准的触达这种高价值的客户，然后再通过后续的一些设计呢，来进一步深化啊。

0: 持续拉动交易，取决于用户拿到啊这十八个亿的 token 啊，会不会真的去用 AI 干活呢？ token 的价值啊，在于使用，你用的越多，就越需要续费，越离不开这张卡。只要 AI 啊持续变成工作工具，用户呢就会越来越频繁的面对算力、额度和权限的问题。
1: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先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燕。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
1: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同时都欢迎你可以登录微博去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日是2026年的7月7日，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会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所以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就是充满着爱国情感的歌。
1: 那我们首先送上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戴玉强和殷秀梅演唱的一首《松花江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松花江上》，回望山河飘摇的抗战岁月，这首歌曲的旋律直击人心，也是唤醒了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家国记忆。
1: 咁两位歌唱家嘅演绎啦，苍凉厚重，铿锵有力，悲怆嘅曲调诉说住乱世嘅苦难，更加支唱响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抗争嘅民族风骨。硝烟散尽，山河无恙，重温经典，缅怀抗战先烈，铭记苦难历史。我辈青年当以史为鉴，独行自强，守护盛世山河。
0: 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也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那些充满爱国情感的歌曲。
1: 咁我哋继续嚟听歌，下边为你带嚟嘅系张明敏演唱嘅《我的中国心》。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我的中国心》，来自张明敏的演唱，以赤诚滚烫的歌声致敬峥嵘抗战岁月，诠释代代中国人不变的家国情怀。
1: 张明敏的演唱清澈深情，铿锵真挚，无激昂的嘶吼，但是字字赤诚，句句动容。熟悉的旋律响起，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家国担当，是历经磨难依旧不屈的民族节气。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以赤诚中国心，不负盛世华夏。
0: 是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呢，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它承载了张明敏以及无数海外游子的爱国情怀哈，真的是传递出了对家国未来的坚定信念。
1: 咁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哈，下边为你带来的是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唱的《在太行山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唱的一首《在太行山上》。这首歌雄浑壮阔，气势如虹。
1: 咁呢首诞生于抗战时期嘅经典曲目，系记录咗太行山脉间军民同心奋勇杀敌嘅峥嵘过往。合唱团整齐洪亮嘅合唱歌声，铿锵有力，热血激昂，退去柔软，尽显军人风骨同埋民族底气。鸿运嘅旋律穿越时空，仍然震撼人心。
0: 是的，今天我们一起重温这首战歌，铭记山河苦难，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不屈的抗战精神，以无畏青春守护盛世山河。
1: 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同我们进行一个活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充满着爱国情感的歌。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铭记》。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铭记》。歌曲呢，褪去了刻意的悲壮呐喊，以温柔深沉的叙事旋律来回望烽火峥嵘的岁月，用很细腻的笔触致敬每一位以身护国的抗战先烈。
1: 张杰通透辽阔、饱含力量的唱腔，兼具悲悯的情怀和家国底气，低吟浅唱间道尽缅怀与敬意。
0: 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也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说一说充满爱国情感的歌曲。
1: 咁下边呢会为你带来的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无题》。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无题》。陈楚生用他极具感染力的声线，表达了一首让我们可以深思的反战音乐作品。
1: 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正视当下和未来，我们不忘历史长河当中先辈的付出和牺牲，和平之不易，人间之烟火，是每一寸土地的心声和期盼。
0: 是的，陈楚生温润治愈的声线自带共情力，低吟浅唱之间藏着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也饱含着对世间和平的滚烫祈愿。所谓无题呢，就是无数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是对岁月无言的山河敬意。
1: 咁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吓，咁而跟住嚟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系由丁禹兮演唱嘅《心所向》。

0: 自心情句句走心，青年之声搭配走心嘅词曲，隔空致敬先辈风骨，传承不朽抗战精神。山河无恙，薪火永续。呢首跨越时空嘅时代旋律，令到古今赤诚之心共鸣。我辈青年当铭记峥嵘过往，怀揣滚烫初心，接续先辈信仰，守护盛世山河，续写时代荣光。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将为你送出特别节目《铭记初心，吾辈奋进》。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充满爱国情感的歌曲。
0: 咁所以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咧，同我哋进行互动吓。咁而跟住落嚟会为你带嚟嘅系由周深演唱嘅《归来》。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归来》，烽火岁月，山河守望，无数先烈奔赴家国前线，以守护来赴使命，以热血来护山河。
1: 咁而周深空灵情切嘅声线，温柔当中饱含磅礴嘅力量，将战火年代嘅隐忍、坚守同埋希望娓娓道。

0: 到来，跨越岁月山河，歌声致敬每一位为国逆行默默坚守的抗战先烈。
1: 在听歌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找到我们的直播页面来互动留言。今天我们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充满爱国情感的歌曲。
0: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成毅演唱的《感动》。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腔旋律承载厚重历史，用赤诚的歌声致敬烽火岁月里的民族脊梁。整首歌曲呢，气势昂扬，立意深远，将家国大义和无畏的担当娓娓唱响。
1: 咁而成毅坚定醇厚嘅唱腔啦，兼具热血力量同埋家国柔情，完美咁样诠释无畏感当嘅民族精神。旋律激昂振奋，唱响先辈嘅赤诚忠魂，亦都唱出咗当代青年嘅使命担当。
0: 继续送出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和刚演唱的一首《我的祖国》。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和刚演唱的《我的祖国》。对于《我的祖国》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时间绝对不会磨去它的光泽，任何时代任何人来演绎它，爱国情怀都会显得无比的广阔。
1: 咁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吓。咁而跟住嚟咧，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系由李玉刚演唱嘅《万疆》。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他的声音清雅空灵，兼具柔情和磅礴的力量，古风旋律悠长绵扬，诉说着跨越岁月的家国热爱。
1: 一歌永山河，一曲敬应云，重温这首《万江》，回望抗战争荣的精情，铭记先辈牺牲奉献，心怀赤诚，不负过往，以寸心记华夏，以岁月护万江。
0: 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峥嵘》。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峥嵘》。这首歌以新生代青春之声回望烽火过往，深情致敬所有为国服的抗战先烈。
1: 咁而睇睇时间咧，要同各位啦，想再见，亦都送出我哋今日嘅最尾一首歌曲啦，嚟自王丽同埋胡夏演唱嘅《灯火里的中国》吓。
0: 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可以搜索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7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5: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4: 党嘅18大以嚟，喺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嘅新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4: 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5: 粤港养老通上线，在粤养老香港长者港币津贴可实现自动到账。
4: 跟着来听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嚟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亦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来听报道。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 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面对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政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政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政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6: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政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几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政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将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8: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9: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6: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巴列以旅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令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政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 从斐济田间的刺库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柬埔寨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荷尔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无奈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善信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矿源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10: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划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革中央副主席陈星恩：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0: 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文：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同发展各民众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露：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自工党中央副主席徐晓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洪令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权：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新闻正在发生，
12: 资讯尽在耳边，
1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4: 今日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90岁的退伍老兵黄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 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来听报道。
15: 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黄于昌和战友默契协助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幺二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幺二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绍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辈子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于安徽绍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黄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啱啱适应军营生活，黄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类似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幺二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黄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幺二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黄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近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幺二高空侦察机。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黄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这个期间，他亦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黄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做起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黄于昌说，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瞓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这个就是这位九旬老兵写落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6: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中国国家版本馆、东江中队纪念馆惠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等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7: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1: 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 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14: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外国机器人规模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 26.9%。 外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 50%。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11: 新闻正在发生，
12: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日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日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14: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昨日介绍，粤港养老通正式上线，支持香港社会福利处发放的可携现金援助，包括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在广东省内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一类账户。据介绍，该业务采用系统直连模式，香港长者只需联络香港社会福利处或香港社会福利处在广东省的代理机构，并完成一次账户登记手续，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通过同行系统清算模式，粤港养老通实现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每年可为每位香港长者节省上千港元。粤港养老通正式落地后，广东已形成粤澳养老通加粤港养老通双轮驱动的跨境养老金融服务格局，令港澳长者在内地的晚年生活更安心、更省心、舒心。
1: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本届广交会将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14: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日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日到14日录取，7月14日到15日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日至24日投档录取，7月25日至31日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日至8日投档录取，8月8日至14日征集志愿。
1: 记者昨日从广州黄埔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新沙港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53,126辆，同比增长325%，已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创低半年度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历史新高。
11: 新闻正在发生，
12: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6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对话为期两日，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 他仲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四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
1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数据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俄罗斯和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说，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郭希、嘉欣，特别编辑更新冠强，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成立近五年来，横琴与澳门双向奔赴一体化发展，持续为澳门发展激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琴澳融合发展正从宏伟蓝图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 66.2%。 口岸客流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连接琴澳的唯一陆路通道，口岸持续升级智能通关设施。2025年11月和2026年5月，口岸旅检大厅和车道分别启用了擦脸智能通关，步行和驾车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激发港澳居民赴横琴工作、消费、休闲的意愿。截至目前，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3万人。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澳门居民达472万人次，占总客流的 26.6%， 同比增长 36.6%， 是客流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澳门居民刘女士：
4: 现在住横琴30秒左右吧，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对着那个镜头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3: 依托高效通关环境和琴澳旅游团一签多行、一周一行等便利通关政策，横琴加澳门一程多站旅游模式日趋成熟。该模式精准契合内地旅客短途度假、亲子出游、休闲观光的需求，吸引大批内地旅客选择横琴口岸开启琴澳联游。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超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 24.1%， 成为口岸客流主力军。横琴口岸的繁忙是琴澳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各类要素加速在两地之间流动，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步伐加快，中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活力。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高任：
5: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车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而家环球唔单止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咗广阔空间，民生领域嘅融合发展亦令环球日益成为澳门居民安居乐业嘅温馨家园。澳门青年苗永瑞系一名医生，一早离开位于珠海环球嘅屋企，开车前往澳门嘅医院接诊系佢嘅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佢特登将跨境去上班嘅时间提前咗十分钟。苗永瑞话：最近一两年住喺横琴嘅澳门人越嚟越多啦，而家8:20从屋企出发，去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呢个系好事，讲明呢度发展快，越嚟越有人气。苗永瑞表示，琴澳合作对佢嘅成长而言系1+1=2，能够培养国际化嘅视野，亦能够有优质嘅资源、丰富嘅临床案例。同苗永瑞一样，澳门青年黄之才唔单止喺横琴开拓事业、发展新平台，亦都喺呢度安家落户，将个人生活亦融入到呢片热土。
1: 我是澳门新街坊的第一批业主，我当时就在想，就除了我的事业能融入到恒星当中，我希望说将来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能融入到这片土地当中。所以说我当时在2022年底的时候，在跟太太在考，就在商量，在考虑将来如果新街坊开售，我们要不要一起搬过来。然后他也马上同意了。除了这个原因，其实有个更大的原因是为了我们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在2024年的时候出生。当时我们买新街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希望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澳门长大的，澳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地少人多的一个地方，它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排在前列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希望说孩子将来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面成长。更重要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同样的，我觉得孩子如果能站在一个国家赋予这样的重要使命的一个地方里面成长，能更好去感受国家对于澳门的关爱，从小培养他这种国家观跟这种爱国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当时为了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有一个将来有更远大的目标，所以说我们举家在孩子不到半岁的时候就搬到横琴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横琴的整个绿化空间，包括他整个生活空间都比澳门要大很多，而且丰富很多。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全家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周末有空闲之间，我们都到处跑到处玩。
0: 目前居住横琴澳门新街坊的人数已超过4000人。澳门新街坊项目配套建有卫生站、学校等民生设施，还有各类餐饮超市、业主往返口岸穿梭巴士等多项服务，一个吹同澳门的新家园正在不断成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芳丹：
2: 那其实合作区成立到现在已经5年了，那我们在各个民生的领域里面都有的显著的一个成效，比如说我们在教育方面，从托幼一直到大学啊，整个链条里面都充满着澳门的元素。我们已经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是开展了一所澳门的濠江中学，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的一所澳园子弟学校啊，这个学校呢就完全是按澳门的学制
3: 也是纳进了澳门教育系统里面的学校所以在这边上课的所有的澳门籍的同学呢，都是跟澳门享有同样的一个相关的所有的福利的，而且在这边的老师也是同样是同于在澳门教师的所有的这个资格。
2: 至于呢，在医疗方面呢，我们允许澳门的15类的医疗人员可以在这边呢不用再考内地的一个资格试，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注册执业了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跨境的这个救护车已经是点对点的通了，也就是说有紧急的情况，我们的病患可以直接要求说横行直接救护车就可以到澳门的医院了。在澳门那边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就救护车可以直接到我们横行的医院，所以这个互通呢也是实现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影像的互认以及就是我们的医疗券就澳门的医疗券可以直接在横行使用等等都已经是在这一些机制上的一些衔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我们横琴医院已经承接了卫生局的医疗人员的一个培训实习的这么一个计划，今年也启动了，可以让澳门医疗人员在这边做一个临床的一个实习以及培训还有我们也跟澳门的卫生局联合建立了这个基层的卫生服务、家庭服务的一个培训基地对于医疗基层的这些医生的一个培训呢，也是在这边有一个相当好受欢迎的一个课程。

0: 个课程已经是超标的报名了。从我们每年的一个奥林匹林的诊疗量上升的数字来看，是大家就可以见证到澳门居民是慢慢非常接受了这边的治疗的服务的。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2: 在民生政策方面呢，比方说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等等啊，我们都采取了一些的这个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和澳门的社保体系还有公共服务呢，要进行这个有效的对接。你比方说在教育方面，我们会把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还有澳门的旅游大学，会用延伸办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合作区这个办学。社保方面，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这个社保一窗通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澳门居民可以在横琴直接领取澳门的养老金。另外，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养老试点啊，这个标准化就是对照澳门的标准，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些例子吧。服务规则方面，我们这个24小时自助服务可以办理这个175项澳门的这个政府的服务。人才方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秦澳人才卡啊，包括一些职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复制的啊！你比方说这个分线管理，海南在封关的时候就很多就借鉴了横琴的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说的一些医疗这个服务规则的一些对接呢，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在大湾区复制的。
1: 而家琴澳民生融合发展领域硕果累累，超800名澳门学生喺合作区就读。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今年9月投用。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完成跨境执业注册。合作区成立以来，本地公立医疗机构累计服务澳门居民近7万人次。企喺1555新起点上，琴澳仲将携手谱写出新嘅篇章。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3: 横琴未来的发展，重点就是落实澳门加横琴的这个定位。推进澳琴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具体我们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积极的推动完善这个四共体制，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事物，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要去完善这个体制，使得横琴合作区啊更好的发展，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的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就是包括了优化分线管理，包括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澳琴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等能够高效便捷的流动，这才能够实现一体化。第三个方面，硬联通，我们要完善澳门跟横琴之间的口岸、跨境交通等等一些设施，使到这些基础设施方面、硬联通方面更加便利，包括我们的通关口岸方面创新模式，进一步简化这种通关，让人流物流更加便利的流动。第四个方面，我们横琴还要落实好一些重大的项目。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实现澳琴的产业联动，实现一部分产业能够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澳门注册、横琴生产，使到两地能够产业联动发展，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推动民生的融合，要促进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生活、就业和创业等等。我们在三五期间，我们会启动就是国家支持的广珠澳高铁横琴段的建设。高铁到横琴之后，还有一段用轻轨连接澳门，轻轨线就能实现澳门居民出行就可以进入到国家的高铁网。基础设施方面，还有我们会三五期间我们部署的多个前澳的新通道，还有我们要推动智慧化口岸的建设，将来这种沙点呢，这种免出示证件的通关模式要进一步把它优化推广，打造一个无感高效的通关环境。关于软联通方面，主要是规则机制的规则的衔接，我们要落实好5大工作清单，分类分级有序的去破局， 走得透不过民心相通，我们要通过民生的融合来推动民心的相通，我们要共建趋同澳门的新家园。那么地方面，我们要推动两地的政务服务的对接和衔接，比如说澳门有一户通，那么我们延伸到横迁，延伸到市政服务，还有扩大跨境通办，深化澳市前办、前市澳办，推动数据安全、跨境流动等等。我们的医疗和养老的融合，老人家在那边生活，我们要逐步实现在横迁就医和养老趋同澳门，支持澳门的社会服务团体跨境的运营和设立办事处，就在那边也可以享受到趋同澳门的养老和社会服务。要支持青年更好更便利在横迁的就业，那么我们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就延伸到横迁，支持青年在横迁创业。这个方面我们的教育要衔接，让澳门的学生在横迁就学读书跟在澳门读书是一样的待遇，包括澳门的高校，我们的延伸办学，我们要趋同澳门，因为延伸办学就是我们全澳一体化的一个先行。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9: 大家好，我是倪星。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会有我们的节目。
9: 是啦，终于有人理不理财，财就不会理你的了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就是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都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的。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这个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8: 好了，先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财富汤来讲讲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解决之道。
9: 跟着会有股市扫描，将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和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为你构思港股和 A 股行情，专业分析千万别错过。
8: 三时间财智湾区来关注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话题。
9: 最后一 part 的热点观察将会一同聚焦新职业名单暗藏产业转型信号，那有哪些领域将会企稳未来赛道呢？
8: 对了，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的，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的。下面是关注今天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好啦，先来关注一下 A 股这一边的。见到今天早盘来讲都有一个小幅的低开，随后不断有一定的震荡的下行。中午收盘的位置就击穿了这个4000点的位置，就上证收在3999点，下跌了42个指数点，跌幅是 1.04%。深圳成指报收15259点，下跌157点，跌幅是 1.02%。创业板指报收在3918点，下跌了30个指数点，跌幅是 0.78%。另外再关注今天大市方面的成 交啦。咁见到量市方面都有一定嘅缩量吓，咁半日去到咗15000亿出头嘅呢个成交水平。咁另外咧个股方面今日都系以一个嘅调整居多嘅。量市方面下跌个股咧有4500家以上，咁而上涨嘅个股家数咧就未够700家。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见到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咧仍然都系有较强嘅呢一个嘅走势。咁其中见到半导体板块咧系升幅居前嘅，咁包括咧中芯概念啦、第四代半导体啦，咁啊一啲嘅上游嘅，好似培育钻石啊、纳米银啊、碳化硅啊等等啦。咁仲有一啲嘅先进封装嘅板块里边啦，其实都有部分嘅个股咧系走强，甚至乎咧系封到涨停板嘅位置。咁除此之外咧 ，AI 嘅应用好似一啲嘅游戏里边嘅个股啊，咁啊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咁除此之外，今日见到就一啲嘅新能源板块都有部分嘅一啲嘅走势系相对偏强嘅个股嘅。咁咁见到好似嘅能源金属啊、锂电池啊等等啦，都有部分嘅个股升幅啦，系超过10%。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咧就调整居前嘅板块啦，就属于呢一个嘅贵金属嘅。咁呢段时间咧地缘事件嘅缓和啦，令到呢一种避险嘅情绪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下降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医药股啊，呢段时间虽然吓有过一定嘅企稳，不过咧仍然维持一个咧就低位嘅来回震荡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国际嘅油价啦。咁由于话呢啲嘅海峡咧重新就通航嘅，咁啊一啲嘅石油嘅运输咧恢复翻畅通啊，油价咧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回归合理，咁所以相关嘅板块咧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9: 港股方面三大指数中午都是这个来到跌的这个位置的。恒指跌0.42%的，跌到98点几。中午时分跑到23517.70点。国企指数跌同样是0.42%，下跌33点几。中午时分来到7779.27点。恒生科技指数跌0.28%，跌到12点几。中午时分来到4528.55点。咁啊，今日港股市場咧，先講講呢個調整比較大嘅幅度嗰啲板塊啦，包括呢個黃金及貴金屬啦，同埋呢個PCB 嘅呢個集成電路啦，以及存儲半導體啦，今日咧都係調整比較幅度比較大嘅。咁啊，呢個調整幅度超過3%甚至4%添。咁而上漲幅度咧，上晝時份比較多嘅就係比較有鋁業板塊啦，有電子競技板塊啦等等啦嚇。咁啊，稍後情況咧就請阿潘鐵山先生為大家構思嘅。
8: 咁另外咧就係關注下隔夜外圍市場方面嘅一個嘅表現嘅。咁啊，見到咧美股三大指數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上升嘅。咁其中咧道指方面咧，琴晚報收喺53055点，升0.29%。納斯達綜合指數咧係26121点啊，升1.12%啊。標普500指數咧係7537

0: 0.15，报咧系25,817.89嘅。
1: 三时间股市扫描，我哋再嚟详细分析。咁下边咧，首先听一听财富学堂吓。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9: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呢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0: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卖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双输离场告终。
9: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10: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9: 那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啊。茅于轼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住啲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嚟讲咧，系不可思议噶。因为店主信唔信呢啲钱呢？佢收咗啲钱之后，跟住话自己冇收到又点算呢？咁顾客食完之后唔肯俾钱又点算呢？
10: 系噃，邝主任啊，咁点办啊？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9: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那所有这些办法计仔都是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损人利己行为的。那第三类办法就是企业的垂直整合了。当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的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各种敲竹竿的行为。解决之道就是他们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0: 这个有点像，譬如说如果牛奶加工厂不相信奶农交送的牛奶质量，那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来保证牛奶的质量了。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9: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 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

0: 才可能通过长期经营来收回成本。那这种抵押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你们发现我呃人，那我就血本无归。从这个角度来看，办公室的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的。
1: 啊，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了。他们论证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的作用。
0: 是的。第五类办法就是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就是说，在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刚刚好的安全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是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这部分隐患属于不可抗力，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来承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和投保的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存的关系，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个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1: 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1: 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0: 当期来到我们股市扫描，请了我们港股分析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潘主席你好啊，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3: 是。是。你好。主持你好。
0: 你好，首先请你点评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表现先。
3: 今天呢就是连升几日之后呢，就见到有小幅度的回吐，跌了98点、成交是1800亿都不算太少的。其实就近期呢就见到就是这个整个港股来讲在低位那里呢就成交都不小，见到有个回升，北水都是上日都成流入了成205亿的。咁啊，雖然今日就少啲啦，咁啊又入咗20亿到，咁啊就整體嚟講咧，就見到啲傳統嘅科技股咧，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咧，就有一個回升喺度嘅。咁啊，係啲解凍期到嗰啲AI 啊、芯片股咧，就有繼續嘅壓力喺度啦。咁暫時嚟講就都係一個技術嘅回升啦。咁走勢上都就進一步再向上試翻24000。或以上的水平的机会都大的。
0: 好啊。咁有啲唔少听众就想提问，就话咧，咁今日咧连续几日咧都系有呢个集成电路啦，有个调整啦吓。咁之前一度上到应该高位噶啦，咁最近咧系震荡咗一段时间。咁会唔会话系呢个系一个介入嘅好机会咧？即系本来冇货嘅啲朋友。
3: 就集成电路咧，就系都见到系有一個稍微上升的空間，但是他們的估值都不是便宜的。就因為他們主要是沒有受到那個解禁期到的那些問題困擾，就相對來說就會穩定一點，但是從估值上來說他們都不算是便宜的。所以我都是建議投資者反而就都不要那麼進取， 咁啊就如果低位有買咗嘅咧，咁佢近期即係話啲半導體股稍為即係話好翻啲嘅話咧，就係、是、都不妨即係少量嘅慢慢去作出一個嘅獲利會比較好啲。
4: 嗯，你講嘅係半導體定係集成電腦方面咧？
3: 半導體就咁樣啦，集成電腦咧就可以再睇下佢個。走势是怎样先，即是说再看它走回定一点，就不需要太急住了。
4: 不需要太急住了，那就是的。集成电脑方面今天是整体下跌超过 3%。刚才没错，我也想问这个半导体方面，因为半导体今天下午咁啊，上晝咧都係下跌咧2.69%嘅整體啊，咁啊包括咗我哋之前都關注一啲品種啦，譬如話蘭喜科技啊等等啊，或者係葉兆業創新啊等等啊，咁啊見到整個半導體咧都已經係亦都係橫盤啦，稍微調整了一段時間，咁所以咧同樣亦都係有唔少朋友都問咧係咪時候啲介入嘅，咁啱先咧就阿潘主席所講就話都要睇定啲先啦嚇，因為佢哋相對嚟講個估值都唔算低，唔算高，唔算低係嘛？嗯，
3: 係噶係噶，咁啊都整體嚟講就。仍然有一个的即是说回吐的那个压力在这里。
4: 嗯，
3: 所以因为它毕竟就是估值是比较贵的。同埋呢就亦都是上了这么多底下呢，其实就近期都见到它急跌的。急跌底下呢当然啦，咁啲特别如果是半新股呢，就佢哋嘅嗰啲基石投資者咧個解禁期報啊，咁其實都有幾大嘅量喺度嘅，咁所以咧無論 GPU 嘅嗰個杭州四小龍嘅公司啦，或者係AI 大模型啦，或者係芯片類嘅股份咧，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咧，就其實就投資者可以點做咧？就我相信喺較高位嘅時候咧，即係我都建議過投資者咧，就係、是。減持啦，咁我相信佢都減持咗嘅，究竟係個量有幾多咁解啫。咁但係嚟到呢啲位置，絕對唔應該留底住嘅。等解禁期到咗就跌定咗之後咧，就先至考慮去小注去慢慢去分注去作為中線去吸納咧，就一個比較好啲嘅策略嚟嘅。
4: 嗯，冇錯嚇。咁其實好多包括啱先講嘅呢個 PCB 嘅呢個集成電路啦、啊大模型啦、存儲芯片啦等等啦嚇，咁啊呢啲全部都係因為面對同一個問題啊。咁大家咧呢、這個時候咧就唔好認為呢個係低位可以介入啊，應該咧反而相對係減持，減持多少睇自己嘅啲資金來源啊，譬如有冇槓杆啊、倉位幾多啊等等嚇、啊，相對可以適當減持，要等到咧真正嚟一個比較鞏固嘅底嘅時候先再介入嘅。咁啊，呢啲係呢一批即係之前咧進得好犀利嘅呢一批超越最新嘅啲高科技嘅啲板塊嘅問題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譬如話創新藥呢啲板塊啊，咁啊終於咧迎嚟咗之前連續三日嘅啲三連陽嘅。咁啊今日咧相對嚟講咧係面臨一個獲利回吐壓力啦，所以調整得比較犀利啊。咁啊上晝創新藥板塊咧，港股市場係跌2.63%嘅嚇，咁啊就大部分都係調整嘅。咁但係咧就唔少投資者都提問啊嘛，啲創新藥係咪迎嚟咗佢屬於佢嘅春天咧？會唔會係一個風格嘅轉換，即係話創新藥有一波行情咧？咁呢個時候我哋應該點樣操作咧？
3: 其實創新藥就一路都係做得唔錯嘅。咁、其實佢哋嘅發展咧係都冇即係話冇話有停止過嘅。咁其實就裏邊都好多股份都做得好好。咁只不過咧就係、是、早呢兩個月咧嘅時間咧就冇咩錢。是資金咧係關注佢哋咁解嘅啫。咁嚟到呢近期呢一兩個禮拜咧，見到開始有啲資金咧就關注翻創新藥啦。咁其實就係不失係一個機會嚟嘅，因為裏邊有好多嘅股份咧都係做得唔錯嘅，咁都值得大家係繼續關注啦。咁好多譬如康方生物製藥啊，康智藥業啊呢啲啊，或者中國生物製藥啊。或者是藥明系啊，呢啲都是不错的股份嚟嘅。
4: 不如提醒大家啦，即系话呢个投资创新药咧，就系需要一定嘅专业知识啊，要多做啲功课先得嘅吓。咁入边嘅呢个门道都好深嘅吓，需要咧多做啲下多啲功夫，唔好咧盲目跟风。投资都系有风险嘅吓。咁创新药确实咧可能系迎嚟一波佢嘅呢个行情啦。咁大家可以适当介入嘅。咁但系咧呢啲以上板块都系今日调整，即系上昼调整比较犀利嘅板块啊。咁可能今日都面临一个获利回吐压力。咁但系睇睇上昼咧有一段比较活跃嘅啲板块咧，可能譬如有。有看看先，铝业板块啦，咁啊 仲有電子競技板塊咧係比較活躍嘅。咁啊，今日啊潘主席對今日上晝咧有邊啲板塊你係比較覺得可以值得點評一下嘅咧？
3: 就見到近期嚟講咧，就係、是有一啲譬如係除咗藥股之外啦，就係、是一啲高息類嘅股份啦，譬如領展咧呢啲都做得唔錯近期。咁啊，同埋啲內地券商股啦，包括中金啊、中信建投啊，呢啲都係有個回升嘅。咁啊，所以呢類股份我相信就見到資金開始分流翻去呢部分呢啲高息股啊，或者係一啲內地券商類嘅股份，因為見到佢哋未來嘅發展空間都好大。咁所以就大家不妨可以繼續關注一下呢類嘅板塊啦。
4: 係啊，都有聽眾係提問到話呢個中資券商板塊係咪值得接落嚟嘅啲部署嘅嚇？啱先啊，潘主席所講話見到有啲資金已經係流向翻呢個內地券商股啦，係咪啊？
3: 係啊，冇錯㗎。
4: 咁所以咧呢方面
3: 都係內地券商股，因為未來都有喺嗰個新股集資活動啊，或者係包括即係長江存儲啊，或者係這個長音科技啊，呢啲都係唔錯的股份嚟嘅。咁啊，所以未來都會對內地嘅嗰個一級市場或者係二級市場咧，會帶嚟一定嘅嗰、那個多啲嘅投資氣氛喺度。
4: 係啊，大家都等緊佢哋上市啊，嚇嚇，確實係嘅。咁其實呢方面咧都請教啊，即係潘主席咧有一個話題咧，就關於呢個人工智能方面嘅嚇。咁而家人工智能嘅上游啦，包括咗啱先我哋所講嘅啲就係集成電腦啦、儲存啦、半導體啦，同埋呢人工智能嘅模型方面啦，都係升咗，而家又開始調整啦，已經係，但係仲喺高位。咁而家咧有網絡上有一種言論就話咧，而家接落嚟漲嘅可能會係人工智能嘅呢個下游企業啊，包括咗呢個巨星機器人啦，或者係一啲無論是工廠裏頭用的工業機器人啊，定屋企裏頭嘅掃地機器人啊，做家務嘅機器人啊，又或者係一啲專門應用嘅一啲軟件公司啊，咁樣可能會迎嚟一波呢個升勢，甚至係中長嚟講咧，係有一個上升空間。呢方面嘅你呢個睇法，你係點回應？點睇咧？
3: 就呢類都係有一定嘅中長線嘅價值喺度嘅，咁啊，所以即係話其實就相信未來嚟講咧都有一定嘅嗰個吸引力嘅，但係即係暫時嚟講咧個股市咧就從低位反彈咗1000點樓市上嚟啦，咁雖然佢仲有能力咧就再向上，咁但係就估計去到24000樓上咧都會有啲壓力嘅，咁所以大家不妨即係採取啲比較係靈活啲嘅策略去應對翻個成個個裏邊嘅呢個板塊嘅個股啦，或者係相關嘅嗰、那個做個大市嘅對應嘅配合喺度咯。
4: 係啦，呢方面就亦都係正想請教阿潘主席嘅，就係話接落嚟針對呢個恆指嘅走勢啦，同埋而家大盤嘅走勢啦，包括咗內外因素嘅影響啦，咁啊倉位應該點控制？
3: 我想倉位不應該太過進取咯，咁嚟到呢啲位置，雖然已經落咗嚟，就有個反彈，咁但係就都係可以用一啲比較係短線少少嘅策略啦，部分貨有吸引力嗰啲可以部分作中線持有啦，咁部分啊攞嚟去做短線嘅操作啦，咁啊即係去拉翻低啲個平均價啦，咁即係呢個都係個方法嚟。
4: 好啊嚇，咁啊好嘅，咁啊冇錯啦，咁啊最後咧就請你預測下呢個恆指方面嘅走勢啦嚇。
3: 恆指就晏晝應該都差唔多嘅啫，即係我諗就有機會又試試翻23600啊，或者200以上嘅水平啦。咁再過多未來呢成個禮拜嚟講咧，就有機會試翻24000或者甚至24000樓上啦。咁極短期嚟講，見到有啲紅證都被收回嘅，咁上邊仲有啲嘅24000、24000指都有唔少，咁我相信有機會會再向上咧，就再試呢啲位嘅。
4: 咁希望係咁啊嚇。好嘅，咁再次感謝我哋嘉賓啊，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帶俾我哋嘅貼士。我哋下次再連線啦噃嚇，拜拜。
3: 好，唔该晒，拜拜，
4: 多谢晒，再见。
5: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温玉先生嘅，温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继续维持一种咧就相对偏震荡嘅。咁啊，半日市嚟讲咧，见到上证指数咧，亦都系击穿咗呢一个4000点嘅关口位置吓。点样睇睇今日市场方面嘅走势？
8: 首先我哋注意到就系今朝嘅话，其实周边亚洲周边嘅股市，尤其系韩国嘅股市嗰个波动仲系比较大，又出现咗类似熔断咁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即系显示出嚟，呢个科技股，尤其系佢嘅存储股啦，佢即系而家大家都系比较担心佢嘅呢个风险啊，升多咗之后嘅风险啊，而且从管理层角度嚟讲，佢亦系有啲去杠杆嘅情况吓，咁就导致咗佢嘅走势比较反覆，或者讲比较高波动吓。咁呢个时候对于A 股嚟讲，系因为佢韩国股市系比我哋早开啦吓，咁基本上一奠定一个基调，好似都系会吓相对讲走得比较弱吓。咁而且我哋睇到今朝其实早盘嘅时候咧，到市场收盤的時候咧，亦並唔係話全部綠嘅嚇，即係科創板仲係能夠去到逆市飄紅嘅，顯示出嚟呢個主流嘅板塊仲係有一定嘅承接。但整體嚟講，我哋注意到就係今朝朝頭早嘅時候，其實到收盤嘅時候咧，A 股嘅成交量嚇，即係一個出現咗一個明顯嘅萎縮嘅，即係比琴日同時嘅話接近萎縮咗係。6000亿嘅，咁中午嘅时候收盘只有1万6吓，咁即系话，咁如果下昼，咁即系话基本上，因为琴日系3万1啦，咁基本上，如果下昼唔能够话急剧嘅一个，即系将个量拉翻起身，甚至放出嚟嘅话咧，咁我觉得就话今日你肯定系二字头吓，甚至如果佢仲系咁嘅下昼冇咩起色嘅话，可能分分钟萎缩嘅量可能仲喺6000亿以上吓，咁呢个时候即系话你。是一个六盘即是调整明显的调整市，而且还要是急剧的缩量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是太好的现象，或者说它有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说的就是那个流动性的问题，就是当你抛的人的时候突然发觉没有对手盘的话，那很可能会引发这种就是说恐惧性的连环式的这样一种抛售，所以我觉得对于近排的市况就是还是这种在这高波动的阶段，但是时间长了之后的话，我觉得大家很容易那个投资者的情绪在一瞬间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个时点的时候，很容易会失去这种支撑，形成一种有些崩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近排的市况这种就是调整耐了之后对于信心的这种缺失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使得这个市场会出现一些比较突然间的一种即是说波动加大的情况，所以对于近排的市况可能都是震荡市，但是震荡的幅度有可能会加大，所以对于近排的市况的话，我觉得战略上你可以继续看多乐观一点，但是在战术上我觉得近期的话对于风险的控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重视。
7: 咁另外见到今日虽然咧就系你指数方面咧都出现一个嘅即系调整啊，咁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板块咧仍然都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尤其见到半导体股啦都有唔错嘅走势啊，点样嚟解读咧？
8: 半导体股嘅话，我觉得就系一方面佢仲系有呢、这个即系行业景气度啦，甚至包括系原理嘅。在算力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讲的这个 GPU 啦，咁其实现在大家又会发觉除了不断的推进的时候，包括 CPU 啊，包括我们讲 ASIC 啊，这些东西它的需求都会越来越大，甚至进入一个新一轮的这种涨价的时候，咁这个几个方面是即是行业本身的需求出来，咁而且又对于我哋嘅国产嘅替代咧，尤其最近华为提出呢个套定率嘅呢个咁样嘅之后，即系带嚟一种新嘅思路嘅话，使得我哋喺即系我哋嘅半导体国产嘅半导体喺追赶呢个全球嘅呢个先进制程嘅时候，有一啲即系话新嘅呢啲办法或者讲创意啦吓，咁呢个时候其实又会带嚟一啲我哋讲嘅新的市场的这种乐观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就是近排的市况在这里波动会加剧的时候，它 不一定是代表着市场全部就是说一片沉寂没有机会，而是说这种机会有时候就一是就好像这几天我们看到的超跌股的反弹，就是它掠得很快， 另外一種就係喺翻呢個科技股內部嘅話，佢仲係係喺度，即係話由前期炒得好盛嘅嗰啲板塊，向一啲相對嚟講表現滯後嘅，或者講正在俾人重新認識嘅板塊裏邊去蔓延嚇。咁呢個時候嘅話，唔係冇機會，而係話呢種機會到底係可以睇到，而且可唔可以做到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話要好認真去思考嘅問題。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睇到。又是一回事，但看到還要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的市況就是如果沒有太強的把握，或者很明確的邏輯，甚至包括這個產業趨勢這方面的一個支撐的話，那我覺得對於近排的市況，有時候如果機會覺得不是看不透，或者說沒有把握的話，那其實你放過其實都不是什麼罪過來的。
7: 嗯，咁另外見到今日咧，人工智能相關啲嘅應用嘅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表現啦嚇。咁亦都最近見到咧，就係嚟自國家發改委方面嘅負責人啦，亦都係披露咗呢個人工智能產業155嘅五大工作嘅呢個思路嚇，會強化呢個模型啦、算力、數據等等啦，關鍵嘅技術嘅攻關嘅嚇。咁對於應用端或者係即係算力方面咧，係咪繼續可以關注啊？
8: 這個相信肯定是一個繼續關注啦，即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全世界都在擁抱即是說這個去 all in 這個 AI 這個人工智能，只不過就每個國家可能會根據自己的國家的這個實力啦，或者說一些你的優勢的產業這些方向，它會定出一些更加符合自己的方案啊。咁所以我覺得國家發改委呢啲咁嘅政策嘅話，某種程度上既係對我哋自己嘅人工智能發展嘅一種規劃啦，咁同時其實等於亦係俾市場即係提供咗一啲我哋講嘅發展嘅方向。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可以喺呢個裏面咧就去即係話有啲嘅放矢。但係始終喺近排啱啱進入下半年呢個情況嘅話，都係面臨住一個問題，就係上半年升太多嘅。嗰啲板塊或者講個股咧，喺而家呢個時候都第一個，可能你要面臨住一個業績嘅考驗嚇，即係業績唔得嘅話，你可能就直接就會出現比較大幅度嘅回調啊，又或者你嘅業績可能即係話都唔錯，但係如果達唔到大家預期咧，咁可能亦係要有調整嚇。咁除咗喺呢個時候，大家除咗最關心擔心業績嘅問題之外，仲有一點就係喺業績。之餘嚇，佢嘅估值能唔能夠通過一啲即係時間嘅消化或者講震盪啊，進行一定嘅充分嘅呢個釋放嚇，即係所以只有話業績冇問題，估值又回調到位，咁佢就會有性價比，新增嘅資金至好入場。如果唔係嘅話，喺啱啱結束咗上半年嘅呢個時候，大家都推為下半年做準備嘅時候，我覺得一上嚟嚇，即係話新增嘅資金就即刻即係話不顧一切，或者講好急住去搶籌嘅話。這種想法可能是很美好的，但可能在盤面上我想你得不到這種印證咯。
7: 嗯，另外看到今天部分一些的新能源板塊當中的表現仍然都算是穩定，只能說穩定在今天市場表現當中，看到包括一些能源金屬、啊、包括鋰電池、啊、這樣，對於新能源的投資建議是怎樣？
8: 新能源的話其實第一個就是要有呢個需求嘅驅動嚇，即係話你首先係有市場有需求嚇，咁啊佢個產品啊即係有需求，咁第一個就唔會話驚話呢個要去產能啊，或者講去庫存啊，即係佢首先有需求拉動啊，咁然後最主要就係睇下呢個需求係基於咩嘅需求嚇，係國內嘅定係海外嘅，係基於呢個普通嘅需求啊，仲係話係帶有一啲新嘅，比如話。由 AI 算力所帶出嚟嘅需求嚇，咁呢個時候我哋覺得就話，尤其係而家所有嘅需求驅動，如果能夠同呢個 AI 扯上關係嘅話，咁好可能佢嘅市場佢嘅重估嗰個彈性都會好強，因為 AI 嘅需求喺釋放嘅時候咧，因為佢嘅需求上得好快嘅話，可能有某種時候喺短時間之內，甚至超出咗你嘅供應嘅呢種咁嘅。呢種能力，咁呢個時候能夠去化解呢種咁嘅需求嘅話，就係一定係漲價嚇。咁而家大家又好中意講呢個漲價概念內卷嚇，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將呢、這個這個漲價啦，同埋呢個需求驅動啊，同埋呢個 AI 呢個帶動潮流啊，咁結合喺一齊嘅話，咁我相信你睇其他好多行業嘅機會嘅時候咧，可能就會發現一啲新嘅結構性嘅咁一種痕跡喺嗰度啊。
7: 嗯哼，咁啊呢段时间见到市场啦， 都维持一种就相对偏震荡的走势吓。咁啊，短期的投资建议系点咧？
8: 短期的建议，我觉得就是保持战略上的乐观，但短期对于震荡，尤其是震荡可能加剧的这种前提下，我觉得就是操作上一定要很小心，宁可保守，即是说宁可错过不要做错，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管住自己的手，仓位尽量放得轻一点。
7: 嗯哼，从投资选择上呢，将近到这个半年报的发布了，有没有哪些可以提前布局的机会？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 AI 的这个方向的了，其实功课都做到很足的了，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是说怕它有没有这个业绩出来，而是更多就是怕业绩出来之后，如果是个估值太高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下半年这个增量资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急着进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肯定是关注业绩，就是说这个中部业绩不错的，尤其是最近又调整得比较充分的，相对讲个技术形态是一种，就是说处在一种蓄势啊，或者讲这个筑底过程的轮咁嘅行业的个股呢，可能机会会更加大一啲。咁如果是周期性的行业的话，咁我觉得可能都是好似一啲，即係话带有这个供给端这个国际的大格局转移的，好似化工啊这些咁嘅板块的话，相对来讲机会会多一啲咯。
7: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8: 好，拜拜。
5: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6: 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
4: 好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啊！话说咧，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啊！咁呢一年咧就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嘅关键元年啊！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战略价值咧系持续凸显、持续咁升级噶。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11: 2026年五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4: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呢，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咁所以咧，本期节目我哋系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嘅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咧与未来发展嘅蓝图噶。
1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先生。你好，肖主席。
12: 哎，你好。
11: 当前的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啊，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哈，也想请肖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哈，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9: 好，香港呢，特别是

0: 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非常发达啊。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华人呐、啊，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你看很多地方都在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通胀嘛，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资产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这个实体经济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竞争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投到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的香港这种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单一家族办公室啊，也通过这些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啊，都纷纷都来到了香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啊10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啊。那么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呢，也是非常厉害啊，1000家啊，这个就进来了，这个增长25%啊，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啊，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呢，就是香港作为这个啊跨境财富的中心呢，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 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15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因为现在呢，全球呢，权威机构评估啊，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啊枢纽。
1: 是。
0: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一个城市啊来评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这个可以走多远。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就因为它的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1: 是。
0: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零售，还有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所以就是整个这种高度的分工，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的有四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都会区嘛，它现在都在探索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都算是一线城市了，但是这一个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

0: 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
1: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这个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十五五啊，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一加一大于二，就是香港的软件加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意识的，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五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
0: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的新词，容灾备份体系。我查了《十五规划纲要》，在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是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和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听起身很专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是容灾备份体系呢？建设它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1: 学同学提的问题很重要。现在我们无论是生活办公定是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和各类的信息系统，数据和系统安全已经是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是守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一道关键屏障。
0: 我知道平时手机电脑会备份，防止一些数据会丢失。那规划纲要里面讲的容灾备份和我们日常的文件备份是不是一回事呢？
1: 原理相通，但规模、作用和标准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先讲备份，好好理解就是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被重要的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的就是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是灾害的时候，整套系统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容灾备份

0: 的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地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和业务，保证运转是不中断，数据是不会丢失。
1: 哦，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0: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好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咧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1: 哦，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咧？
0: 核心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现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的关键领域，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了完善的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的故障，都可以快速地恢复运行，将

0: 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1: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起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0: 整体嘅思路咧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咧，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另外一方面咧，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来，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咧，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似离我哋好远啦，嗱，而家先至明白佢其实咧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咧系紧密相连噶。
0: 系啦，的确系咁吓。数字化时代，安全系发展嘅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同埋网络安全防护就系为呢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嘅安全保障体系亦都必须咧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同埋安全并重啊。
1: 今日我彻底搞明白咗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也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下面时间咧，再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嘅环节吓。记者琴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经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日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较上月上升0.6%，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的设施利用率指数是54%，较上月上升4%。
1: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4: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在昨日介绍粤港养老通正式上线，支持香港社会福利署所发放的可携现金援助，包括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在广东省内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一类账户当中。他介绍这个业务采用系统直连模式，香港长者只是需要联络香港社会福利处或者香港社会福利处在广东省的代理机构，就并且一次完成这个账户登记手续，后续的每月津贴就可以自动到账。
1: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会在10月15日开幕。本届广交会将会设置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是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经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会集中亮相。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

0: 小时尽在谈古论今。
1: 好啦，仲有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嚟关注一啲嘅新职业名单吓。最近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嘅办公厅亦都发布咗啦，关于对已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咁计划咧会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等等十二个嘅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色老化改造设计师等等嘅新工种。
2: 系啦，呢份文件嘅字里行间系暗藏住产业布局嘅心意啊！嗱，跳出岗位清单嘅表层信息，深入去挖掘咧，大家就可以睇到三重极具分量嘅产业转型嘅信号啊！以人才标准化为揸手，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主线，为实体产业经营同资本市场长期布局咧，明确咗价值方向嘅。第一重信号就是这个数字职业集群集中亮相，产业数字化完成从工具加装到全域重构的迭代。
1: 没错。第二层方的信号就是说这个绿色的职业成为了这个的矩阵，双碳转型成为了企业内生的经营的刚需。公告里面也是讲到好像微电网管理员兼具了数字绿色双重的这个标识，未到搭配氢能燃料电池的这个制造工，还有像电解水制氢工等等新的一啲嘅职业。第三重的信号就是高质量发展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高精尖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制造端的制造和传统产业协同升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
2: 没错。
1: 整体来看这一套的职业改革的逻辑都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以这个人才标准先行，带动产业标准的升级，用新职业培育新赛道，用新规范来改造旧产业。好了，今天节目来到尾声，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是站起稳之后，我相信这份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国希。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今日喺灵渠博物馆聆听灵渠背后嘅秘密。
1: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山东蓬莱上集。
0: 今日系二十四节气中嘅小暑，文化探员，我哋一齐探寻古人避暑降温嘅神器，感受古人嘅智慧同匠心。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

0: 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月岭运河，它和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
8: 秦始皇是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和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咁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修筑了灵渠。
7: 秦始皇为什么会命人修筑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就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来听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9: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6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5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凿渠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10: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9: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澧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离，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3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1/6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0: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9: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 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临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临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临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0: 那临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9: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临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临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临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临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0: 临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9: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离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临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0: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9: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 灵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

0: 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领渠的分水系统在领渠取手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领渠取手由滑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滑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滑嘴。滑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滑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水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领渠取手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领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

0: 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灵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灵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灵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龟卯，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灵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国希。
2: 大家好，我是林千。山东蓬莱、濒临渤海、黄海，南倚崖山，东西两侧为帝山幽灵。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的风浪，特殊的气候条件令到这里成为海市蜃楼的多发地。古人观此奇景，以为那个是海上的仙山，于是乎就有了蓬莱之名，咁亦有咗八仙过海嘅美丽传说。
1: 一座城因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呢个就系蓬莱嘅起点。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山东蓬莱上集。
3: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4: 哎呀，厉害！
3: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5: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6: 可以
5: 啊。
7: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5: 来来来，
3: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8: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9: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10: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3: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9: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0: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3: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4: 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6: 这水是温的，可以试。
4: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了。
3: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4: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3: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11: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9: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好，长沙窑这个直壶，这个好。
11: 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9: 它就是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3: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9: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3: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直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9: 你看老高，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的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11: 这个好看，我拍个照。
3: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12: 去哪去了？
3: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决眦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

0: 策修建避风亭。
1: 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佑年间，距离今时今日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此后历代均有修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日我们所见到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从北宋的初建到今日的精心守护，蓬莱阁早就已经超越了一座建筑本身的意义。它是蓬莱人的精神地标，是这座城的魂魄所在。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墨中华》节目，我是国熙。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咁乜嘢系暑呢？我哋先通过二十四节气自节选嚟了解一下小暑节气。
4: 小暑节气到了，古时候消暑能力有限，面对酷热，古人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逃，一个是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炎阳冒林，逃酷暑，如何逃呢？深藏。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到林中，到水边躲避烈日。如何熬呢？熟睡。陆游有一首诗，题目就很有意思，桃鼠小饮，熟睡至暮。小饮然后熟睡，一直躲到梦里去。苏轼同样以酣醉和沉睡的方式避一时之暑。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辛弃疾更是对于避暑方式做出全面概括。而今何事最相宜？一醉，一游，一睡。当然，皇家的避暑还可以选择冰。周代开始，皇家就有负责制冰的专业人士，称为伶人。盛夏开始，皇家起冰赐冰，把冰块赐予群臣，这属于浩荡皇恩的一部分。在清代，紫禁城内便有五座冰窖，一尺三寸见方的冰块储冰25000块。紫禁城外还有13座冰窖，储冰近20万块。什么是暑？古人有很多解释，比如暑热也，这几乎相当于没有解释。再比如暑热如主物也，这个解释很形象。所谓暑，就是在锅里被煮的感觉，相当于一种烹饪方式。小暑时节似乎是各种烹饪方式的集成。天气变化就是由烤到蒸的转变。农历六月称为交月，按照尔雅的解释，六月盛热，故曰交。交月这个称谓是万物几乎被炎炎烈日烤焦的情景写照。六月也被称为入月，交月的交体现的是干热暴晒，入月的入体现的是潮湿闷热。虽然烤和蒸这两种炎热都很难受，但烤完全是靠烈日的暴晒，还可以在空间上躲一躲，在树荫下，在房间里， 躲避

0: 烈日，也可以在时间上躲一躲，日出之前，日落之后，至少还有些许的凉爽。但蒸就完全不同，它是温度和湿度的相互加持。如果说温度是煮饭，那么湿度就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无数个虫饭，成为高温天气的帮凶。即使真实温度未必有多高，但人们的体感温度却已是无法承受之高。宋代戴复古《大热》有云：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融，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蜀中街，甜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天气太热了，万物仿佛正在被烧制的陶具，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窑炉，太阳像炭火一般。农夫在田里耕耘，田里的水像是煮沸的，背上的汗像是盆泼。但人却没有理由抱怨，秋天的硕果就是因为炎热而结实。盛夏日长，暑已养物，人们更在意万物之长养，不急不徐，不烦不躁，过好小暑，方显智慧。
1: 咁小暑时节，或者我哋提及最多嘅一个字就系热啦。而对于现代人嚟讲，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嘅纳凉神器，比如话开住空调食冰镇西瓜，比如享受第一时间从冰箱攞出嚟冒住冷气嘅雪条，又比如话咧喺各种科技终端嘅加持底下，或者刷住最爱嘅剧，又或者系听住动听嘅歌曲。
2: 咁当我哋匿喺空调房里边，享受住科技便利嘅同时，你有冇谂过喺冇空调、冇雪柜嘅古代，古人系点样避暑降温嘅咧？佢哋又有住边啲嘅避暑妙招咧？古人会喺寒冬之日开采河冰，加以储存，留待夏日使用。咁到咗炎炎夏日，古人存低嘅呢啲冰都会攞嚟做咩咧？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通过一段音响一齐嚟了解一下。
3: 《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相关的描述：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意就是说，到了寒冬之际啊，人们会开凿河冰，然后将冰块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里面呢不仅有拱券式的储藏间，而且整个房顶都是这种穹顶状态的，同时砌满了青砖，当然呢要讲究一些，里面会铺上稻壳、米糠，再铺上稻草、芦席之类的保温材料，可以隔绝跟外部的空气流通，这样一来冰块就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住了。这冰窖里面储存的冰啊，有供给皇室使用的，有给达官贵人用的，自然呢也会有一部分走入市场给普通人来使用的。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用来干什么呢？
4: 1977年，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青铜冰鉴，冰鉴由铜剑、铜否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否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否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过流出的孔隙向周围扩散，降低空气的温度。古代所用的冰都是冬季的藏冰，虽然这些冰都被放置在背阴处的冰窖里，而且还进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冰块消融。 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3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1: 夏日炎炎，古人喜欢吃冰洋梅、冰桃、喝莲子汤等等。咁而廉价嘅膳，即系普通老百姓最普遍嘅纳凉方式。接落嚟嘅时间，我哋通过一段音响一齐了解一下。
4: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起濑，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中年无尽风。”隐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2: 在盛夏的夜晚，古人可以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是几咁重要呢？池枕、竹席可以称得上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了。那定窑白釉霞夷枕为什么要做成霞夷的样子？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跟着下来，我们跟随着总台如果过宝会说话来走近定窑白釉霞夷枕和它背后的故事。
5: 这个尚有几分婴儿肥的男孩穿着长袍，套着坎肩，俯卧在榻上，他的两臂环抱着，头歪在上面，他额头开阔，面部丰满，唇厚耳大，两只小腿交叉上翘，手里抓着一只绣球，休闲调皮。床榻的四周磨印着螭龙和如意云头，男孩就这样趴在上面，慵懒闲散，生于宋朝，从未长大。当我们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已经看尽了人间。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瓷土带着他来到尘世。

0: 每到七夕节，宋代的街头巷尾就会售卖一种造型各异的人形玩偶，被称为摩诃乐。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七夕前三五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植枝，盖孝平摩诃乐。这样的习俗一直流传了很长时间。摩诃乐也称摩猴罗，出自佛经，长着一副恶神的样貌，入中土后变成可爱孩童的样子。也有人说摩诃乐是罗猴罗的讹传，而罗猴罗则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孩子，或许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们。他们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天性，充满无数可能。他有时候化现为步入迷途时指点迷津的童子，有时又化现为悠闲自在时偶遇的道风仙谷的牧童。他们在松树下，他们在月光中，他们在溪涧旁，他们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社会多元，文化繁荣，经济富足，而生活的安逸也让宋人对子嗣的渴望强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同样来自宋代的《百子溪春图》中，描绘了一百多名儿童在高台殿阁嬉戏的场景。两层高台被孩子们分成不同功能的区域，高台上的孩子们放纸鸢、赏字画、下棋、抚琴。高台下的孩子们礼佛、演皮影、玩狮子、爬树。百子图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时间与生死的游戏里，尽情尽兴地玩耍着，无始无终，无忧无虑。定摇孩儿枕，生来天真，伴你入梦，与你还童。
1: 在古代，人们亦都曾经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了。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含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2: 自雨亭含凉殿一般是依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将水送到屋顶，然后水流沿岩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间屋里面。你亦都可以理解为这个是古代版的空调房。跟住落嚟，我哋通过音响进一步去了解下呢个自雨亭同埋含凉殿等古代嘅神奇建筑系点样带俾古人丝丝凉意嘅。
3: 在唐代啊，居然出现了一种空调房，这件事出现在《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4: 唐代小说《风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体育馆。

0: 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檐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大意是亭子檐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1: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的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2: 小暑节气，太阳高照，热浪滚滚，然而对于喜欢夏天的人来讲，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热，才可以享受到一些夏日独有的乐趣。

0: 最后亦都等我哋喺歌声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

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3: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4: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音。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探世界，
14: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欢迎收听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关注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日前圆满收官。今年的活动为何要从科创入手？三个重点赛道是怎么选出来的？

0: 中和花最动人的特质是什么？用一句诗词加一首歌曲来形容它，我们一起来看看谁的解读最戳人。好的，马上来开启今天的节目。
1: 哇，呢度好靓啊！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嚟关注7月2号到5号，嚟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12所港澳知名高校，同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嘅260多名青年科创人才，携带106个科创项目嚟到杭州，参加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
0: 106个项目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三大领域。而在实地考察环节，港澳青年科创人才也是按照项目所在领域分为3条特色线路，走进企业科创馆等，近距离体验创新浙江建设的火热实践。这已经是浙江省第7次举办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那么今年为何要从科创入手呢？如何选定的这3个领域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期许与愿景呢？接下来要为大家逐一解读。
7: 咁点解要从科创入手呢？这个要从港澳青年浙江行嘅过往讲起下。从2017年至今，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是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体验式交流，通过走进南湖革命纪念馆、良渚文化遗址等后制家国情怀。第二个阶段是一对一伙伴式交流，选拔浙江的优秀青年和港澳青年一起交流学习，结为伙伴。第三个阶段就是去年正式开展的嵌入式交流，以项目为纽带，面对面深入交流，实打实开展合作。
0: 这就像人和人之间，先了解再走近再合作，双方在一次次的接触当中建立起信任和默契，合作的种子也就有了发芽的机会。而科创正是合作共赢路上最自然也最有力量的交汇点。当下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方兴未艾，澳门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加快打造，三地不约而同将科创置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7: 咁有咗方向之后，又要用乜嘢长板去对接呢？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是浙江开辟创新驱动发展新境界的路径和赛道。而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材料、新能源3大科创高地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较为丰富的应用场景。
0: 带着这些想法，在今年的4月份，浙江相关部门负责人赴港澳，与当地政府部门、高校以及青年团体面对面商议。令人鼓舞的是，港澳方面同样也是热情高涨。港澳科技创新、高端人才集聚优势和浙江市场

0: 问到话：，今年嘅活动几时开始啊？想带个项目去浙江。冇组件、智能识乌系统、类器官平台与应用、纳米纤维产业化与应用推广等等。报名通道开启之后咧，短短一个几月就收到咗220多个项目，最终经专家评审确定咗106个项目。
1: 那么项目确定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让他们真正和浙江的产业生态对上话。去年通过路演，有些项目获得了投资，有些团队和浙江企业建立了联合实验室，还有项目正在杭州的孵化器里进行产业化试产。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谢逢佳就是其中的一位。
0: 谢逢佳的团队长期聚焦生命健康和医美原料的方向，去年的路演遇到了现在的合伙人。在今年团队研发的多襟微芯包封技术是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评审团嘉许金奖的。半个几月前，公司已经在杭州注册落地了。咁鉴于去年的成功实践，呢届嘅活动系共安排了7组嘅项目路演，每场唔单止安排相关嘅专家提问点评，仲邀请咗行业龙头企业或者系专家嚟倾一倾所处产业赛道嘅发展现状同埋未来趋势。
1: 为了让项目更好地从路演舞台走向产业一线，浙江呢还派出了强大的对接团。比如在人工智能项目第一组路演开始之前，那行业的资深人士结合投资经历讲述人工智能浪潮当中的创新机遇。每一个项目6分钟的路演结束之后呢，来自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以及相关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也会对其提问和点评。
0: 近500家与会科创产业平台龙头企业等等，是根据项目介绍手册自行选路演的场组。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将联系方式写在意向卡上，后期再进行深度对接。
1: 科创未来有我，强国复兴有我，这是参与本届浙江行的港澳青年共同发出的青年倡议。浙江与港澳的渊源颇为深厚，浙港澳如何能够更好的结伴同行，携手走向更广阔的未来，其中离不开最美的青春始终与祖国同心同向同行。
0: 当港澳青年亲眼看到一家企业从零成长为所在细分领域的佼佼者，看到一座城市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转型，看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协作当中逐渐成形，家国情怀这个词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而是可以被看见、被触摸、被亲身验证的。
1: 来自香港的夏启祥说，在浙江，不同背景的人、不同阶段的梦想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而来自澳门的贺凯奇则呼吁说，要牢牢把握时代机遇，将小我融入大我，厚植家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0: 咁多位受访港澳高校校长、副校长表达咗同一个观点：，当技术构想同埋产业需求发生碰撞，港澳青年就能够切身感受、真正理解个人命运同埋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呢一句话嘅分量。咁而大家都相信咧，呢一群身怀梦想嘅青年，必将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宏伟画卷上边，刻落属于自己呢一代人嘅闪亮坐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们听多些识多些了，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分享一部电视剧。每一个弹孔都是一枚勋章，每一滴热血皆为山河模样。总台 CCTV 8黄金强档电视剧九个弹孔将会在明晚首播。这部剧集是以主人公李治顺身上的九道枪伤为叙事的主线，讲述其跨越近

0: 十年嘅信仰蜕变之路，用小人物九死一生嘅成长轨迹，再现革命先辈于绝境当中坚守理想、以身许过嘅热血真情。
1: 这部剧作为白涛导演继《绝密使命》之后再度执导的革命题材剧，那么主创团队呢，集结了实力创作力量，由王军原著，李九红、张玉担任编剧，周新霞出任剪辑指导。剧组主创以写实创作呈现峥嵘年代的真实质感，力图打造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情感冲击力的革命历史题材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先通过剧集的剪辑片段带您抢先听抢先看，那央视频的网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甬道里来收看感受一下。
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3: 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分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6: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7: 你现在要面对的是去。委员长之所以向外去下令，他就是要消灭共军。
8: 姚明姐，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取名《九个弹孔》不仅仅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意表达，更承载着全剧深刻的精神内核。它既是九死一生的肉体伤痕，也见证了李之信从为报家仇到为人民而战的九次信仰淬炼。每一个弹孔都是革命者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胜的精神勋章。7月8日起，请锁定 CCTV8 黄金强档电视剧《九个弹孔》，每晚的19:30。2集联播，敬请期待。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我哋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我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冀州大地自古就是收埋住慷慨合气的悲歌之地，更加之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譬如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是从这一片土地走出，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
3: 到了二十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是硕果颇丰，诞生了两个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旦派，另一个便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里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2: 这个流派是以孙黎为核心，流派当中的作家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崭露头角，到八十年代更加是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而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近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黎先生以及他的文学作品。
4: 孙黎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桐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黎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黎

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犁，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淀》的一段描写：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明丽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啊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淀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应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应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淀派就由此而形成了。
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店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好多人咧读孙犁嘅文字，第一个感受咧就系并唔似系写战争，因为冇震耳欲聋嘅炮火嘅描写，冇刻意渲染嘅悲壮嘅情绪，净系得月光下编织嘅手，苇叶上嘅风，白洋淀入边撑得好快嘅小船。但系咧就系咁样嘅文字，就将抗战年代入边普通人嘅坚韧同埋浪漫，系刻入咗中国文学嘅记忆里边。
1: 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细读《白洋淀纪事》当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的片段，去感知藏在满湖荷香里的热血与温柔。
3: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洗。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
4: 柔滑修长的苇梅子，
3: 苇梅子又薄又细，在他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淀，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鱼聚一破桌。”贪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 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现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的，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力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夏日风物万千，荷花啦，自携温润嘅诗意。静立一池清波，就浑染出独属于盛夏嘅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咗六月西湖荷塘嘅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都系蓬勃鲜活嘅自然生机。
1: 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诚心自持的通透。它藏着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接下来要邀您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7: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8: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以节，吉莲绝偶。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蒲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7: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是连署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

0: 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好啦，节目最后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啦。当现实题材剧《家业》嘅镜头对准徽州老行入边嘅制墨工坊，好多人先至第一次发现我哋笔下流淌咗千年嘅墨香，从来都唔系书本入边遥远嘅文字符号。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亦都系从嗰阵时开始，呢一项千年技艺嘅传承就唔单止系老匠人嘅独自坚守啦。
5: 接下来呢，我们要邀您走进一家扎根徽州的老牌徽墨厂，跟着墨三代周建的脚步，了解一块徽墨从灯盏烟里诞生的完整过程，读懂两代手艺人把千年技艺接在手里传向当下的真实故事。
6: 徽墨始于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7: 入玉县设乡，
6: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徽墨厂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8: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9: 柔软的干脆，好像年糕一样。
8: 从上面，
9: 对，
6: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徽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和料、制墨、打磨、晾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绑布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10: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捶到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6: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11: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四分之三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是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看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6: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建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12: 我认为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效果了，而坚持下去这个墨才成为一块完整的墨。
6: 周美红一辈子都在和徽墨打交道，周建从小耳濡目染，如今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担子，也接过了这门老手艺的薪火。
11: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徽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是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上次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墨三代嘛。
8: 墨三代。
6: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徽墨的市场日渐

0: 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徽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1: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朱建还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0: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行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观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个创新。包括还有那个

0: 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崇尚的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 好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7月7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2: 水利部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第140届广交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
2: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6个月同比下滑。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

0: 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揸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滕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滕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耕耘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亦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来听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面对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政深刻把握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政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政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 习近平主政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几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政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将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以旅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令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政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简泰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无奈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矿源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6: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1: 百年精情，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划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请听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革中央副主席陈清恩：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7: 文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9: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7: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宗文：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露：
1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自工党中央副主席徐晓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7: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0: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权：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为你介绍嘅七一勋章获得者系90岁嘅退伍老兵黄于昌。佢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累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佢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喺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嘅忠诚。嚟听报道。
7: 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黄于昌和战友默契协助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U-2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绍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辈子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于安徽绍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嗰年，佢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黄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啱啱适应军营生活，黄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类似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U-2高空侦察机。

0: 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黄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这个期间，他亦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黄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做起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黄于昌说，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睡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这个就是这位九旬老兵写落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1: 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3: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暴雨洪水持续，可能孕育后续风险。据综合研判，未来几日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十号台风美扎克、第九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扎克影响将持续至7月9号，珠江流域西江、屈江、柳江、桂江、河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支水、沅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朔市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沅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屈江、洞庭湖水系支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同山洪灾害风险增高。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中，致灾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揸好六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揸好水库安全导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提防巡查防守同在建工程安全导汛；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正式开始试营运，多项配套措施同步推出。其中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施首阶段实物联通，以建立现代化同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督导，旨在提供高效且可靠的双边及场外黄金交易的清算及结算服务。
3: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今日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日。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 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

0: 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1: 为深入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相关部署，助力广东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银行机构科技创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特色信贷产品汇编》，整合21家驻粤银行特色融资工具，打通企业技改融资信息壁垒，为全省制造业、科创企业送上一站式金融服务指南。本次汇编覆盖主流金融机构，梳理近50款专项信贷产品，特别覆盖企业研发、设备采购、产线技改、园区升级全链条融资体系。
0: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昨日起至7月15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现行岛内行驶政策基础上，首次系统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日通报，有商船在亚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几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日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日在亚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另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7日凌晨在亚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称船舶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哈马斯当日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萨尔说，哈马斯愿意腾出空间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政府，目的是防止自身被解除武装，只要哈马斯保留武器就能够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1: 日本总务省7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5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4%。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3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保时阶段的入波，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比利时队在1/4决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
1: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成立近五年来，横琴与澳门双向奔赴一体化发展，持续为澳门发展激活新动能，拓展新空间。琴澳融合发展正从宏伟蓝图变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嘅66.2%。口岸客流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连接琴澳的唯一陆路通道，口岸持续升级智能通关设施。2025年11月和2026年5月，口岸旅检大厅和车道分别启用了擦脸智能通关，步行和驾车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激发港澳居民赴横琴工作、消费、休闲的意愿。截至目前，在合作区就业、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3万人。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的澳门居民达472万人次，占总客流的26.6%，同比增长36.6%，是客流增长主要因素之一。澳门居民刘女士：
1: 现在就横琴30秒左右吧，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对着那个镜头来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0: 依托高效通关环境和琴澳旅游团一签多行、一周一行等便利通关政策，横琴加澳门一程多站旅游模式日趋成熟。该模式精准契合内地旅客短途度假、亲子出游、休闲观光的需求，吸引大批内地旅客选择横琴口岸开启琴澳联游。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旅客超1157万人次，同比增长24.1%，成为口岸客流主力军。横琴口岸的繁忙是琴澳一体化加速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各类要素加速在两地之间流动，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能。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步伐加快，中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活力。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高任：
2: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车流，边检部门将升级查验设备，优化勤务模式，加快推进旅检通道改扩建工程，全力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率，以优质通关服务助力合作区建设，助推琴澳一体化高质量融合发展。
0: 近日，一批自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配送至消费者手中。这个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是指企业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提前备货，开展动态库存管理。消费者落单之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经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放行，即时配送，实现高效出库、极速送达。企业物流负责人郑泽铭：
3: 海关安排专人与我们对接仓储选址、通关申报等需求，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0: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是海关总署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举措。为推动业务落地，拱北海关量身制定监管方案，指导企业完成查验场地建设、注册备案、账册设立、申报通关、视频联网等工作，保障货物高效流转，促进跨境电商业态发展。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4: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横琴合作区，将进一步丰富区内业态，激发产业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监管创新，赋能横琴合作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0: 无奈之前在横琴进行的两台高难度手术引起关注，而手术当中使用的医疗机器人正是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突出成果。其中一台手术中的澳门患者今年79岁，确诊为肺部癌症，经多种治疗均无效， 且因患有

0: 多种基础疾病，无法耐受全身麻醉。主刀医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陈贤伟。
1: 殡葬呢，这旁边就是气管和心脏的大血管。传统的做的话，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了我们机器人规划以后，从下往上穿，虽然距离远了，把这些血管和气管都规避开，那个冷冻针扎进去16厘米，一针到殡葬，这就像在传统的徒手是无法想象的。躺了一会儿就做完了，就针眼大小的创伤。
0: 最终患者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了手术，愈后良好。手术采用的经皮穿刺机器人诞生于横琴，核心研发团队来自澳门。研发该机器人的医疗科技公司创始人张浩任介绍，该机器人融合三维重建、呼吸追踪和人工智能技术，大大增加了穿刺的稳定性和手术成功率。
2: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模式就是澳门的研发横琴的转化，在秦澳两地的支持下，我们也进入了快速道。
0: 就在6月底，这家公司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作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亦是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该公司这次 IPO 募资规模预计约1亿美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核心产品研发与商业化，扩充制造产能。中医药大健康是横琴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之一，亦是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一些澳门青年亦积极投身这一领域，澳门青年黄之才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横琴经营着两家企业，负责中葡商贸资讯和中医药大健康生产研发。
3: 因为当时的中医药产业正在推进，所以我们觉得在中葡商贸这块的，我觉得中医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开始跟中药产业园开展一些合作。然后到2019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有幸参与到一个中医药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当时觉得横琴是一个补足澳门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开始在布局在横琴这边来去新建我们第一个工厂。
0: 对黄之才来讲，创业过程中合作区推出的支持政策令他的创业之路顺利了不少。
3: 自从横琴医药生动合作区成立了以后，所以我们产业发展也有很大推进作用，因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

0: 然后获得标志以后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影响力变得更大。然后呢，同时呢，也是有很多内地包括海外的一些客商看到了我们这些标志，也是吸引到他们，然后也跟我们就陆陆续续也跟我们在洽谈很多代工生产方面的工作。目前澳门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跟中药相关，然后有很多研发的积累，同时我们提起就是也是世界上比较领先的，然后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去到海外参展，也获得了很多客商的这个肯定。
1: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产业亦都喺度加速发力。上个月初，第一届横琴全球微短剧峰会暨横琴国际影视城启动仪式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当日，国内首家专门服务微短剧出海嘅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峰会现场以 AI 视频嘅创新形式介绍并解读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该办法的核心举措包括对在横琴拍摄制作的微短剧给予拍摄补贴，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给予发行奖励。澳门文化发展基金代表李家荣同步介绍了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的最新进展。该计划通过专项资金补贴方式，精准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为内容创作者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构筑了坚实的资金保障。这个意味着在横琴拍摄赴澳门取景可享受两地扶持政策，大幅降低出海创作成本。作为国内首家聚焦微短剧出海的影视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通过基地加资源运营模式，深度融合琴澳外景资源，为国内外剧组提供从拍摄到全球发行的一站式服务。截至6月2号，该影视基地已累计完成36部剧集拍摄任务，带动约8640人次参与拍摄。横琴国际影视城负责人黎明：
2: 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从建立之初呢，主要的方向就是推动秦澳融合，吸引更多的澳门团队啊，澳门人能来到横琴进行影视创作跟影视拍摄，包括影视体验。那金发局这块呢，推出了很多的这个补贴政策，那包括呢从剧本创作啊，到这个取景拍摄啊，到这个发行，包括呢联合横琴跟澳门共同取景的拍摄的奖励啊，包括人才的一些补贴，包括我们住宿啊，包括外籍演员的来华签证的一些补贴。那这些补贴呢，能更好的服务于横琴的影视创作啊，并且呢能帮助更多的这个澳门同胞，包括全球的剧组来到横琴去进行取景拍摄，然后呢把横琴当成全球文化出海的一个桥头堡，那吸引了全球的制作公司来到横琴跟澳门共同制作拍摄，然后利用我们渠道进行一个全球发行。目前呢，其实我们通过很多的举措啊，去吸引很多澳门团队过来。那我们目前有做到跟澳门劳工局合作啊，关于 AI 培训、表演培训、演员培训、导演培训一系列的培训班，然后呢，吸引澳门人去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培训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在规划做一些专门针对秦澳的一些短片，然后呢，在澳门跟横琴共同取景拍摄。借着短片的这个拍摄啊，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个制作团队中。那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个人的平面拍摄，包括我们的婚纱摄影业务啊，包括我们的 MCN 直播。那我们这块呢，也在跟澳门的很多的制作公司去沟通、去交流，通过他们作为一个窗口，然后吸引更多的澳门的同胞加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影视拍摄过程中。
1: 截至6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 72.6%， 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 15.9%， 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一家具有澳门基因。琴澳产业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合作区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26.3%， 批发和零售业占比 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 19.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 7.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7.6%， 形成了以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分析显示，合作居产业正从传统服务业向高新

0: 技术产业同现代服务业加速转型，科技创新成为重要增长极。科学研究同技术服务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7.5%，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同时，澳门优势产业得到有效延伸，现代商贸、文旅会展、医疗康养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37.5%，充分体现了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在合作区得到深度扩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1: 四新产业呢是合作区大力推动的，因为和这个澳门的这个一加四产业是高度的契合的。我们在今年的一季度，四新产业的增加值是103亿啊，同比增加了5.6%，占我们的 GDP 的72.8%。这个四新产业里面呢，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呢，它的增加值是38个亿，文旅、会展、商贸34个亿，所以这两个产业加起来呢，它增加值呢占四新产业增加值的80%。就说明这个聚集的效应呢已经初步的体现了。其实从直观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产业聚集呢可以给合作区带来很大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知名企业现在已经落地横琴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税收有很大的

0: 楼宇的面积达到了40多万平方米，推出了3000多套保障房，还成立了多个服务专班，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1: 为了吸引更多澳门企业来到横琴发展，合作区亦都将推出更多切实举措。曹俊峰，
0: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因为四新产业有很多的赛道，可能成千上万条啊，但是我们要找出最适合合作区的这个赛道，要选择一些赛道是最适合澳门企业和澳门人啊来横琴发展的这么一些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比方说我们的引导基金、我们的深合公司啊，包括我们要和这个澳门的引导基金啊进行联合啊，包括吸引广东的一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培养我们合作区的一些龙头产业。那么在培养龙头企业方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吸引一些各方面的资本打造我们的龙头企业以外呢，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就是一些优质的企业，我们通过育苗培优计划给他们赋能啊，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龙头企业。至于吸引澳门资本和澳门企业这边呢，现在在岛上的澳门企业已经有8000家了，主要的澳门企业在这边呢，主要他们还是愿意从事一些文旅商贸会展这个行业的，也有些高科技企业，他们是希望能够在合作区的发展然后上市的，更多的还是文旅商贸会展的这些企业。所以呢，未来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澳资企业的发展，因为澳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所以我们现在在打造的这个龙头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聚集的高地也好，比方说我们聚集高地，我们有这个以后要利用澳门大学来这边办学啊，把它打造成一个聚集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么一个平台。另外我们有创新产业园，有中葡基金啊，有影视基地、培训基地等等吧，通过打造一些平台或者培养一些龙头企业来吸引更多的澳门企业来合作区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现在横琴不单止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民生领域的融合发展亦令横琴日益成为澳门居民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澳门青年苗永瑞是一名医生，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家，开车前往澳门的医院接诊是他的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去上班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苗永瑞说，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现在8:20从家出发去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这个是好事，讲明这里发展快，越来越有人气。苗永瑞表示，琴澳合作对他的成长而言是1+1=2，能够培养国际化的视野，亦能够有优质的资源、丰富的临床案例。同苗永瑞一样，澳门青年黄之才不单止在横琴开拓事业、发展新平台，亦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将个人生活亦融入到这片热土。
4: 我是澳门新街坊的第一批业主，我当时就在想，就除了我的事业能融入到横琴当中，我希望说将来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也能融入到这片土地当中。所以说我当时在2022年底的时候，在跟太太在考，就是在商量，在考虑将来如果新街坊开售，我们要不要一起搬过来。然后她也马上同意了。除了这些原因，其实有个更大的原因是为了我们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在2024年的时候出生。当时我们买新街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希望说因为我从小是在澳门长大的，澳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地少人多的一个地方，它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排在前列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希望说孩子将来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面成长。更重要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同样的，我觉得孩子如果能站在一个国家赋予这样的重要使命的一个地方里面成长，能更好去感受国家对澳门的关爱，从小培养他这种国家观跟这种爱国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当时为了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有一个将来有更远大的目标，所以说我们举家在孩子不到半岁的时候就搬到横琴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横琴的整个绿化空间，包括它整个生活空间都比澳门要大很多，也而且也丰富很多。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成长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全家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周末有空闲之间，我们都到处跑到处玩。
1: 目前居住横琴澳门新街坊的人数已超过4000人。澳门新街坊项目配套建有卫生站、学校

0: 等民生设施，仲有各类餐饮超市、业主往返口岸穿梭巴士等多项服务，一个趋同澳门嘅新家园正在不断成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芳丹。
1: 那其实合作区成立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那我们在各个民生的领域里面都有个显著的一个成效，比如说我们在教育方面，从托幼一直到大学啊，整个链条里面都充满着澳门的元素。我们已经在24年时候已经是开展了一所澳门的濠江中学，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的一所澳园子弟学校啊，这个学校呢就完全是按澳门的学制
2: 啊，也是纳进了澳门教育系统里面的学校啊，所以在这边上课的所有的澳门籍的同学呢，都是跟澳门啊享有同样的一个相关的所有的福利的，而且在这边的老师也是同样是等同于在澳门啊教师的所有的这个资格。
1: 至于呢，在医疗方面呢，我们允许澳门的15类的医疗人员可以在这边呢不用啊再考内地的一个资格试，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注册执业了啊，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跨境的这个救护车已经是点对点的通了，也就是说有紧急的情况，我们的病患可以直接要求说可行直接救护车就可以到澳门的医院了。在澳门那边有什么需要啊，可以直接就救护车可以直接到我们恒星的医院，所以这个互通呢也是实现了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无论是影像的互认啊以及就是我们的医疗券啊，就澳门的医疗券可以直接在恒星使用啊等等啊，都已经是在这一些机制上的一些衔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啊，我们恒勤医院已经承接了卫生局的医疗人员的一个培训和实习的这么一个计划，今年也启动了，可以让澳门医疗人员在这边做一个临床的一个实习去培训啊。还有我们也跟澳门的卫生局联合建立了这个基层的卫生服务、家庭服务的一个培训基地啊，对于医疗基层的这些医生的一个培训呢，也是在这边有一个相当好受欢迎的一个课程。第一个课程已经是超标的报名了。从我们每年的一个澳门居民的诊疗量上升的数字来看，是大家就可以见证到澳门居民是慢慢非常接受了这边的治疗的服务的。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
3: 在民生政策方面呢，比方说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等等啊，我们都采取了一些的这个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和澳门的社保体系还有公共服务呢要进行这个有效的对接。你比方说在教育方面，我们会把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还有澳门的旅游大学会用延伸办学的方式吸引他们来合作区这个办学。社保方面，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这个社保一窗通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澳门居民可以在横琴直接领取澳门的养老金。另外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养老试点啊，这个标准化就是对照澳门的标准，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一些例子吧。服务规则方面，我们这个24小时自助服务可以办理这个175项澳门的这个政府的服务。人才方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勤澳人才卡包括一些职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复制的啊。你比方说这个分线管理，海南在封关的时候就很多就借鉴了横琴的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说的一些医疗这个服务规则的一些对接呢，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在大湾区复制的。
0: 而家琴澳民生融合发展领域硕果累累，超800名澳门学生喺合作区就读。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今年9月投用，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完成跨境执业注册。合作区成立以来，本地公立医疗机构累计服务澳门居民近7万人次。企喺155新起点上，琴澳仲将携手谱写出新嘅篇章。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
4: 横琴未来的发展，重点就是落实澳门加横琴的这个定位。推进澳琴一体化的发展，那么具体我们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积极的推动完善这个四共体制，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事物，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要去完善这个体制，使得横琴合作区啊更好的发展，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的深化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就是包括了优化分线管理，包括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澳琴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等能够高效便捷的流动， 这才能实现一体化。第三个方面，印联通，我们要完善澳门跟横琴之间的口岸、跨境交通等等一些设施，使到这些基础设施方面、印联通方面更加便利，包括我们的通关口岸方面畅行模式，进一步简化这种通关，让人流物流更加便利的流动。第四个方面，我们横琴还要落实好一些重大的项目。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实现澳琴的产业联动，实现一部分产业能够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澳门注册、横琴生产，使到两地能够产业联动发展，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推动民生的融合，要促进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便利澳门居民在横琴生活、就业和创业等等。我们在三五期间，我们会启动就是国家支持的广珠澳高铁横琴段的建设。高铁到横琴之后，还有一段用轻轨连接澳门，轻轨线就能实现澳门居民出行就可以进入到国家的高铁网。基础设施方面，还有我们会三五期间我们部署的多个前澳的新通道，还有我们要推动智慧化口岸的建设，将来这种沙点呢，这种免出示证件的通关模式要进一步把它优化推广，打造一个无感高效的通关环境。关于软联通方面，主要是规则机制的规则的衔接，我们要落实好五大工作清单，分类分级有序的去破局，走得透不可民心相通。我们要通过民生的融合来推动民心的相通，我们要共建趋同澳门的新家园。那么地方面，我们要推动两地的政务服务的对接和衔接，比如说澳门有一户通，那么我们延伸到横琴，延伸到市政服务，还有扩大跨境通办，深化澳市前办、前市澳办，推动数据安全、跨境流动等等。我们的医疗和养老的融合，老人家在那边生活，我们要逐步实现在横琴就医和养老趋同澳门，支持澳门的社会服务团体跨境的运营和设立办事处，就在那边也可以享受到趋同澳门的养老和社会服务。要支持青年更好更便利在横琴的就业，那么我们的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就延伸到横琴，支持青年在横琴创业。再一个方面，我们的教育要衔接，让澳门的学生在横琴就学读书跟在澳门读书是一样的待遇，包括澳门的高校，我们的延伸办学，我们要趋同澳门，因为延伸办学就是我们前澳一体化的一个先行。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一零二点八，
5: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7: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5: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7: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8: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9: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0: 揾多啲咪可以。
9: 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13: Hello， 大家好。
12: 系啦，咁啊，讲起 marketing 呢一样嘢咧，要先 market 一下我哋嘅呢个即系节目先嘅。咁啊，如果咧你都想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欢迎你啦，成为我哋嘅一份子下，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加到大姨成为你的好朋友噶啦，有任何啊呢一个职场上面遇到奇离古怪的事情啦、得意嘢啦，都可以啦同大姨分享嘅，咁啊当佢一个树洞就得噶啦，咩都掉晒俾佢就可以噶啦。另外咧，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嘅云好听嘅听，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嘅搜寻栏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揾食大湾区》，咁喺专辑下边咧就可以见到我哋嘅节目专页噶啦，里边咧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啦，每日嘅呢个精彩内容啦，都会啦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和干货切条给大家随时重温的，欢迎你将它 share 给你的亲朋好友，有些得意的东西还有我们内部的在做节目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梗、其实都挺有趣的，欢迎大家。那些会
13: 剪干净的吧、
12: 不是的、会留下的、这
13: 么精彩的吗？
12: 很精彩的，精彩的东西都会留下的，精彩的东西还会单独切条出来给大家重温精彩。哇、欢迎你上到这个云听客户端当中重温那些精彩瞬间的。今日咧呢一个话题咧、我觉得系好适合阿福老师啦，亦都其实好适合 Echo 姐嘅，因为marketing 啦，到最后要营销嘅嗰个可能就系你自己，你而家作为公司嘅 marketing 嘅人员嘅身份，营销嘅可能系公司嘅产品啦，咁、但系其实喺职场当中大家都系为自己做营销嘅啫，好啦，咁做自己嘅营销可以点做咧？打工嘅尽头。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現在這麼多的一些新的賽道是不是都可以進行嘗試呢？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一下這方面的話題的，我們即刻進去今天的 showroom 裡面看看、有哪些新賽道最近很紅的呢？
14: 喂，我聽說詹士想跳槽、
15: 我今天遲到被阿頭見到、
16: 你再不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了，
17: 職場就好像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18: 喂啦，我整不见了你份报表啊。
1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的。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9: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下，因为近半年嘅时间啦，最近啦有一个即系社交平台啦，红色嗰本小书书咧、就讲咗咧一啲有趣嘅大数据，就话啦佢哋嘅平台里边咧离职呢个话题嘅浏览总量由 2.5 亿增长到 3.8 亿，参与嘅人数由原本嘅3万几人咧增长到56000几人，咁系一个好可观嘅增长嚟嘅。咁而家咯，离职呢个词咧唔单止系大家转工啊，又或者讲更换赛道的一个流量密码，而且离职这个词本身也成为了一个 hashtag， 变成了一个赛道，在很多的一些、平台上面，一些无论是小的视频平台定或是、一些、我们称之为社交平台啊，是发、文章啊那些，也都有，都会有些人是以离职作为卖点，或者以自己啱啱喺边个地方离职作为一个人设、去做咗一个咁样嘅博主或者 up 主咧、希望以咁样嘅赛道去实现变现，无论系知识付费啦，系直播带货啦，拍 vlog 去再植入广告啦，咁样吓，所以咧而家就有人话咧有种新嘅职业叫做离职博主，佢哋系咪真系离职冇人知吓、但系佢哋真系号称自己离职，而且咧咁样样，因为有流量嘅加持。之后咧，呢一类型嘅离职博主越嚟越多吓，咁所以咧有人就话啦，最近咧离职博主成为咗咧自媒体界最拥挤嘅赛道，竞争都好激烈噶。咁好啦，今日要探讨呢个话题就系、 打工的尽头是不是做一个自媒体呢？哦，自媒体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做呢？在这么多的赛道里面，是不是真的要选择做一个离职博主，选一个这样的赛道呢？这么多赛道，什么赛道才是适合自己？而现在这么多人做这件事，这份工又是不是有这样的前景？或者做一个自媒体博主需要有一个怎样的性格特质？是不是真的靠卖惨就可以出圈呢？我覺得這個今天要討論的話題確實是有點多、所以我們今天就請來了很對口的嘉賓，分別有資深自媒體人馮老師。
20: Hello 大家好。
12: 還有現在由這個互聯網大廠、變成了這個創業賽道、也都算是博主的輝哥啦。
21: hey, 大家好。
12: 是啦，還有資深 HR 方姐。
22: Hello 大家好。
12: 還有是、一路在訓練一些學生、去擁抱
13: 成為這個
12: 擁抱新媒體，成為自媒體、擁抱 AI， 使用 AI， 甚至成為 AI 的林 Sir。
23: 我都想，我都想、
12: 是的，林 Sir， 林 Sir 今天、在開麥之前才說、現在的 AI 很聰明、甚至、現在不少高校已經有這個、即是 AI 學院、人工智能學院、所以其實這個、變化是很大的。就好像我們可能上兩個星期或者上個月，我哋再喺度讲话哦，近排自媒体有啲咩 hashtag 系红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估唔到哦，离职会成为咗一个新嘅赛道、可能都未至于话红到咁嘅程度、
13: 上两个月有一件事，所以咪就系掀起咗呢个热潮咯。
12: 系啊，所以就感觉就系呢个流量系不断咁喺度累积变化紧当中、某一个原本可能系一个讨论嘅话题、突然之间佢已经扩展到变成咗一个新嘅赛道啦、已经变成赛道。咁你可想而知个竞争系几咁激烈啦。先问一下，系、啊，即系先问 Echo 姐先啦。即系从 marketing 嘅角度嚟到讲啊，你觉得呢啲所谓离职博主受欢迎嘅原因系乜嘢嘢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吓，即系卖惨呢样嘢系真系好吸引到大家嘅呢个视觉嘅咩？其实，
13: 我系有啲 get 唔到嘅。
12: 你系 get 唔到？
13: 即系可能系因为我年纪问题。
12: 嗯，有咩大风大浪未见过啊？
13: 即系触觉问题，我系有啲 get 唔到嘅。即是他那種的又是那個英文 outstanding 這個這件事呢，我 是我是有點
12: 啊，今天應該叫糟哥來
13: 的，糟哥又開始來 outstanding。
12: 大家如果想知道 outstanding 是什麼意思，
13: 可以反翻去幾期找這個，
12: 不知道幾期二十幾期找一下先這樣。
13: 你覺得是不是啊？你记唔记得到先？
12: 因为我自己老实讲一下、我自己虽然是做媒体的、但我个人对于、小视频的这个媒介的形式、我自己并不是那么受落的。即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受众、即是这个形式并不是我那么受落、所以我比较少受到、短视频的影响，这个是真的。
13: 所以我跟你有同感，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以媒体出身、跟住再慢慢转型啦。
12: 是去到不同的赛道，
13: 算是不同的赛道，算不同的赛道的了，已经是。但是你说是不是真的打工的尽头是自媒体或者要换赛道，我觉得是未必的。即首先这种形式，我不是我自己的触觉不 是非常之敏锐、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现在是一个大趋势来的，已经是、无论你是短视频又好，或者是一些怎样的 AI、或者
12: 形式是另计，主要是离职的这个人设的问题。
13: 首先第一件事，你是不是应该离职先？
12: 喂，我觉得离职博主没有离职的。
13: 所以我就是跟我们以前所
12: 说，他们入职了 MCN 而已。
13: 即是好像我们这个角度来说，跟我炒奸有什么区别？
12: 不是，你觉得他有离职吗？我自己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离职这件事变成了一个 hashtag？ 可能未必是说、真的、大环境或者怎样样撩动某些情绪、或者怎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可能更加多的就是、我见到有人惨过我，或者我見到有人勵志過我，或者可能在看這些短視頻的時候，給到某一些情緒價值，大家令到大家 會有一種這樣的錯覺，而導致流量不斷咁樣樣喺呢個 hashtag 當中遊走，而導致成為佢一個新嘅賽道。咁因為我自己唔係好熟悉啦，我要先問一下林 Sir 嘅意見先，因為林 Sir 喺呢方面嘅學術係有研究嘅。咁所以即係嗱，喺揀一個咩賽道啊，或者喺揀一個咩人設嘅過程當中， 離職呢個人設佢有獨特嘅優勢咩？其實
2: 如果要講嘅啫，有排講嘅啫。
12: 係咯，
2: 即係簡單講啦。如果你即係你話職場嘅人嘅盡頭係咪自媒體咧？我覺得所有嘅自媒體咧，其實佢都係基於一個市場嘅運營嘅。
12: 嗯，
2: 係啊。咁佢既然生存得到，係講明佢係有市場啦，
12: 係有流量㗎啦，
2: 係啦，有一定嘅流量啦。
12: 嗯，
2: 呢個係肯定嘅。但係咧，其實我哋究竟係咪即係按照呢個題目講話？究竟我哋係咪職場以後都係即係？盡頭就係自媒體咧，係
12: 咯。
2: 其實我哋唔係而家先係咁噶啦。
12: 嗯，
2: 其實如果我哋放喺一個再宏觀少少嘅歷史維度去睇嘅話，其實以前只不過就話我哋將個人嘅 IP 放咗喺一個固定嘅場所裏邊。
12: 嗯，
2: 就譬如話你喺某個單位，你其實係都係經營緊自己的 IP 嘅。
12: 咁啊，
2: 只不過賞識你嘅係領導。
12: 因為如果話喺以一個單位作為或者一間公司作為一個層面咧，我而家意識到係有 IP 呢樣嘢。譬如話某一啲工作。老細就會更 prefer 邊個同事去做，可能嗰個同事已經有一個 hashtag 喺佢嘅腦海嘅印象當中。哦，我一叮一個呢個 hashtag， 哦林 Sir 做啦，我叮呢個 hashtag， 哦 Echo 做啦，咁樣就可能會咁樣。
2: 即反正就係、是、即個人 IP， 即係你喺職場裏面你要打造個人 IP， 以前一直都係咁做嘅、
12: 嗯
2: 啊，即係你要延伸到一個比較廣嘅一個維度裏面、嗯、只不過你以前嘅受眾係老細。
12: 嗯
2: 系啦，但系咧，当然亦都需要有群众基础啦。咁，但系咧就而家只不过就大家将个 IP 放咗一个更广嘅一个市场里边，呢、嗯、个市场就系社会啦。系啦，咁所以点解嗰啲无论系咩博主都好啦，唔一定话系呢一个咁嘅职场失意嘅博主咧吓，咁啊佢哋都会到最后会做呢样嘢，就系、是、因为你去到边度都好，你都系要打造自己 IP。
12: 系
2: 咁，你当你喺职场嘅呢个战场。已經冇機會俾你打造 IP 嘅時候，咁我都要生存嘅，咁、
12: 嗯、
2: 我咪要喺社會度打造 IP 咯，咁、
12: 嗯、
2: 就變成咗，所以大家都認為、所有嘅乜嘢博主嘅盡頭都係呢個自媒體、
12: 嗯，
2: 因為其實我哋以前都喺度做緊自媒體，
12: 係，
2: 只不過就唔係喺某音上面做自媒體，
12: 係、
2: 嗯、一個職場裏面做自媒體，係啦、嗯，但係而家你已經有一個媒介係可以令到你呢個個人 IP 係做到全世界啦。咁、
12: 嗯、
2: 你如果你獲得全世界人嘅喜愛，咁你咪自然會有你嘅所謂嘅經驗又好，權話語權啦，啊，同埋你嘅薪酬嘅上升咯、
12: 嗯。
2: 其實你喺某一個單位裏面做一個由一個基層做到中層，你得到嘅其實都係話語權同埋嗰個所謂嘅薪酬啫嘛。咁而家你。擴闊啲睇，咁你有咗流量啦，你有咗粉絲啊，你有咗話語權，咁你就話語權咯。
12: 嗯、
2: 你喺呢個社會裏面又做一個社會上面嘅中層咯。
12: 嗯，
2: 然後你嘅薪酬咪隨之而增長咯、
12: 嗯。
2: 即係再講啲睇就係、是、所有嘢都係要做自己 IP。
12: 嗯，所以林 Sir 提供咗一個更加宏觀嘅視覺。即系等我哋跳出咗自己公司嘅呢个小圈子，或者自己即系合意职场嘅嗰个小圈子去看待而家所谓嘅呢个唔同嘅自媒体赛道嘅呢一件事啦。咁但系系咪咩人都适合做一个自媒体咧？嗱，因为之前咪讲话 MBTI 有即系唔同嘅性格测试啊咁样样嘅，咁就确实系。哪怕呢個世界真係只係將所有嘅人類分成十六類人，係嘛？就好似哪怕真係按星座分成十二類，或者真係按生肖分成十二類咁樣樣，咁但係每一類人佢會有自己嘅呢個性格特質㗎，你冇理由所有人都適合去做一個所謂嘅自媒體㗎，或者都適合去做一件咁樣樣嘅事㗎咁。而家由呢個賽道又咁擁擠，仲有冇入行嘅呢個機會咧？仲係咪一片藍海咧？阿福老師你點睇咧？
20: 我覺得呢個賽道逼啦、
12: 嗯，
20: 除非你有其他嘅錢可以賺啦，唔好攞錢，唔好入去啦。咪因為佢真係依家好卷啦。首先，即係同樣一個好似離職嘅內容咁樣，你都要諗好多唔同嘅角度，你個人設嘅角度究竟喺邊個？佢唔係話你話自己嚟咗職就得噶啦。點解咁多人要講自己係大廠咧？講完大廠之後，仲要講有啲就係好開心啊！我喺個唔使做嘢啦，而家好開心啊！我點樣點樣點樣點樣，或者即係啲內容。是不一样的，同埋周期其实是很长的，即你要包装出一个东西其实是很长的、你可能赚不到钱、你包完这个东西之后其实为什么尽头要是这样东西，因为你要大货、
12: 明白了，
20: 那你 eventually 你怎样去大货呢、你的收入在哪里来呢、即如果你是纯乐趣的话那我另说啦、但其实人活在世上你成为一个 IP 之后你都是想说可能要利用你自己的这个 IP 去赚钱的话、 咁你 eventually 嘅問題都係要點樣賺錢？
12: 嗯，即係關鍵係嗰個變現嘅方式要諗清楚。立下俾到流量你，你一路
20: 你點樣用嗰個流量？
12: 係咯，嚇！更何況而家可能好多人即係唔熟悉呢個玩法，或者根本唔知道賽道點做，佢連流量都承接唔到，可能
20: 佢可能只係入門嘅門檻低咗，但係好多嘢我覺得係。冇咁低嘅咯。
12: 因為今日呢個題，我覺得即係好貼合阿福老師阿

0: 我老师本身就是做自媒体啦，咁样吓，即系或者喺呢、這个即系网络媒体行业打滚咁多年，其实喺所谓打造一个 I P 嘅过程当中，有冇啲乜嘢可能系因为系门槛低咗，大家觉得可能唔需要付出太多，但系实际上好多点系大家忽略咗，你有冇啲咩系可以提醒下大家嘅咧？有边啲有一定要考虑嘅点？哇，其实好多噶，你唔好以为点点点啊咁啦吓。
1: 总之是没那么简单，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公司。
0: 如果要孵化一个新的 IP 要做什么呢？
1: 如果要孵化一个新。
0: 罄竹难书啊，他说。
1: 不是因为。
0: 多罗这样的。
1: 因为现在公司其实我们公司都在 push 每一个员工要去用一种 IP 的方式去输出自己的东西。
0: 嗯、
1: 但就有些夹硬咯、
0: 嗯
1: 是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
0: 嗯、
1: 老老实实。
0: 嗯
1: 舉例啦，就因為我哋公司可能會賣貨噶嘛，咁賣貨嘅話，你生得好睇同埋你生得一般，或者啲衫著喺你身上係好睇定係唔好睇，係兩種賣法嚟噶嘛。係，你一唔係就係賣你，譬如話你每日用嘅嘢、
0: 嗯，
1: 你可能係一個好識得生活嘅，咁你就可以賣嘢。但如果你係一個本身對你嘅穿搭同埋你著起身你就係好睇嘅，咁你就係、是。介绍紧你点样嘅思路去穿搭，
0: 嗯哼，
1: 系两种唔同嘅买法，
0: 嗯，
1: 跟住其实依家流量佢系会挟持你嘅，即系如果你要入呢个词，咁可能你头几次就系会比较关键啲，
0: 嗯、
1: 你如果冇达到嘅话，咁后期可能你呢个嘢呢、這个号就会废咗，
0: 嗯，
1: 或者系你错失咗一啲。即系、那個、因为佢会俾啲流量你，或者系俾啲 push 俾你嘅话，你冇嘅话就系冇噶啦，
0: 嗯。
1: 即系会有好多咁样嘅
0: 算法嘅机制嗬，
1: 系你系困喺入边，
0: 嗯，
1: 同埋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都真系咁有表达欲望啩，
0: 嗯，
2: 系嘅，
0: 系啊，
2: 因为最近我都有呢个疑惑嘅，
0: 疑惑添，
2: 系因为
0: 都我觉得你算系我认识嘅人当中数一数二表达欲强噶啦，
2: 但系都唔系为任何人都可以打造自己嘅 IP， 就好似啱啱阿福老师话，佢哋嘅老细都有话，譬如话要打造个人嘅 IP 啦，等等你一啲嘅要求啦。
1: 老细就系觉得咁你哋人都喺度咯，咁冇嘥晒啲人
0: 试下咯。
1: 系，横掂你有又冇就算噶啦。
0: 哦，
1: 系老细系咁噶，
2: 我哋老细都系咁样谂嘅。
0: 哦，又有冇就算咁。
2: 即系都唔系，即系我都请到你翻嚟啦。
0: 嗯，
2: 咁你做完手头，你可以再打造其他 IP， 反正你都系做宣传类嘅嘢噶啦。
1: 系、嗯、啊，一唔就叫你去，诶，你求其去整场直播啦。有又有冇冇啊？冇嘅话，咁佢真系会裁你噶。我哋有个同事系真系咁样，我觉得就系俾人扇咗。
0: 啊，好惨啊！
2: 咁
0: 啊，
1: 即系可能。当中有一些预期管理的问题，两边可能没
2: 沟通好，
1: 同埋可能那个同事本身都处在于，哎，是不是我们上一期讲的那种，就是工龄和那个他的作用方面，可能有些即老细是希望可以有些转型，或者是令我觉得你更加有发光发热的可能，他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2: 没把握好。
1: 或者真的把握不到咯，即是他可能想得太容易了、
0: 嗯、
1: 即可能就算你粉丝很多、
2: 嗯、
1: 但是不等于你卖货很好
2: 啊，是的、
0: 嗯、确实是
2: 确
0: 实是
2: 现在都是 很难啊，这个流量密码摸不清一个底、啊、
0: 特别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无力的，就是阿福老师刚才提到一点，就是那个流量的问题、啊、即是你是会被流量去裹挟住去前进，你会一路希望摸索出嗰个流量嘅嚟嘅方式，或者你希望摸索出一个算法，但系你算法永远俾唔到一个答案你、
1: 嗯，
0: 而嗰个算法嘅嗰个答案又系你有时候撞得中，你下次照玩转弯，你又撞唔中嘅，你就变得好被动，而呢样嘢你又唔知道自己做咗有冇用，嗰啲感觉好似有啲。辛苦。
1: 总之依家平台又多，参与嘅人又多，因为我哋最近，唉，总之好烦啊，要做呢个视频。
2: 唔得，我要同阿福老师去
0: 深度研讨，
2: 唔系即系咪后啊？因为而家我嘅销量同流量咧系我有疑惑嘅。
1: 因为譬如话老板可能即系你有冇内部消息又系另外一种玩法咯。咁、
0: 嗯、
1: 可能老板识得平台嘅人，咁平台就会讲增量喺边啦，或者系唔同嘅平台唔同嘅增量。在哪裡、啊、那如果你想真的要专心做增量的话，那不一定跟你的人次是符合的，
2: 是、
0: 哦、那是、
1: 但是作为老细他可能现在就 佢以前可能會覺得我哋攏翻我哋

0: 自己原本的一群人，但他现在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弄这一群人呢，我应该去用新的渠道去弄一个新的群体、
1: 哦、
0: 嗯，那一个群体其实跟你本身是有冲突的，但他现在就会说不如都是按照那个玩法做啦，
2: 嗯，
0: 那你做不做啊？
2: 咁
1: 啊，我老细都系有啲咁嘅思维模式，确实系
0: 都好现实嘅。咁摆到明有个地方系个增量，佢就系想。

做了这么多年的自媒体公司或者运营机构可以到现在都想不明白的事呢，我觉得大家是值得想下和打个问号咯。所以感觉上说打工的尽头是不是自媒体呢，我觉得未必是，但是打工的尽头是不是个人 IP 呢，我觉得无论你是不是打工你都要有个人 IP， 这个是真的。所以刚才林 Sir 所讲的，你说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做自己个人 IP， 但是你做自己个人 IP 这件事是不是要将这个赛场摆在自媒体呢，或者赛道是不是要在自媒体呢，奉劝大家先想清楚。

揾自己個人 IP 呢樣嘢，係咪要將呢個賽場擺喺自媒體咧，或者賽道係咪要喺自媒體咧？咁啊，奉勸大家先諗清楚。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繼續職場 show。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3: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3: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讲紧嘅咧就系突然之间多咗一条赛道，就叫离职博主啦。咁啊，佢哋好红啊，咁样样，真系咁多人离职咩？咁同埋打工嘅尽头系咪真系变成自媒体咧？已经多到有咁嘅怀疑啦，系嘛？咁但系都系奉劝各位认清一个事实，佢话佢离职唔代表佢真系离咗职，佢话佢以前喺边间公司做唔代表佢真系做过。系咪先？同埋佢而家亦都唔系冇嘢做，佢而家只系有另外一个职业叫做离职博主。OK， 佢系打紧另外一份工，佢帮 MCN 打工，帮流量打工嘅。呢个时候，我觉得真系要问一下辉哥先，因为辉哥咧系好熟悉呢一方面嘅运营啦，即系无论系平台又好啊，定系本身即系互联网嘅基因啊，喺呢个辉哥嘅
8: 刻喺个 DNA 里边，
7: 系真系要问一下辉哥，你觉得打工嘅尽头系咪真系做自媒体呢？
9: 首先啊，其实呢个题爆火咧，其实有背后咧可能好多复杂嘅原因，大家系冇深究，并且咧系冇去讲出佢背后嘅一啲综合嘅复杂体入边嘅。咁我首先咧吓呢、這个系咪尽头咪自媒体咧？咁咧我用翻网络嘅11个字，大家唔知道有听过未？
7: 11个字
9: 啊，铁人三项。
7: 嗯，铁人三项。嗯，哦，点解要用呢个词？
9: 铁人三项听过未咧？
7: 未听过。
9: 即系如果系打工啊，离咗职之后可以做嘅系11个字。
7: 嗯，
9: 啱啱我讲嘅铁人三项未听过系嘛？
7: 未听过啊。
9: 外卖、快递、滴滴，听过未啊？
7: 外卖、快递、网约车
9: 啊，系啦，咁啊呢个就
10: 铁人三宝
9: 啊，吉祥三宝啊，应吉祥三宝，唔系11个字啊，吉祥三宝
7: 系
9: 啦。吉祥三宝有听过未啊？
10: 保安保洁
7: 未听过，
10: 系啦，保安保洁同保姆
9: 系啊。
7: 咦？哦，
9: 仲有仲有另外嘅
10: 创业三部曲，
9: 创业三部曲系啦，
8: 乜嘢啊？
10: 地摊。
9: 摆摊开店就是我而家做紧嘅
10: 地摊开店，
9: 系啊。
7: 咦，咁其实赛道都几
8: 多元啦，多元啦，
9: 系咯。咁啊，呢个咁多元嘅赛道入边，大家有冇发现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嘅？
7: 嗯。
9: 第一，
7: 体力劳动咯。
9: 其实唔一定系体力劳动，自媒体咪脑力劳动咯。
7: 系。
9: 但有几个共通点。第一，呢啲咧系相对嚟讲，个人嘅入门槛相对吓，相对系低嘅。
7: 嗯。
9: 即系叫做你开店系嘛，可盐可甜。
7: 嗯。
9: 摆摊系嘛，你又可盐可甜。
7: 系。
9: 咁呢个系相对入门嘅门槛成本。
8: 自主啲
9: 系啊，第二个系可以自主控制啲嘅，
7: 嗯，
9: 即系相对嚟讲，你网约车啊，买部车，都有可平可甜嘅，
7: 系
9: 咁啊，旧年15万买嘅，哎，今年得翻7万，我好努力做咗一年，原来发觉冇咗8万，

0: 係某個品牌某部車係嘛？大家都懂，
1: 都知道㗎啦。
0: 係啊，咁啊，所以其實咧，呢樣嘢係可以自主去做，同埋入門門檻係相對嚟講係低嘅。
2: 嗯。
0: 咁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即係有呢啲咁嘅互聯網嘅詞語去誕生咧？其實背後有啲啲嘅一啲心酸嘅一啲背景嘅嘛。嗯，各種嘅優化啦，係咪大家聽到而家好多互聯網大廠又好，係咪成個其他嘅一啲企業好，個個都喺度而家係做緊一啲優化嘅動作，即係提高人效咁嘅一個動作。咁，後面咧又有一啲35歲危機。咁35歲呢班人，咁佢離職之後可以做啲咩咧？啊，而家去大廠，大廠又唔要啦，我唔去細廠啦，細廠可能仲有部分要嘅。咁再大啲，到45歲呢個年齡嘅呢個層次咧，咁呢班人可以做咩咧？咁如果佢又冇一定嘅職內，又冇一定嘅一個資源，咁佢咪變成啱啱講嗰啲創業三部曲啦，係嘛？擺攤、開店啊，我啲咁開緊店嘅啊，自媒體，咁咪相對嚟講咪會有咁複雜嘅環境誕生嘅呢啲咁嘅職業啦，咁打工嘅盡頭，咁啊呢度有。幾多有九項啊，相對嚟講係比較門檻比較低嘅。咁創業博主啊，嗰離職博主啊，其實佢都係喺度。
1: 歸根到底，佢職業都係博主啊嘛。
0: 係啊，佢都係做緊自媒體，咁其實佢都係做緊相對嚟講可控嘅工啫。
1: 嗯。
0: 咁而係佢係咪真係離咗職咧？咁而家大部分咧嚇，絕大部分都係嘅，因為我都拆過唔少，絕大部分都係嘅，佢係離咗職嘅。但係因為佢而家咧呢個門檻，啱啱阿福老師講啦，好卷噶。佢如果冇相應嘅一啲之前佢入過職嘅一啲少少嘅一啲證明，令佢人哋相信佢嘅人設，其實都好難搞嘅。即係大家睇得兩次呢個 IP 就廢咗嘅，如果唔係真嘅。所以其實嗰啲 MCN 又好咩都好，佢其實大部分啦，我講只係講住大部分係都係佢真係離咗職，跟住佢可能又不甘於去一個細廠，咁又憑住佢啲互聯網或者佢一啲觸覺咁去做呢件事情啊，又可以或者林 Sir 咁，最終呢件事情做咗佢自己嘅 IP， 咁自主可控有一個創業嘅一個目的，咁之後為佢將來嘅打算，呢個賽道係比較相對嚟講優質嘅。啱啱講嗰啲其他都係體力嘛，這個相對嚟講努力啲嘅。
1: 所以亦都確實係嚇呢個賽道擁擠有佢擁擠嘅理由，係嘛？就係喺頭先所講到嘅嗰11個字裏邊，係咪先？係
0: 啊。
1: 有邊一個字係可能相對輕鬆嘅咧？咁感覺上下，即係從呢個體力付出上面嚟到講，又確實自媒體係相對輕鬆嘅，所以大家都。都仲系先揀一個相對輕鬆嘅賽道去揀，但系很不巧，這個賽道開始擁擠了，係嘛？所以但系要問下輝哥先，你係咪認為大家都適合做呢件事？好顯然唔係噶啦，
0: 好顯然唔係啦。如果係嘅話，就唔會有九項選項啦，係嘛？
1: 咁係咯，
0: 就一項選項就 OK 啦，大家去做呢樣嘢啦。
1: 咁
0: 其實真係確實好多人係。唔係咁適合嘅，即係啱啱阿福老師都話，咁如果佢本身就唔係想表達嘅，咁對住個鏡頭，不過呢啲可能有市場嘅，
1: 係咯，
0: 咁啊對住個鏡頭咁發呆，
1: 紅起上嚟都冇咩理由，
0: 係冇咩理由嘅，咁但係
1: 係嘛，大家都開始岌頭係咯，有咩理由？我自己諗唔明有咩好紅，係
0: 啊，即係冇錯一個人好無聊咁喺度攞住個魚缸喺度釣緊魚咁做緊自媒體，都有100人圍觀嘅。大家都唔出聲嗰個過程，咁你係確實係理解唔到呢一種狀態，
1: 確實理解唔到係啊。
0: 咁但係呢種概率，我想講係低嘅咯，呢種概率係低嘅，所以大家唔好將呢樣嘢麻木地去覺得呢樣嘢係 OK 嘅，即係呢個係最後最無奈嘅一個選擇。
1: 確實係啊，所以即係呢個最後最無奈嘅選擇並唔應該被形容為係盡頭咯，即係可能你會認為自己目標達成之前臨門一腳，可能係你打工呢個歷程嘅盡頭，但係點樣都好，可能都唔係一個咁樣樣嘅新賽道。你一踢開一個自媒體嘅門之後，發現哇係咁嘅。
0: 冇錯，其實自媒體咧有一個嘅一個成功嘅一個即係基礎，或者大部分成功嘅基礎，我排除啲偶然噶啦，係喺你原先嘅擅長嘅領域上做加分項。即係譬如我原先係整蛋糕好叻嘅，
1: 係
0: 咁我將我自己呢個技能或者呢個日常分享喺自媒體度，將佢持續堅持地去做呢件事情。咁樣係 OK 嘅，即係但係咧，你冇將呢件事情分身去，唔建議將呢件事情分身去做咯。咁樣會係增加你成功嘅一個機率而已。
1: 係，所以就係你點樣可以發揮自己嘅呢個優勢咯？咁但係離職點都唔會係你嘅優勢。
3: 唔係佢離職好叻咧。
1: 哦，
0: 係都有咁嘅博主。
1: 離職好叻，係
3: 啊，好識離職，
1: 好識離職係嘛？
3: 每次離職佢都有收穫咧。
1: 每一次離職都有收穫。
0: 方姐真係有呢個博主㗎。
2: 一個新嘅賽道。
0: 係一個有呢個

0: 家系
1: 或者佢教你点样离职咧？
2: 哦，
1: 系咪？
2: 哇，方姐你真系好得啊！我觉得你好有咁嘅潜质啊，方姐。
1: 但系我觉得我唔会做咯，因为。啊即系点讲咧？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差，我自己有少少对自己嘅道德约束嘅。
2: 嗯，
1: 我觉得我既然坐呢个位嘅，当然系其实知道两边嘅规则。
2: 系，
1: 但我觉得去利用呢啲规则去即系去令到一间即系去对付一间公司，其实对我嚟讲
2: 有啲冇义气系嘛？
1: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违背我自己嘅职业道德嘅。
2: O K，
1: 系啊，嗯嗯。所以即系如果你问我咨询我我喺离职上面有咩规范我可以
2: 遵守咧，
1: 可以遵守或者我要注意啲咩问题，我可以即系倾囊相授。但系你叫我专门讲个话题，喂，点样去敲竹杠啊？点样去对付公司啊？我觉得我做唔出嚟咯。
2: 嗯，
1: 并唔系我有几清高，而系即系我始终觉得呢件事即系肯定有人得咗，系有另一方面系有人损失嘅。
2: 系。嗯，所以喺揀菜道嘅呢一樣嘢上面係嘅，但係方姐你喺遇到過咁多，無論係主動攞詞啦，定係被動優化啦咁樣，大家嘅呢個菜道到最後係咪都係自媒體為主？
1: 其實我又真係冇。即我其实冇察到过你哋所讲嘅呢啲专业嘅离职博主，我真系未察到过，可能大数据唔推俾我，
3: 我都冇点察到。
1: 所以头先开咪之前，我都有问过咩叫离职博主，我真系未见过。
2: 然之后林 Sir 就科普咗翻，
1: 啱啱科普咗，咁我又谂翻，其实我身边咧系有人做自媒体，但系去做紧佢自己，可能原先系比较擅长嘅，好似头先阿辉哥所讲嘅、因为我识得个朋友系做嗰、那个。財税方面嘅，佢又幫人報税財税，佢係會專門開一啲小課堂咁嘅形式，每一期去推廣，即係介紹點樣去啲財税方面點樣去注意啊咁樣嘅。我見到佢係做呢、這個，同埋而家係累積到有一定嘅粉絲量啦。係、啦，我反而係見到有專門做呢一方面，冇專門話教人點樣離職啊，或者離職我之後我點慘啊？呢故事我唔知道大家點諗啊！我係覺得係打動唔到我，因為我日日
3: 都
1: 聽，我日日都聽，
3: 主要
1: 是
3: 又嚟啊！
1: 真係噶，
3: 主要係唔知佢點樣賣貨咯。
1: 係咯，
4: 佢其實咧係呢種咧，佢唔一定係大貨嘅，佢只有足夠多號，佢其實攞平台嘅分成，佢呢個係佢嘅兼職嚟嘅，
1: 有份工作嘅過程，我覺得冇。咁精彩分情嘅，讲到啊，我离咗职之后可能会过得点惨又好，但如果你自己辞职嘅，你点会惨啫？即系你
5: 主要而家素材都好多噶啦，
4: 系啊，
1: 即系会挑起啲矛盾啊嘛，
5: 好多问，即系好多嗰啲素材系可以来源于各种媒体嘅，
4: 系冇错，
5: 各种话题啊啲成啊。同埋咧，即系大家仲停留喺可能仲传统媒体就话，周立芳姐话啊，我擅长乜嘢，我做呢样嘢，其实唔系嘅，佢擅长嗰样嘢，佢都做紧。
2: 哦，
5: 佢系做紧矩阵，
2: 哦，系啊，咩要做你边样中就边样系嘛？
5: 唔系啦，佢就系边样有市场，佢就做边样。咁、究竟呢个市场大唔大咧？冇人知噶，
4: 冇人知。佢
5: 咁佢一个人可能做十几个月，一阵可能跳紧舞啊，一阵喺度唱歌啊，一阵喺度离职博主啊，一阵又做律师啊。
2: 所以有啲嘢都真系
5: 变成个美妆博主啊，
2: 都真系跟风嘅。可能系因为最近呢个 hashtag 唔知做乜嘢，俾到嘅流量多。就大家都做，或者我可能甚至可能个个都我又唔系离职啊咁样，咁我可以扮系离职啊，或者我 hashtag 我又加一个咁样嘅话题落去。
5: 即系佢反正成间公司咧就好多人嘅，然后咧就可能做离职博主嗰个咧就揾阿方姐做文案嘅。阿方姐咧就系呢个人力博主嚟嘅，咁我做文案咁样，系咁样，即系意思系咁样，所以即系呢个玩法系。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傳統媒體嗰種，哦，你係出鏡就出鏡，你係咩就咩嘢，唔係嘅。我哋互相，跟住我可能有三四條菜道，佢可能有四五條菜道。咁你嘅成間公司，究竟我哋三四個人，有可能有成四五十個菜道係啦。咁然後跟住睇下邊個紅咗，咁呢間公司咪有得發圍咯。
2: 所以到最後，
5: 如果你淨係做你擅長嗰樣嘢，一個人淨係做一樣嘢嘅話，咁你幾時先可以 check 到究竟邊樣嘢我可以發到圍咧？
2: 所以大家唔好諗得咁簡單。
5: 係啊。
2: 你离咗职之后，你都系要去入职 MCN， 你先可以做自媒体。
1: 但 MCN 系咪会 幫你大好多，即係幫你加持好多身份咧？
2: 我覺得唔係咯，可能 MCN 只係認識一下你呢個人係嘛？譬如話一見到Echo 啊咁，哦，你有十六條賽道啱你喎、啊。
4: 其實大家可能對 MCN 有啲咩誤解？首先咧，其實 MCN 你可以理解成傳統嗰啲我哋十幾人經紀人或者經紀公司，佢、其實是一個星探。咁你星探你肯定有特質㗎，你自己你覺得有咩特質會被個星探發現你特別靚，你某個才藝特別好，所以咧
2: 啱啱嚟星
4: 我呢个可
2: 能都觉得好笑，
4: 呢个赛道可能有好多人喺度等紧，你冇
2: 系啊，
4: 系啊，同埋你一定咧，有一啲咧系大资去入 MCN， 譬如我本身系一个呢个赛道嘅小网红，可能有那么一万几千嘅粉丝，比较垂直嘅真粉，咁、有可能佢会你 OK 喎，咁啱啱好似加入林 Sir 嗰啲小型 MCN， 其中一个可能嘅赛道，咁我用我嘅专业能力孵化你，大家倾翻成。真係咁樣嘅，唔會話一個完全無特點無數人去揾一個 MCM 嘅，真係嘅。
2: 所以大家死咗呢條心啦，我覺得真係唔係話比慘就可以出圈啊，或者打工嘅盡頭係自媒體啊咁。我哋休息一陣，陣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0: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1: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交易向一侧行走。
0: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喂，我聽說詹士想跳槽，
4: 我今天遲到被阿頭見到，
5: 你再不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了，等收 warning letter 了。
6: 職場就好像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3: 喂啦，我整不见了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的。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讲紧嘅咧就系突然之间多咗一条赛道，就叫离职博主啦。咁佢哋好红啊，咁样样，真系咁多人离职咩？咁同埋打工嘅尽头系咪真系变成自媒体咧？其实自媒体已经唔系大家谂到嘅话，哦，啱啱开始有呢个平台，大家去到进驻嘅时候做首批嘅嗰种 up 主啊，或者啱啱好去食嗰种红利，而家成个产业已经系十分之成熟，亦都系即系十分之我哋称之为系流水线式的那种的生产和流水线式的那种孵化，你要孵化一个 IP 在某些 MCN 的那个眼中就跟即係去生產一隻雞蛋是一樣的，所以大家亦都唔好諗到話，哦，我自己有個咩特質可能就適合做呢一件事，而係你點樣樣喺呢一個即係流量嘅加持之下，有冇機會一飛沖天呢？咁你要進入到呢一個產業，可能都要需要有個入門嘅過程，並唔係話想像當中門檻咁低嚇，都要諗一諗先嚇。所以我突然之间觉得即係了解咗咁多，咁又听到咁多意见之后，觉得如果真係因为呢一个赛道而吸引到特登离职去成为一个自媒体，呢个行为是相当不智
9: 的。不是，因为好像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
8: 是是
9: 即对于这个学习做自媒体的这个道路上面，好像刚刚林 Sir 说斋，我一个人可能要 focus 是几个赛道的东
8: 西。16条赛道啦，就安排16条
9: 赛道这样的东西。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学习能力超强的人，到现在为止我都是仲喺度學習緊，我可能第二或者第三個身份嘅啫。
8: O K，
9: 即所以你話你真係咪咁好行咧？呢一條嘅所謂嘅賽道，你冇話行啊，你爬都可能未必爬到入去。
8: 係啊，
9: 即包括我自己可能係有媒體經驗嘅。
8: 你甚至可能你唔熟悉嗰個玩法，或者真係冇一個啱嘅人領你入門嘅話，可能你都幾難入門。
10: 我係因為 Echo 姐，係因為你冇計 K P I 啫。如果一條賽道係有 K P I， 係咪先？
9: 明啦。
10: 即個老細同你講嗱 ，Echo 姐，咁你係咪有個女啊？咁你咪打个舞女赛道咯，系嘛？咁 Echo 姐你系咪女人啦？
8: 亲子赛道，
10: 咁你咪打个美妆赛道咯。Echo 姐，咁你系咪啊乜乜乜性啊？好啦，然后跟住佢话嗱，一条赛道咧就系1000蚊嘅，我哋公司。咁你做一个月1000蚊嘅，咁你10条赛道咧其实10000蚊嘅啦。咁因为你而家系等于就系老细俾一份工资你，然后你另外做另一样嘢啫嘛。但系如果你做赛道就系你嘅 KPI， 你20条都想同佢做。喂，仲得噶我，仲得噶。有得挖掘嘅，我覺得我
8: 係啊，我最近甩頭髮啊，有啲美髮賽道都啱我。
9: 直辦公司要麻煩去撐場一下。
8: 係啊，OK
10: 嘅，真係就係咁樣玩。即係而家，所以啱啱你哋 講話佢做擅長嘅，其實唔係嘅。而家兩種思維嘅，
8: 嗯，
10: 一種咧就係個老細就話嗱，你擅長邊樣嘢，你愛好邊樣嘢，我可以俾你玩。
8: 嗯，
10: 另一樣嘢咧就係你要做市場，
8: 嗯，
10: 即係而家市場興邊樣嘢，你就要做嗰個人設，你就嗰個取值。
8: OK， 哦，所以其實就係唔同嘅應對流量或者迎接流量嘅個方式其實係唔一樣嘅。有啲可能喺自己個垂類嗰度做到極致，有啲可能就係按照邊個有風口嘅。啊！風口來了，豬都曉飛咁樣啊！你就擺只豬喺個風口嗰度等風嚟。
10: 而且風口咧係會因應住唔同嘅時間變化，譬如話嗱，差唔多到考研之前三四個月咧，有好多半考博主啊，好似你啱啱你哋講話，其實我哋都唔係有表達欲嘅，其實唔使你表達欲噶。半考博主就係你就喺度做題得噶啦。
8: 哦，
10: 你部機嚟照住我，然後我就喺度做題。
8: 哦。
10: 就係咁啊！咁就已經係一個博主，好多人睇佢。係啊，佢見佢係咁做，係咁做，哇！好勵志，成個人好治愈啊！即係嗰啲考研嗰啲人啊，壓力好大噶嘛。咁我
8: 覺得有個人同自己一齊努力，
10: 做到係啦，做到我唔想做啊，點算咧？佢係擦。
8: 你睇下人哋，
10: 你睇人哋仲做緊喎，咁樣係啊，佢做到三點仲做緊喎。
8: 明年你上岸啦，佢仲喺度啊，
10: 係啊，
8: 回放嚟噶，
10: 冇錯啦，啱啊嗱，其實就係有咁多套路啦，所以你做自媒體，千祈唔好覺得。好似傳統媒體咁真實啊，但係自媒體其實係一個虛幻嘅世界。
8: 係
10: 佢做一個所謂嘅半讀嘅俾你，佢四點都仲要睇緊書嘅，有時其實回放嚟嘅，
8: 唔同時區啊嘛，係啊，
9: 錄播嚟嘅，
10: 不斷喺度撈緊，可能大概四五個鐘頭到。佢可能朝早啊落曬窗，然後喺度搞四五個鐘頭，然後佢哋晚黑十二點先開始。嗱，我而家開始同大家一齊温習啦，咁樣温到五點鐘都得㗎佢。
8: 係又上播啦。
10: 但係點解佢？你話咁佢咁假咁？唔係噶，其實有人有需要噶，有啲人可能就希望有人同佢一起温習到三四點，咁佢咪就係你咪就係佢嘅粉絲咯。
8: 啊，所以
11: 其實好早就有咁樣嘅博主啦，喺咩韓國啊嗰啲咧，即係。
10: 所以你唔使有啲咩表達欲、表達能力，乜都得嘅。
9: 所以我有啲好疑惑噶，之前咧我刷到嗰啲喺度瞓緊覺啊，我喺度查到，佢喺度做紧乜嘢咧？
8: 哦，
9: 即系可能系我唔需要啫。
10: 冇错，因为有啲失眠嘅人咧，系好需要见到人哋瞓得好好，佢好治愈嘅，真系嘅。
8: 我喺度谂紧，我系咪可以录低我啲鼻鼾声？
10: 可以噶，可以噶，你试试，喂，可能会红，真系。嗱，呢个咪有一条赛道咯，所以你啱啱谂多咗。喂，我一个人点做咁多赛道？
8: 瞓觉都系一个赛道啊。
10: 冇错啊。
9: 系啊，我都谂唔明啊。
8: 助眠賽道
10: 唔係使唔使諗？咪就係有朋友做緊呢樣嘢
8: 啊！真
10: 係係啊！而且係好早期已經做噶啦，佢應該講緊兩三年前。
8: 哦，
11: 咁佢
8: 佢應該頭部啦。
11: 依家有咩變化咧？
8: 係咯，
11: 即係佢視頻有咩？即係花樣喺邊咧？
9: 好
11: 彩一開始係瞓覺啦，
9: 做咗三年。
10: 因為呢樣嘢佢當時譬如有因為互聯網嘅治理咧，國家喺度不斷變化當中。即係之前咧有啲打賞啊，咁係可以變現噶嘛。咁而家可能又冇咗啦。咁但係佢已經賺到嗰水啦嘛，所以即系你唔好以为佢有呢个号，佢就永远做啊。所以我就话唔好用传统媒体嗰种概念，佢可能就系攞嚟做两年嘅啫，甚至乎可能攞嚟做三个月嘅啫。然后跟住所有嘢都隐藏咗佢之后，佢又做另一个号，甚至乎佢又买过另一个手机嚟买，又做另一个嘢。即系佢而家就呢种，即系佢真系自媒体，真系将媒体变成咗产品。即系以前咧，我哋做传统媒体咧，可能都仲可以称之为艺术品。即系我哋。做緊一個好靚嘅節目，好多人中意，好多人聽，有一定嘅審美標準。而家唔需要，而家就係市場。你中意就 OK 啦。所以佢就一個產品，就好似點解乜多多係嘛？佢硬平硬 cheap 嘅嘢都有人買咧。咁你仲有啲更好高端嘅啊咩咩咩乜乜會係嘛？佢又賣高端嘅，又有人買。即係而家自媒體嘅產品一樣，係嘛？你硬少人嘅，佢都係你嘅消費者。只要佢能夠幫你變嘅得㗎啦。而且我做呢樣嘢做三個月唔得，我咪又
8: 換咯，
10: 冇嘢嘅，
8: 係。但係大家
10: 要我瞓三個月唔得，咪又幫人伴讀咯。三個月前瞓到死豬咁，而家咁精神嘅咁樣係啊？
8: 咪就係我連續瞓咗三個月，我而家先有力同你伴讀咯。係
10: 啊，得㗎，冇問題啊。
8: 所以感覺就係話既係好多嘅機會啦，係啦，但係亦都冇大家想象當中講到哇機會係咁容易獲得係啦，即係亦都未必係真係咁高深啊，亦都未必係咁淺顯啊。即係
9: 我係開始我覺得好高深嘅依樣嘢，譬如話瞓覺啊。睇到啲有啲喺度行緊路，一不 斷喺度行路啊呢啲咧，我完全係 get 唔到噶，
8: 真係 get 唔到，
9: 係真係好高深對於我嚟講。
8: 係啊，但係有樣嘢就係佢推送俾你，你唔啱嘅，你一下子滑走，可能你以後都見佢唔到。但係你見佢唔到，唔代表佢唔存在，亦都唔代表佢冇受眾，只係嗰樣嘢唔係你嘅目標人群，僅此而已。就好似方姐作為一個 HR， 從來都見唔到離職博主一樣，因為可能大數據知道方姐日日都處理
10: 唔係佢只會見到啲求職博主，
8: 亦都有可能。所以
11: 求職博主，我都應該比較正能量啦，搞啲求職。
8: 係啊，
10: 因為你要收簡歷啊，
8: 有可能
11: 可
8: 以合作下啦。即係所以有樣嘢就係、是、大家要留意翻一樣嘢啦。因為頭先有句説話，唔記得係邊位。嘉宾讲嘅都系红起身冇道理嘅、
11: 嗯
8: 啊，当然你红起身冇道理，亦都意味住流量嘅不可预测性。先唔好论你攞唔攞到流量，攞到流量之后你点变现，可能都系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真系吓、啊，无论你主动定系被动，系自己走定系被优化，你如果想成为一个自媒体人，或者你认为打工嘅尽头系自媒体，请你好好咁记住呢件事系有沉没成本嘅，而你自己应对呢啲沉没成本，你可以蚀嘅止蚀位去到边度？你可以等几耐？你话可以林 Sir 咁样样系嘛？资本大把嘅，我日头、啊、做陪读系嘛，夜晚做瞓觉，另外一个赛道咁样样冇问题、啊、但系你蚀得起，你要留意呢样嘢吓。保证自己嘅呢个现金流先系最重要嘅事、啊、如果你觉得系感兴趣嘅、不妨就当系自己孵化下，自己玩下冇问题。但系都建议大家。真係揾翻份工。以上咧就係今日揾食大灣區星期二職場 show 嘅全部內容啦。咁聽日同一時間咧，會有星期三嘅灣區 EDU 會同你關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發展方面嘅話題。我哋聽日再見咯，
9: 拜拜，
8: 拜。
1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3: 澳门、珠海 FM 105.4，
14: 广州 FM 98.0，
13: 深圳 FM 101.2，
14: 佛山 FM 93.2，
1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国希。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今日喺灵渠博物馆聆听灵渠背后嘅秘密。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山东蓬莱上集。
0: 今日系二十四节气中嘅小暑，文化探员，我哋一起探寻古人避暑降温嘅神器。感受古人的智慧和匠心，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它和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
2: 秦始皇是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大秦帝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分天下为36郡。而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和岭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就有一定的交流，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咁为了开疆扩土，秦始皇命令兵士南征百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修筑了灵渠。
1: 秦始皇为什么会命人修筑灵渠呢？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下面就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陈小鹏走进灵渠博物馆，来听听讲解员张小希的讲述，聆听灵渠背后的秘密。
3: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六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阳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

0: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澧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离，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从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 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0: 平方千米，形成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临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临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临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临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
0: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临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临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临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临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1: 临渠在选址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考究？
0: 新安县地理位置独特，处于越城岭和海洋山脉中间狭长的湘桂走廊上，东南部的海洋山是著名湘江发源地，其流向是由南往北经入洞庭湖后贯通长江，属长江水系。西北部为越城岭山脉，其主峰猫耳山海拔 2141.5 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发源秀甲天下的漓江，其流向由北向南经西江注入广东珠江，属珠江水系。所以新安有句名谚称新安高万丈，水往两头流，形成了湘江北去离水南流的独特现象。这两条江都发源于新安境内，两江背道而驰，没有交汇，擦肩而过，但两江直线距离仅有20多公里，具备开凿一条运河沟通湘漓两江的条件。古人经深入勘察后发现漓江有一条支流叫始安水，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 1.6 公里，这意味着只需要开挖一条 1.6 公里的渠道就可以把湘江水引入始安水，进而连通漓江。然而此处始安水的水位比湘江高出 4.3 米，在湘江上修建一条高度达5米以上的大坝，将水位抬高引湘济漓，工程量巨大，成本过高。于是聪明的古人便舍近求远，继续往湘江上游勘测，发现美潭这个位置，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缓，并且水位高于始安水 1.5 米，在这里修建拦河坝，提高水位，开挖运河，就可以连通湘江和漓江。这条连接湘江与漓江的运河就是临渠的南渠。南渠分为三段，从美潭到始安水这段约4公里，属于全人工开凿的河段。从始安水到清水河约6公里，这段属于半人工河道。因为始安水是漓江的一条支流，利用支流拓宽而成。而从清水河到临河口这23公里属于自然河段，这就体现其选址的科学性。
1: 那么临渠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巧思呢？
0: 临渠不仅有着科学的选址、巧妙的设计，还有着精当的施工。临渠具备分水系统、航运系统、防洪系统、灌溉系统等综合性功能。临渠的分水系统在临渠渠首工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临渠渠首

0: 由华嘴、大天平和小天平坝组成。大小天平是一座人字形溢流坝，因撑水高下恰如其分，故称之为天平坝。河道较长的坝体为大天平，长344米，通北渠到湘江。河道较短的坝体为小天平，长130米，通南渠到漓江。人字形坝中间夹角为108度，其结构十分稳固。从大小天平结合处往海洋河上游延伸的干砌石坝是华嘴，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华嘴。华嘴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分水、导流和保护天平坝。上游河水首先会冲刷到华嘴上，再缓冲到大坝上，将水对大坝的正压力转变为侧压力或者分压力，从而起到保护大坝的作用。整个取水工程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拥水，将上游湘江河水拦截，实现引湘入漓；第二，泄洪。大小天平是溢流坝，当水超过大坝高度，便会自动排回湘江，起到泄洪作用；第三，分水导流，借助大小天平坝的长度比、南北二渠的深度、宽度以及河床糙度等，实现精准控水。当水量充足时2:8，水量过剩时3:7，水量不足时6:4。宁渠取手工程可以根据不同的来水量进行动态调节，实现精准控水。这精妙的分水机制充分体现了古人治水用水的智慧。
1: 宁渠修建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有没有经过特别大的改造和维修？它的内部构造又是如何的呢？
0: 第一，2000多年前，古人就地取材，古法施工，选择用长约2米的松木打成井字形排桩，牢固基础。因松木在水中浸泡，会分泌出松脂油，也有水浸松木千年不腐的说法。第二，大坝的表面是用长约1米的片石竖直往下插裂而成，形似鱼鳞，也称鱼鳞坝。凹凸不平，增加了溢流面的粗糙度。坝面呈斜坡面，当水流过时，就会呈跳跃状滚落，从而降低水对坝体的掏空损害。而水中带来的大量泥沙也会不断填充到石缝当中，起到了灌浆灌缝的作用，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冲越牢固。第三，大坝最前端直接受到水冲刷的这一面称为迎水面，它受到水的正面冲力最大，所以古人用巨石平铺。为了保证巨石的稳固性，古人在两块石头的对接处凿成一个倒梯形的凹槽，称为燕尾槽，再用生活中融化的铁水铸成与之相符合大小的铁码子，嵌入到两块巨石当中，这样两块石头就形成了刚性的整体，这也是木匠用到的榫卯结构。所以如此巧妙的设计，就是大坝于此2000多年不改其貌的重要原因。
1: 从古至今2000余年，宁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新时期，宁渠还会发挥哪些重要作用呢？
0: 宁渠作为跨越千年的水利瑰宝，在新时代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持续滋养桂北广袤农田，保障灌区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以不竭清流润泽民生，惠及百姓。同时，宁渠承载着中华优秀水利文明，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赋能，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守护生态、传承文脉，真正做到造福人类，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生动典范。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国希。
2: 大家好，我是林千。山东蓬莱、濒临渤海、黄海、南倚艾山，东西两侧为低山幽灵，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的风浪，特殊的气候条件令到这里成为海市蜃楼的多发地。古人观此奇景，以为那个是海上的仙山，于是乎

0: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我是你啊。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4: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5: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6: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0: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5: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7: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8: 这水是温的，是
7: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7: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

0: 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1: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2: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好，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1: 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2: 它就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0: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2: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0: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执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2: 你看老高，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的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3: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州。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4: 谢谢阿姨。
0: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荷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 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蓬莱阁始建于北宋嘉佑年间，距离今时今日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此后历代均有修葺扩建，逐渐形成了今日我们所见到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从北宋的初建到今日的精心守护，蓬莱阁早就已经超越了一座建筑本身的意义。它是蓬莱人的精神地标，是这座城的魂魄所在。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国希。
3: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那乜嘢系暑呢？我哋先通过二十四节气自节选嚟了解一下小暑节气。
6: 小暑节气到了，古时候消暑能力有限，面对酷热，古人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逃，一个是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炎阳冒林，逃酷暑。如何逃呢？深藏。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到林中，到水边躲避烈日。如何

熬呢？熟睡。陆游有一首诗，题目就很有意思，桃鼠小饮熟睡至暮，小饮然后熟睡，一直躲到梦里去。苏轼同样以酣醉和沉睡的方式避一时之暑，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辛弃疾更是对于避暑方式做出全面概括，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当然皇家的避暑还可以选择冰，周代开始皇家就有负责制冰的专业人士，称为伶人。盛夏开始，皇家起冰赐冰，把冰块赐予群臣，这属于浩荡皇恩的一部分。在清代，紫禁城内便有五座冰窖，一尺三寸见方的冰块储冰25000块，紫禁城外还有13座冰窖，储冰近20万块。什么是暑？古人有很多解释，比如暑热也，这几乎相当于没有解释。再比如暑热如主物也，这个解释很形象。所谓暑，就是在锅里被煮的感觉，相当于一种烹饪方式。小暑时节似乎是各种烹饪方式的集成，天气变化就是由烤到蒸的转变。农历六月称为交月，按照尔雅的解释，六月盛热，故曰交。交月这个称谓是万物几乎被炎炎烈日烤焦的情景写照。六月也被称为入月，交月的交体现的是干热暴晒，入月的入体现的是潮湿闷热。虽然烤和蒸这两种炎热都很难受，但烤完全是靠烈日的暴晒，还可以在空间上躲一躲，在树荫下，在房间里躲避烈日，也可以在时间上躲一躲，日出之前日落之后至少还有些许的凉爽。但蒸就完全不同，它是温度和湿度的相互加持。如果说温度是煮饭，那么湿度就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无数个虫饭，成为高温天气的帮凶。即使真实温度未必有多高，但人们的体感温度却已是无法承受之高。宋代戴复古《大热》有云，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容，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暑中阶，甜水沸如汤，被汗湿如泼，农夫方下云，安坐无感时。天气太热了，万物仿佛正在被烧制的陶具，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窑炉，太阳像炭火一般，农夫在田里耕耘，田里的水像是煮沸的，背上的汗像是盆泼。但人却没有理由抱怨，秋天的硕果就是因为炎热而结实。盛夏日长，暑已养物，人们更在意万物之

0: 长养，不急不徐，不烦不躁，过好小暑，方显智慧。
1: 咁小暑时节，或者我哋提及最多嘅一个字就系热啦。而对于现代人嚟讲，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嘅纳凉神器，比如话开住空调，食冰镇西瓜，比如享受第一时间从冰箱攞出嚟冒住冷气嘅雪条，又比如话咧喺各种科技终端嘅加持底下，或者刷住最爱嘅剧，又或者系听住动听嘅歌曲。
2: 咁当我哋匿喺空调房里边，享受住科技便利嘅同时，你有冇谂过喺冇空调、冇雪柜嘅古代，古人系点样避暑降温嘅咧？佢哋又有住边啲嘅避暑妙招咧？古人会喺寒冬之日开采河冰加以储存，留待夏日使用。咁到咗炎炎夏日，古人存低嘅呢啲冰都会攞嚟做咩咧？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通过一段音响一齐嚟了解一下。
3: 《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相关的描述：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意就是说，到了寒冬之际啊，人们会开凿河冰，然后将冰块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里面呢不仅有拱券式的储藏间，而且整个房顶都是这种穹顶状态的，同时砌满了青砖，当然呢要讲究一些，里面会铺上稻壳、米糠，再铺上稻草、芦席之类的保温材料，可以隔绝跟外部的空气流通，这样一来冰块就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住了。这冰窖里面储存的冰啊，有供给皇室使用的，有给达官贵人用的，自然呢也会有一部分走入市场给普通人来使用的。那么到了炎炎夏日，古人存的这些冰都用来干什么呢？
4: 1977年，湖北省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青铜冰鉴，冰鉴由铜剑、铜否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否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否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过流出的孔隙向周围扩散，降低空气的温度。古代所用的冰都是冬季的藏冰，虽然这些冰都被放置在背阴处的冰窖里，而且还进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2/3左右的冰块消融，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3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1: 夏日炎炎，古人喜欢吃冰洋梅、冰桃、喝莲子汤等等。咁而廉价嘅膳，即系普通老百姓最普遍嘅纳凉方式。接落嚟嘅时间，我哋通过一段音响一齐了解一下。
4: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起赖，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终年无尽风。”隐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2: 在盛夏的夜晚，古人可以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是几咁重要呢？池枕、竹席可以称得上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了。

0: 咁定窑白釉霞夷枕，点解要做成霞夷嘅样？呢、这个背后又有住点样嘅文化内涵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嚟走近定窑白釉霞夷枕同佢背后嘅故事。
1: 这个稍有几分婴儿肥的男孩，穿着长袍，套着坎肩，俯卧在榻上，他的两臂环抱着，头歪在上面，他额头开阔，面部丰满，唇厚耳大，两只小腿交叉上翘，手里抓着一只绣球，休闲调皮。床榻的四周磨印着螭龙和如意云头，男孩就这样趴在上面，慵懒闲散，生于宋朝，从未长大。当我们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已经看尽了人间。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瓷土带着他来到尘世。定窑孩儿枕，俗名娃娃枕，它是一种象声枕，因枕型与孩儿的卧形相似而得名。孩儿枕是北宋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大创造，也是宋代瓷枕的一种典型样式。但枕头为什么要做成孩子的样子？关于孩儿枕的形象有这样一种猜测，每到七夕节，宋代的街头巷尾就会售卖一种造型各异的人形玩偶，被称为摩诃乐。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七夕前三五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植枝，盖孝平摩诃乐。这样的习俗一直流传了很长时间。摩诃乐也称摩猴罗，出自佛经，长着一副恶神的样貌，入中土后变成可爱孩童的样子。也有人说摩诃乐是罗侯罗的讹传，而罗侯罗则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孩子，或许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们。他们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天性，充满无数可能。他有时候化现为步入迷途时指点迷津的童子，有时又化现为悠闲自在时偶遇的道风仙谷的牧童。他们在松树下，他们在月光中，他们在溪涧旁，他们就是我们的小时候。社会多元，文化繁荣，经济富足，而生活的安逸也让宋人对子嗣的渴望强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同样来自宋代的《百子溪春图》中，描绘了一百多名儿童在高台殿阁嬉戏的场景。两层高台被孩子们分成不同功能的区域，高台上的孩子们放纸鸢、赏字画、下棋、抚琴。台下的孩子们礼佛、演皮影、玩狮子、爬树。百子图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时间与生死的游戏里，尽情尽兴地玩耍着，无始无终，无忧无虑。定窑孩儿枕，生来天真，伴你入梦，与你还童。
2: 在古代，人们亦都曾经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了。唐朝时期的置雨亭含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
0: 置雨亭含凉殿一般是依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将水送到屋顶， 然之后水流沿岩而下，制成水帘，使啲凉气进入间屋里边。你亦都可以理解为呢个系古代版嘅空调房。跟住落嚟，我哋通过音响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呢个治雨亭同埋含凉殿等古代嘅神奇建筑系点样带俾古人丝丝凉意嘅。
3: 在唐代啊，居然出现了一种空调房，这件事出现在《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4: 唐代小说《风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檐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大意是亭子檐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3: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三年啊，就在庐山香炉峰之下修建了一座草堂，用时不到两个月。这个草堂的选址非常讲究，东有瀑布，西有山泉，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而且呢，白居易还利用天然的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地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 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小暑节气，太阳高照，热浪滚滚。然而，对于中意夏天嘅人嚟讲，正系因为有住咁样嘅热，先至可以享受到一啲夏日独有嘅乐趣。

0: 最后亦都等我哋喺歌声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道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谍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欢欢。
5: 本期节目咱个主题是高建筑。
6: 你开在高孟州遗址，当局发现个最大八角形土楼到底讲，本期个答案在克雷德曼。
5: 1937年7月5号，聂石生林徽因等人确定山西五台山和广治等大段建于唐代，现在就拍破了出中日本人关于中国阴谋唐代北建筑的谬论。
6: 因素本期生物的组队曾经记录多年代的走入崔尼古寺、山西五台山和广治，对伊山乡定会宏伟大唐。
5: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乔普里的红色密码，外国五藏道乔普来本个红色革命故事，山东典型老一辈海外侨胞到各界历史时期，到金融甲振兴等方面，支持国家建设发展个龙狗情怀，其他个解放振兴生生不息，世道相推。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精彩个节目内容，下面进入湾区听调。
5: 湾区听爹，
7: 湾区听爹，
5: 欢迎收听湾区听爹，收听来

0: 关注日本。记者六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栋建设项目更积影响等，并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家资金直冲935亿元。至此，今年两栋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之际，中央总统部新任命中国国家版本馆、东江总队纪念馆会址、会期末个深度下沙区规划展览馆等77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涵盖31届省区市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总统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古迹等的保护力度，涉及风景区、精准会的改善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活动。
0: 中国麦料和采购联合会7号公布，6月份中国尘土指数为50.2%，较前一月上升0.6%。成都实施烈影录明显提高，6月份实施烈影录指数为54%，加前一月上升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武鹏介绍，
2: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0: 随着温经济政策提速推进，六电网建设等动态钢铁项目加快落地，成都人补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稳健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1: 记者从六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到五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0: 记者六号从国家部门局了解到，国家部门局近日应会国务部门职员首个管理判决，判决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判决提出首个服务应遵循公平、公正、平等的原则，按照允许首个不出户、首个可控可改良的原则，将加强后首个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3: 文库听爹，
4: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来自主角魏刚娥。
1: 由道汤库东南南宁南、道汤湖南、黄洋南组成的海军南艇编队六号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六号上午，花上仪式导致香港部队硬照尊公爷码头举行。海军南艇编队官兵向矮将三家南湾挥手告别，黄洋南、南宁南依次驶离硬尊照公爷码头。离港途中，直升机香港市民会直接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南艇编队驶离。到港期间，南宁南、黄洋南到驻香港部队硬尊照公爷码头面向港澳民众，请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公司体验、分量展示、文化电影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是南宁南、黄洋南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六号介绍，维港养老通正式上线，整体香港社会福利纾困涵盖开始现金援助，包括奖金总现金、奖金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至跨境汇款到香港奖金到广东省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一类账户。据介绍，该业务采用系统直连模式，香港奖金只需联络香港社会福利署和香港社会福利署到广东省的托儿机构，并完成注册电话登记手续，后续每月津贴便会自动到账。通过单行系统清算模式，维港养老通实现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每年可为每位香港奖金节省正财金元。维港养老通正式落地之后，广东已形成维澳养老通及维港养老通三轮互动的跨境养老金融互补改革，让港澳长者到内地的每年生活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
1: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

0: 对直播四十届广告会将于10月15日开幕。本届广告会将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水晶制造、冰雪佳歌、美好生活。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订单为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为了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窗台、集成办公等一批代表新竹生产力扩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1: 江南省教育考试院六号公布2020年普通高考直升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到7月8日到14日录取，7月14日到15日等级志愿；本科批次7月17日到14日到等录取，7月15日到31日等级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日到8日到等录取，8月8日到14日等级志愿。
0: 记者六号从广州五宝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新沙港口外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5,326辆，同比增长325%，已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创下半年度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历史新高。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股听世界》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2: 周恩来、叶剑英、潘汉莲、廖承志联名写了回批，
3: 在信笺上有寒风救国、一派同仇。
4: 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
1: 求破立地，昂色明白。桥牌是华侨教会家乡个回馈病症个家子个合称，受配人受教之后个回信叫做回牌牌。抓到青枪，被而为海邦神雄。有一风顶贵的回派，落款是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刘承志。一轮时之中，做你数位革命上辈而联名回信，伊个背后藏着什么故事呢？那来听一下，双头市当瓦贵桥牌分贵，阮胡军长吴一金伊个介绍。
2: 超级李泰青年苏金谦等三人监制，国币200元支援延安抗日金正大学。当收到批判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莲、廖承志联名给苏金谦等三人写了回批，用苏康亲近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里面也说了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
1: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定义解答，
5: 当时的这个南洋华侨都组织了相应的社团来直接捐款给八路军的。当时八路军是在香港的八办和武汉的八办那边呢，几乎收到每一笔款项呢都有一个回信的。
1: 苏公钦等人的二哥只是红会年代文创海外车子心系祖国的一个宿命，这封联名回报也可以只是车子当心的冰山一角。那么文创飘逸过海的桥牌，我风从了解作为桥包救国图存的热血印记呢？那来听一下双头桥牌文物馆干改委首领伊个介绍。
3: 这里展示的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些桥批，您看在信笺上有寒空救国，我们的救国英雄蔡廷锴将军，还有敌忾同仇复兴民主等。这个是在信封背面上有盖一个印章，它的印戳上面写的同胞快醒，实用国货。
1: 广东省南面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副理事长邓汉初介绍的
6: 桥系传递过程就是一个率团抗战的过程，所以路上才有
1: 政府阻隔损害，但是没变阻隔国人救国的决心，长到各国桥面别爱界配线，我有地错不为能灾界热血往事呢？双头桥牌文物馆干改委首领答：
3: 抗战爆发以后，我们的桥批往来和救国捐款都是空前的密集。
1: 更是六九七当时专业技术学校学生吴恩豪介绍答：
7: 这是1939年古巴的华侨寄回的桥批，姐妹们远在海外，能奔走募捐，即为故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最生动的诠释。
1: 更在1997，桥联办公室主任陈伟生也介绍到：
8: 1938年，柳城翁本先生这个违约购机筹款，砍，就是实际交了这么多，我在城里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汇率的换算，
9: 嗯，
8: 相当于捐了个十块大洋，结合当时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一个普通打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了，实现了海外华侨爱国啊，这个救国的这种心情。
1: 小英算金华平年代，桥坡有些落了没生年代改革抗垮呢。当然听着上头市当外国桥坡文化公司罗柏武一个介绍。
4: 海外华侨他在不同阶段各个时期，他是持续关心祖国发展情况，还有支持祖国的建设的。潮汕地区知名实业家与慈善家谢惠友先生，他在批信里面写道：祖国自解放后情形如何，盼为世稀。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另外一封侨批是泰国华侨黄天赐写给家乡的。20世纪60年代，那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那当时粮食比较短缺，在泰国的黄天赐，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购买了3吨化肥，那是利国利民利侨利眷属。
1: 桥坡有对家人家乡祖国界充耕情谊，桥坡的心始终跟祖国紧紧相连。
10: 我水 TS 听五来小咯，
11: 回咪街呀，
10: 听爱叠金大乐在。
1: 多少天是听五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
0: 大家能开在高孟山为止，当个福建界最大八角星土楼多地个。
1: 这孟都来帮到天涯叠金这帮子当提出来，肯定呢是跟咱界故乡会当地上有关了。
0: 为啥？其实当个福建界最大八角星土楼叫做豆黄楼，以前位于活动潮州市赵平贵三角顶南梁村。
1: 南梁村呢，本是豆黄二处南门路等十二街左邻村的总称。因地之初，村落呢隆中到三角顶南郊，所以呢就通称叫做南梁。豆黄楼呢就是南梁村最有特色的建筑了。
0: 那我们来听听三角顶南梁村村民吴志芳给咱介绍豆黄楼的历史。
8: 当我时间于1477年。但建成是1580年，历经几百年才完成。所以有咗豆腐楼呢，我话拉住嚟蛇颈就甲讲，以前拉台就点呵，呢条上咗考察其他点，但是多同系多样嘅事，各啲就点呵，喊做忘了土嘅，喊做豆腐多顿来嘅意思。但是后期有咗豆腐楼。
1: 至少到五楼那一天，八角星左南朝北照窗328米，宽11.5米，斜角呢1.6米，总体面积1.5平方米，以高大起每日闻名天下。
0: 2006年，到五楼作为明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两级独立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另外呢，吴志芳介绍了到五楼的名呢是因地家己的豆黄海音，所以呢就叫做豆黄楼。一大家会不会好奇，但做你制作豆黄楼又会起作八角星的呢？
0: 能继续来听吴志芳是做你大概
8: 这个豆黄楼以八角山天八角的形成，这个形成的形成的每一个配套都是八角配套，这是56个门，入到来配是72个32口，即公司经济老乡是多好的事情，是做用用于这个黄河的门道。隔窗曾经是北来抄这个豆腐楼，围攻正开门，讲完了。这个老门啊，这个老门非常高，即是一个老门顶里来回讲，伊个有座的，有坠座的，只来搬32口声，系坠在搬一个栏。搬回来也搬回去，现在最旺盛的是

0: 以当局南方传统民歌当一口独特热吹唱的名称，更是令人中国界世界文化之选。
1: 到酒瓶啊，得了大翁老之外，南方有几座土楼。个酒瓶关于自己在啊，过去开皇阵时，酒瓶有只可靠的土楼有781座。2007年到2011年对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酒瓶关于登记土楼即共有917处。当中酒瓶形成土楼当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三级文物保护单位九处，五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处，不可移动文物63处，更改83处。
0: 酒瓶这座土楼形式多样，造型美观。头先咱介绍的大红楼是八角形的，还有圆形的、椭圆形的、八角形的、四方形的等等的形状。
1: 当然啦，圆形土楼数量是上最的，其实呢就是椭圆形的土楼了。
0: 土楼为何普遍为圆形？人们接触了多种多样的答案，比如圆形像高度等之，我以财富充盈；圆形土楼体现了天衣地方的五条光的，但圆楼利益缓格，无四线的视角甲回落盲区，甲高温电线甲抗台风抗震设计件。建造如何成本经济、时间便捷、分配公平等实施好处，可能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1: 一土楼面积呢，根据空间形态大地呢，可分作通蓝色、甲多元色两样。多福建客家土楼呢，就最佳的是一通蓝色的；闽南土楼最佳就是多元色的。
0: 通蓝色土楼格张拢有一框蓝斗窗帘起数的板盖，土楼内使用数个钢筋楼梯，类似集体宿舍。
1: 一只多永石土楼内里，更就是两排别墅，有多个由 A 字建的永城各座单位并列而成，每个单位拢总有独立的出入口门及建筑楼梯。
0: 这片土楼都为多永石土楼，各单位比邻为客，又自成一体，较好个兼顾了各座个公共性及私密性需求。
1: 有片土楼的规模啊，多数差距也是非常大的。水界土楼呢，占地面积大概是400平方米，而最大的土楼呢，你大概可到700平方米，同时是到500到300平方米之间，包括15到50个居住单位啊，每人呢内应或者是三应。
0: 通过对酒瓶83处土楼的统计方式发现，无论规模如何，土楼内每个居住单位的用地面积大概为70平方米。可见与其他民居类型相比，土楼民居在集约用地方面具有相对优势，适应于闽粤港交汇区域山多地少的地理环境。
1: 酒瓶土楼的居住单位根据空间组合方式，又可分作三样类型啊，就是直径世界、内径世界、三径世界。
0: 影响居住单位类型的主要因素是单位的深度，这是由建筑用地范围的大小和建造资金的多少决定的。
1: 遐上基本个居住单位呢，就是直径式，由一个大屋大坯心个单杆组成。等用地范围深度增加3至4米，就可增设一个门厅。唔单呢扩大了客个面积，还可把门厅甲正厅邻近之间呢形成天井啊，改成采光。
0: 或者就拼土楼外围，拢有一口或者是多口不抗比个环状墙洞，当地称之为楼包。
1: 楼包一般是到主楼建成之后陆续兴起的。楼包的主楼扮演下出现单元式夹击，故也是攞旧散烟。
0: 楼包横着主楼，到主楼主处是靠处断开，形成更单个土楼一口广雕，当地人叫做外雕。而为何到主楼东阳个内雕相互呼应？
1: 主楼内部空间建筑，一经过轨道那个混凝之后呢，就加滴大啊，非常拥挤了。
0: 自家介绍嘅听界，能够发展嘅经济情况唔当，往往可恶在一次集资连建土楼，就为了主楼独家建造楼包单元，是一种经方便及适应嘅配方。这也是招聘土楼嘅特色之一，体现出了对应对嘅总能靠增长方面良好嘅适应性。
1: 这个楼包单元呢？往往会更受革命青睐，因为伊比起主楼内半界单位会更宽，出入呢也更加方便。
0: 多经年就平均界更单客嘅文化区，惠灵屋是最具代表性嘅名句。
1: 有片土楼单界楼包呢，非常有可能就是从客嘅惠灵屋单界惠屋决定而来嘅，因为楼包呢多福建客嘅闽南土楼内半呢就比较接同一点。
0: 土楼传统民居唔但体现出上面正淡界建筑结构，更承载着深厚界建筑文化、建筑文化。
1: 药品土楼啊，销量比较在兴致空。

0: 有跟各位姐妹啊，有教关于个历史、故事、文化甲社会阶段，是广东民歌行动最线段个回报。
1: 让大伙到红楼，到红楼游程一直被秘处一个公司，叫做廿日公司。是等来到的精美的泥塑、白雕的壁画，彰显着正当的气概，也凝结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印记。
0: 哎，遐伊。

0: 人同款出工出力，工三尺，一人也要工资，修成一百多万呢，修旧就旧，像一个阮个泥塑啊、雕塑啊、木架啊等等啊，来复工复工。
1: 三角亭南洋村村民吴成杰介绍，年夜公司现在成了文化活动中心，是村民喜爱有那个主点。
2: 哦，我南岭文化是一个活动中心，创立了一个文物馆一个物件，对咱农村乡村的文化启用啊，活跃起来，又好起来。平常都是日子，过日子，食菜起都是三层至四层，到到半就是十万人，啊，像叫家像国家叫有啊。
3: 从破落到修复啊，从石灯到文化活动中心，接触变化呢，拢是南岭村乡村发展的一种见证。
1: 陪到江省乡村发展，向我一条陪陪，绕偏古道南岭村等。
3: 以前啊，交通未发达的时阵呢，大家拢用着经过古道来上麦子。那古道呢，为当其时周边地区的麦子经营、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1: 三角顶南岭村村民吴志欢介绍的。
4: 啊，绕偏个古道一个。在往往照片的老鬼声开始，即是南门街开始，停止要起来，停止要起来，滴滴到去梧桐城隍洪荒啊，刷到停止是咪？
1: 近年来，村内好在小村道变成宽宽的道路，热南两村也响应着乡村振兴的抗战大道，跨步在行。
3: 三角顶南岭村党委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吴亚丹介绍啊，南岭村主要是正式地主家、二家，也路通、菜通、农商并嘅小丘，如来如更好。
1: 听了顶辈嘅介绍，大家应该有切身嘅体会。南岭村既承载着历史记忆，寄托着绵绵乡愁，同时又融入了新时代嘅生活，将焕发勃勃生机。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1937年七月五号，抗日战争爆发战事，年四星林徽因等人确定山西五台山胡光志当大队，建议谈到。他破了初中一本人关于中国一部谈到北京都的谬论，将之做中国高度建筑同一轨道定性呢，走入了西南的视野。
1: 杨叔高强独自的生物组队，本期的长径记录，多年大家走进翠泥古寺、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对伊上香定会宏伟大堂。
2: 1937年六月六日，这个五分，聂士星等人来到了佛光寺，当一眼呢，就被张张塔塔只有红带雄伟该刀匠所震撼。聂士星该弟子多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代兴介绍的。
3: 这个看上去和北京的古建筑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唐代的，我北京的都是明清时期的。结果这个建筑呢，你一看它所有的轮廓线都是曲线，绚丽又柔美，不是很僵直的，正脊也都是曲线。
4: 哦，连正脊也是曲线。
3: 好，
4: 中间
3: 这些都是曲线，这些屋檐都是曲线。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做法。所以林徽因先生说，它的结构也就是它的建筑艺术，也就是它的美，就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集结构之美和建筑之美于一身的这样一种类型的建筑。
2: 刀匠是中国把高阶建筑和高阶关键三部件，到捏晃和立条之间，捏晃和捏晃之间传递各代的屋顶大量。华心刀匠呢，更往往出条组合，因为挑起深远的处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研究学社纪念馆馆长刘强介绍一下，
5: 东吴厉害，厉害在他的名字，代表了特别高的等级。这个名字啊，叫七铺座斗拱。
4: 七铺座。
5: 所以斗拱为什么叫铺座呀？因为是构建一层一层往上垒。宋代的营造法式里面记载，出跳的斗拱从四铺座起。到八铺座就不会再往外出跳，要不然出跳太远了。而八铺座斗拱在所有天底下这个建筑外延铺座里面没有，
4: 不存在。
2: 聂士星等人为七怪佛光寺当大队，从半面屋檐矮的金钗口摆入到内顶之矮平暗之间的草阶，发现泥阶顶满呢有钗手，这是以三角形的结构支撑屋脊，没有后来是应该只凿条。这是一个结构当界虚无幻的，聂士星、林徽因等人啊欢喜一狂。考察几日后，伊人恩人通告了，大队年代下半呢有百只。林徽因啊认出了其中一行字，写得能弟子林公我，意思慢慢请人来打的，这则碎碎石刻顶部的银钉子后来观察。老天丹，
5: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玉，在佛教体系里面有殿主。

0: 我就基本是负责这个殿的出家人，也是个佛家弟子，上都送供，上都是长安，
1: 哦，
0: 送供的意思，长安人，西安市的人，来到这送供，宁公寓这个名字他们见过，出现在门口那个经床上，经床上写这个大殿，大中十一年建造，唐代呀，公元857年。叫功德主，另外一个做功德的人是个去世的人，这去世的人是右军中尉，是神策右军，神策左右军分治啊，是特别重要的角色，姓王。不仅宁公寓把这个东大殿和唐代建筑联系在一起，
1: 而且跟一个高官联系在一起，
0: 这么大的官儿勾连在一起，东大殿就和唐代官式建筑隐隐地联系在一起了。
2: 傅光志曾建议北魏后门地起家，虽当时起已经是声名远播，是那唐武宗会枪灭傅，傅光志呢就避开掉，到了唐玄宗大动逆境，傅家呢再度兴盛，呀傅光志呢就得以到文治定型。现在唐大队呢，唔单是保持了唐大建筑嘅风貌，同来呢，还有唐大嘅缩写、怪物甲白迹。他称傅光志当大队为唐大建筑，是年少时林徽因直生当最重要嘅发现。日子呢是1937年7月5号，那日后7/12爆发。清华大学成本学传播学院教授连小谦介绍的。
1: 在这之前，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古建筑调查，他们宣称呢，中国全境内1000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但是营造学社的成员呢，一直怀着国内殿宇必有唐构这样的信念，在苦苦寻找，最后呢，终于在佛光寺得偿所愿。
2: 7/12改变了年少时林徽因落难的命运，也成为营造学社实业界转折点。学者南迁到了湖南的昆明，后来又迁到了四川的理政。都确认傅光志当大队为唐大建筑整整7年之后，年少生呢正到理政动笔来写傅光志调查报告。但是傅光志七个的过程历非常坎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长蒋老强介绍的。
0: 册稿存在于天津银行地下室，发大水给泡掉了。朱先生、朱继前先生晾晒、挽救、誊抄，再发给梁林，梁林才得以做研究工作。
1: 对，
0: 简直令人唏嘘不已。梁先生在李庄的照片，你记得吗？完了，在 PPT 上有。
1: 形单影只的。
0: 是啊，在一个工作室里面，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那儿，空空的图板，凝固一样的时间。
2: 到今个情况下，严实生唔但完成了东国建筑师，也完成了傅光志嘅考察报告。傅光志得到现在在中间是高建筑爱好者心中的圣地，走近高建筑是现代人走近传统文化的动摇老家之际，也能够让南方来欣赏现在在层出不穷的新奇建筑。聂实生弟子多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大兴介绍的。
3: 我不希望中国人再花更多的钱去做那种怪房子，中国建筑师要追求一下我怎么把中国文化体现出来，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建筑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建筑所反映的传统文化特点，通过这种的自己再进一步的吸收吧，这样来创新来创造。
2: 九十多年过去了，东国营造学社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聂实生和林徽因的团体也从未脱色。等南京日再度拍起一人的考察故事，不单是荒古猛金更爱地境准备会将重修改革容易激坏的精神，推升东华文明的智慧和正确。

0: 野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天爱叠经》节目，来到了叠双红尘话选择了。今次个咱做布莱克为当叠州行老街听故事，也今次个爱行个这条路呢是叠州个北门街。
3: 叠州景色历史悠久，城景规划是宋朝，形成于明朝，名于清朝。以南北贯通的大街，即现在个白云街为东特线，以及北街、南埔、西丁、东菜总体分为四大板块。北面为招呼所到地，南面为官商布价高所，西面为秋江泽环界聚集地，东面为临江直大。为乡望个接受，全声听外衣来办，声但改行，众花交错，四通八达，制作行个名名，也个制作高声扮演，有眼请不多用。今次呢，能给大家能拍下就是能，第一招个北门街。第一招声太平路北段，即个是东山路的东段，即个地方可以进入北门路。北门路的外段，便是现在北门的古址。北门外的北路，是隔村入声的要道。今日生物能做寄宿前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行武老师来拍拍蝶州北门街改行及名字的故事。
4: 北门街改北段有则好行，因为近年拆去之后建成北门市场及革命主题，这条行当通北门街。蝶州府志对这条行有记载，记载是这啥？是省则好行，是省则好行就对。到北门的街为三十户建，行营房而故名。行业规矩个建地有这些记载，是省则好行。到北门的街为三十户建，遐是三十户是伫顶呢？是三十户，亦是当梁个老婆。当梁是磐石，即是林姓柯广代当梁女；当时即是林姓严氏皇妻柯广代女柯氏。伊个顶原来顶票号个顶梁，顶梁是怎生写个？写呾虎泽三门铺，公园在石龙。这个顶是公元一六二七年建，也就是明熹宗天启年间建的。元帅建这个房是东南向，到一九二二年拆垦北路的时候被拆了。磐石街两字当时改革领先，明清的时候由傅州县官洪氏发起援助，及年者做生活补贴，这个就叫做省运，也就是林省。啊，柯广代生下柯氏，长大后又嫁给另一个林省，叫做严氏芳。柯氏嫁伊阿爱阿邓氏，外婆磐石三人守十几十年，三大人用血泪建成个氏姓泽孝房，只一条巷来。原来还有泽孝寺，当然呢都是纪念这三届泽孝

1: 一直流行来，原来换有十孝诗，当年呢都是纪念这三届十孝。十孝黄泽堂，原来是平白四行。平白四行大殿就附近有这三记载：洪武三年（公元1476年）建筑，至今如梁府、白西南、吉尔节，各有七门、八月。
0: 北门、江门有老，乃有平白寺，指着小巷，就是北门界平白寺所在个地方。故名平白寺又称作城寺，负责守卫着呼吸以前个城市黄阁甲地碗工作。官界袂管，只是一个正五品个守备。 伊个城区是正四边界都市，北城门原来叫做洪寿门。北门伊是指个城门呢偏向朝杭江，沿住李贺桥水，因此指个洪寿门伊偏点行偏朝杭江。连州城个地形有如跳水李贺，原来个北城门。
1: 还是有红声噶，因为到1922年读昆明路的时候，北城门甲红声全部拆了，现在已经推不了。北门街原来还徛起过有杜名界三脉黑老师叶金泽，叶金泽出生1902年，是1198年，伊到1929年的时候。 到南京帝国大学农科学科个学习之后，完成之后回国，回国之后直接到金山杭社一栋高级中学等学校个任教。伊花曾经用了5年外个时间，收集了300多种草药制成个标本。1947年。
0: 伊甲伊个爱人柯秀珍老师，无咱下平了，田州籍、麦山籍、叶英生麦，指着本子，好多西洋界图片有950多只。1958年，伊还嫦娥坪社田山草叶，指着本子为田山草叶日本子提供了700多个田州地区。 历史史之后，伊甲爱人正理解最多，成为了田山石墨图集。于公元1985年10月出版。日本者详细个记载，田山数百种叶形石墨，解开锁学名、同学名、同国文字名、地线。
2: 迎土极丰富，江听后台，是对全省个发展都超越个严格的，做出了巨大个贡献。因这配角就是北门街个故事。
3: 第九部开始，直接纯粹上声，深深个印在宋代录音。故乡既是历史文化个载体，又是社会经济个文化景观。伊个历史建筑个巅峰特色，各行个空间记忆个传统个风貌，更是一笔宝贵个建筑遗产。伊个形成个发展，都是有特定个历史所赋予个。记录着咱历史演变个开始，也展示着迄个时代个典型风貌个特色。随着我市文物保护个故乡开发力度个不断加大，地少个故乡印记个完备，也将如来如更隆高。从欢喜讲古锥，第15堂罗卡锥，
4: 欢迎你小草队为村民带建高瑞。
5: 梁东西通南北，欢迎弟兄弟识，向阳柏。
6: 向后影响等，又硬顶开主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期的《社会影响榜》，我是邢冰。咱今次讲过一个蜜蜂蜜是怎样个？对头，明明是浙江是有三街，对街是人贵。

0: 当这个狮子神个。对字头面有三个命名，第一个命名是又是美景胜后路，又是美景胜后路。对字解是美景诶，美景诶。第三解是北方来行，北方来行，也是拍档这个狮子神个。要来请宋永定凯老师跟咱讲解，吴老师你好，
1: 刘王斌老师。
0: 今日讲解个对头面一共是有三个命名哈，第一个命名是人贵拍头顶大公仔入城，第二个是令人贵红山开山洪水大桥，第三个是突破格，那么人猜都是当一个狮子神个，叫做咩个呢？
1: 山内敖兵，伊啊，咱从面来改头是叫三个哈，整佛教个人贵来叫做，然后就想到个狮子
0: 贵。
1: 四人贵叫做四来，
0: 嗯，
1: 哦，那四人贵只那是历史人物，唐代个再去政治界个公事界，
0: 嗯，
1: 那咱落左县个时阵叫四平贵个，实际是倒转个一个人物，是从四人贵只有咯中东史色就物个四平贵出来，哦，那在历史叫做卖力啊，就物人面咧做遐，迄当时，哎，都人有中东史色就那慢慢那一家人物物做遐就生个四平贵出来啊。一四人贵，伊个名叫做阿来，哦，那只奈人贵拍头顶大公接一场，
0: 哦，你只来晒，
1: 诶，只落掉只内一内只那是三条米来，但吼，诶，但是这个令人贵红山
0: 开
1: 山洪水大桥，
0: 嗯，
1: 就
0: 西方咯，
1: 诶，东西方，所以就诶，伊只落掉咩拢用只假石灰发蒙，
0: 嗯。
1: 采用当这个假借的对象拢朋友，就叫人贵，即个人贵拢种假借做死人贵。
0: 嗯，
1: 因为伊是叫做阿来，所以咱就算拍来来。一总会以上来单呢，你同佮头顶名人贵拍头顶就算阿来，阿来头名创个吼，就算头部队，你后半大兵车入城，
0: 嗯，
1: 吼就逼自己伊啊。你当时也是基本朋友吼，叫佮红山开山红水，到佮算头部队算来后只大兵团搞。
0: 是。突破格呢？
1: 突破格来，那那是面格个直径。那所以那个面贵就是那个面都系头一字米，叫做突破格。
0: 面都系个头一字米。
1: 诶，那整有个面都系有只四个字啲话，那头一字米咯。
0: 从三个，
1: 从三个字来解释，诶，来突破四个，只面名。
0: 嗯。
1: 哦，就叫突破格啊。哦，那有机会落几有机会，那来找人就突破格面再来改啊，哈。
0: 嗯。
1: 一知道面咧，用人即系白改个回放蒙字面嘅时阵咧，即系突破嘅白改咗啦，突破咧就夹，动作多少声？一突破咧就回应啦，落行来就衰来，夹做夹到，
0: 是是，
1: 就变种相机，所以叫衰来咬命。
0: 哦，是这样啦。好，落来咱来睇睇对字头面，三面面分别是又是美景胜后路。每件一吼北方来行，又是拍档一个狮子神个。老师是拍咗
1: 如何得罪？
0: 如何得罪的意思就是好像喝得到嘴边哟，比如得到家家己或者倒下那，或者是对家己或者下食嘅嗰种环境。
1: 呀，咱来改面来，但呢，只个来一条，来二条吼，要做每种成河路，跟来二条每种肉，就每种集团大嘅在那菜边，那就那每种都系冇做喝。
0: 嗯，
1: 哦，所以。就你要是有人假笑，诶，咱每种是虚啊，就假笑来靠虚，哦，有时某一条来靠下就比当时条硬，伊又有贴嘛哈，有时就卡个猪，每种就假笑卡虚，或者生活路就会做得罪，哈，靠下就会就贴，
0: 如何得罪？
1: 因为每种一来那呢，一当个道理，当时就抓起做辅助师啊，哦，你个个猪啊、得啊，这就得能的，那做那会议交接嘛，哈，每种就卡虚。六月也是个每种一个一就是那有水里头，水将水一靓哈。一等等，咱食光药又有啊，吼，又是无水啊，吼，但这基本话是有水个。
0: 遐北方来行，
1: 北方来行来，但呢，伊个口黑又是另一条路了啊。咱北方来，但呢，属水，北方属水，只有咩有人假脚个发懵啊，基本是假脚。一咱来行呢，来行呢做去，咱古时也是个去眼团子。
0: 啊，是。
1: 哦，去眼团子，所以伊个成在做去，只啲个只个，如果认真讲究几条米，有只能叫多条啊，多条之乡啊。
0: 嗯嗯。
1: 哦，当咱古时个时阵，有只户卡就是咱执行，都是要去眼团个就对。
0: 嗯。
1: 或者咱食物去眼卡执行啊。
0: 哦、
1: 啊，
0: 是是。
1: 你北方属水，我方就来打北属水。
0: 好，遐就是今只对字头米。

0: 好，这是今天的米要做香港丁凯老师。
1: 叠加向等双盘。
2: 好，来到了本期周末节目，最后一个环节，第一个唱灯宣布。各位听众朋友，今次为了我把介是第一个兄弟情秋的宣灯，将军名字不朽点，咱做不来很先。
3: 夕阳夕阳夕阳心寒冷，暮寒乐心惶惶，半壶莫梦草长，人生为何惊慌？连第一波风鸟，无尽风光为刚，无尽风光为刚。正是我兄，路江边失交地。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4.6。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2: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3: 诗海客家。
4: 我想请粉娘苏糖四海客家来客家咯。
5: 听众朋友，我是苏伟，先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嘅主要内容。
4: 首先系地的唔地的，然后从下来去分享要到啥嘅事。
5: 接下来系客从哪来，我哋用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4: 最后系哪个离场，从下来去听家乡嘅歌和客嘅事。
5: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听力之外，能可以下载边打开云南客户端。制作诗海客家，听听更多精彩内容。
6: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乜嘅？
6: 诗海客家啦。
7: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哇唔抵。
4: 从今年一号开始。离境退税小额出减资同无执法判例正式实施，两项机制的落地将被境外旅客带去内地偏离啦。中台记者行业陈俊福田口岸的离境退税判例点，遇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佮张张判例牌退税的诉求，启发。
8: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新的退税政策，这次我们没有抽中实物验核，大概用了3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款，这不仅帮我节省了开支，也让我想买更多的商品。
4: 深圳海关行邮监管理处行李物品监管科副科长孙一鸣介绍，
9: 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对于抽中了实物验核的旅客，则交由专人完成验核流程。
4: 按照白色时的新政策，从七月一号开始，退税小从业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本实行初检，唔填本初中的境外旅客就唔需要进行海关验核，并且海关退旅机构可以在先行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同判例，唔再要求必须提供资质单据。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近新增的新一台离境退税智能验核机，旅客发起连线之后，海关指挥中心可以在线调取退税申请和发票信息，免去人工查询环节，实现无执法判例。离境退税验核效率比以往提升了1.5倍。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跟我分享。
10: The verification is very fast.
11: 验核过程非常快，对我们这些外国旅客来说，沟通也更顺畅了。我什么都买了，很多食品、电子产品，感觉很棒。中国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验真的非常满意。
4: 无执法判例服务也应用在境外旅客的购物过程当中。在成都，所有提供离境退税的商场都会。境外旅客只要扫描二维码进入先行程序，就可以通过疏通流入发影像识别的方式采集真相信息，系统就为你拉生成专属的经营离境退税服务码。服务码可以商店店买东西，海关验核同达退税审核一条环节里都可以两码接判，唔是嘛？在台电或者去搞资质嘅单据，一位来自意大利嘅游客分享。
12: It's amazing！
13: 没想到现在退税过程已经这么方便，不需要纸质发票，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这简直太棒了！我一定要推荐更多好朋友来中国玩。

可以前受佢嘅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后，中台记者提问：第十七届两岸天洋展至泰流天洋展在台湾举办，受到岛内观众欢迎，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周凤莲表示，第十七届两岸天洋展至泰流天洋展六月底的时候在台北成功举办，东极岛从安格里兹等北部风格多样的泰流洋片集中展映，为岛内观众带去一场光阳盛宴。展映期间，多位泰流天洋人到台湾参加了多场交流活动，同台湾观众热情互动，分享创作心得。我们支持并期盼两岸洋事发通，更盼更多，更盼更好，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增进情谊。

0: 听众朋友，今日嘅一点八题就先同我分享到嘢。以上上肥汤节目嘅上话内容，本人下载边大概用它下波段，写作思考下架，点听更多嘅内容。
1: 接下来可以选学堂教育歌曲，系合唱那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玩奇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谈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我哋要听听声音来去前客家，
3: 并分享优秀嘅客家人精彩嘅客家事。
0: 客从哀夜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去康市处指路至前汉时期开通以来，亦即系沟通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嘅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系去康市处指路嘅重要枢纽同支撑部分。安中国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同东盟嘅合作，提出了21世纪去康市处指路嘅构想。
1: 国家发布的推动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同达21世纪海航丝绸之路的眼睛以行通当中指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开设时间，凡铺开定经济其开发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通作用体积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期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的作用，深化与广澳台合作。
0: 关于海航丝绸之路的历史要点，我们先简单来回顾一下。这海航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和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航通道。192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文头一摆提出，海航丝绸之路名雅于宋祖，发展于春秋战国，显盛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建下地的最为古老的海航航线。中国海航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1: 南海航线起点主要在广州和常州，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通达南海祖国，经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个国家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同达文化交流的海航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而东海航线也看到是东方海航丝路，中国境内海航丝绸之路主要由广州、常州、宁波三个珠江同其他的支线广之省。
0: 大家都记得，客家人经历了500个太前世，最后一摆就是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使得客家人开始行向世界。梅祖是按中国地名的桥乡，梅祖式的客家华侨自古以来就是海航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为海航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等丰富的侨乡文化和海外华侨资源。2023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梅祖的全球设立了中国唯一的国际移民纪念项目——中国梅祖移民纪念广场。在2016年，中国侨联又正式授予梅祖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集体的称号。在2021年。

0: 中国华侨发言人叫人属于家人和人客家人叫人中国侨乡文化外族研究中心。一家乐节目里请到我的人谈谈马来西亚土地素人演奏彭春发教授的讲解，用我的经验是外族舞台太海洋客家的历史面貌和特征，了解客家先辈外族苗生开拓发展的真实经历。首先我们谈谈彭春发教授了解一下外族舞台太海洋客家的概念。
1: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第一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第二就是梅州的华侨华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客家人的特点是高度的文明，所以他们在山上的开发，不管是经济作业或者是采矿，在当时如果我们对比宋代到清代的亚洲的科技水平来说，都是相当高程度的，以致我们可以看到十六世纪末以来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南海的客家人在当地开发的资料。那这种开发，山上开发成果，你要到国际上去贸易交易，你一定全都是通过水路的。所以我们就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大海洋的客家概念。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的就是说，梅州地区不管用涵江流域或者用松口出海，它总之呢是跟整个南海连成一片的，所以客家人开埠一定是谈到南海各地区的开埠，然后这些开埠的地区好些开发区的道路通向一个海港，然后与这个海港作为码头与其他的地方连接，所以我们就由开埠之外，我们常说我们过埠，然后从一个埠过一个埠，从一个埠呢又跟另一个埠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商业网络。
0: 好，真的你我哋喺王春发教授嘅讲解当中，佢提到就开埠嘅客家话，你就讲话开埠，也就开辟新埠。宋明以来，大量嘅客家人从长桥江出发下南洋，用上嚟作满临潮溪等华侨先驱。梅族嘅慈禧一条商品啊，人小海外，为开康丝绸之路嘅发展作出了重要嘅贡献。
2: 为进一步挖掘梅族客家华侨历史与文化资源，推动梅族侨乡研究同当代海外客家群体研究，近几年来，嘉义学院客家研究院梅族是几国华侨联合会等单位，一直致力于开放丝绸之路与梅族客家华侨的学术研讨，其中特别邀请的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中华研究院的王春发教授参与到一集主题当中的研究内。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王春发教授来了解梅族古代太海洋客家的历史面貌。
1: 那我们谈到海上丝绸之路，可能我们要看到明代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南海中西洋两边的整个路线的那个完全互相港口连接，大小船只连接的那个局面。那么这些记载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元明以来顺风相送这一类的登陆簿，也可以看到当时总结各地的基本材料的一些书记，例如非常出名的万历四十五年张燮写的东西洋考。那么从这些书刊所留下来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南海的东西两边，就是东洋和西洋，其实都已经有相当多的华人的村镇或者港口存在。那更早的时候，大家比较熟悉的嘉应州的记录，当然就是崖山之变，甲子门撤退之后到了崖山，在失败的这些部队，有一支部队就是嘉应州人为主的，撤退到婆罗洲的北部。这虽然是寥寥数语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条路线当时唐宋已经很流行，因为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北婆罗洲到今天很多河口还可以找到唐宋以来的钱币啊、陶瓷啊等等文物。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婆罗洲北部和东部有大量的嘉应州人，在明末到清代已经开始在那边建立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啊，例如非常著名的南方公司啊，还有其他一些客家人公司，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面积辽阔的。

一个武装的自治共同体存在。我们甚至看到同一个时期在南海的西洋这一面也一点都不落后的，因为1855年惠安的码头的头门部碑记里面就说明了这200多年来的那个四大船帮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福建帮，有广东帮，有潮州帮，有嘉应帮。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当时来自韩江流域出口的嘉应帮是独立于潮州广东以外的，所以也证明他的这个船商人船队还有武装还有他们的整个贸易额都是相当大的。所以1885年正是刚好由嘉应帮来带头的时候，来建立当地的天后庙以及重修码头。那我们可能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在越南北部我们都叫做海宁客的，其实海宁客是由两种客家人组成的，一种叫侗民，一种叫做流民。侗民呢，它其实是广西那一带进入，从陆路进去的。流民呢，基本上就是东莞、梅州这些地区过去的。它叫流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流动，做商人为主，而且经常来往于海上。这个海上啊，他们不是走雷州海峡的，因为雷州海峡是很多礁石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一般上呢，他们都必须通过海南，从海南再捞到这个惠安或者捞到北部去，而不是直通雷州海峡，因为帆船不能面对这个礁石。如此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条很完整的丝绸之路，它是有各地有点有码头的。那么这个各地有点有码头，甚至我们可以追溯广州明代最大的私人码头就是天字码头，这是大埔人在那个时候建的。所以虽说客家人不秒水啊，不懂得水路，实际上客家人就靠水路来完成了整个他们的这个货物运输，还有整个山他们在山地的那个开发，以及享受着高度文明的对外的生活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不论在梅州还是在其他客家地区，都有很多文明交流互鉴留下来。

0: 节省路程，他们都是到了北大连那一带、宋卡那一带，所以这些地方的客家村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包括北大连嘉应会馆啊等等，因为他们就从那一带上岸了之后，用几天的路程就会到了马来亚的西岸，然后直接到苏门德拉，或者直接由此上缅甸到印度，所以这条路线上的很多这些梅州客家村或者梅州人留下的痕迹，是我们比较少把它串联起来看成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路栈道的路线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可能还可以多做工作。
1: 真的你在王春发教授的讲解当中，是你的梅州客家先辈出海的时期路线和答史料考证。在当中呢，就提到了崖山之变之后，以及以嘉应族人为主的部队撤退到了婆罗族的北部。根据1986年出版的《梅恩发考志》当中记载，南宋建炎二年，也就是1277年。文天祥到梅州招募义军，全靠作乡800多人从军参加抗日。在当中失败之后，呢嘅残留部队就推到了新飞嘅崖山，遭到义军嘅伏击。很顺呢，作苗定十过十年，坐定船漂流到了婆罗族，也就是今下嘅印尼加里曼丹岛，海嘅天际，甚至有历史记载梅州最早出国嘅华侨。
2: 广东系华侨繁衍而至海外最早最多的省份之一，是中国第一华侨体

0: 最多的成分之一，向中国体育发酵产生。其后证明，它的六年球的体育是69%。有不少的客家人可以通用人生亚族、非族国家创业谋生，因而统计在繁衍土壤的所有国家当中，都有每组客家人基础，总人士体育是要400万。
1: 好，感谢哈林尼，哈林继续听听王春发教授来了解每组固态体育用客家的特征。
2: 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长期使用海陆的经验，这个是唐宋以来已经发达，到明代已经形成一个 network 一个网络的海陆经验。你可以在三国吴书、在梁书里面看到当时的一些有关华人在马来亚东岸的活动的甚至村落的记载都可以找到的，所以他们其实延续这个海陆。第二，他们是有组织的，有公司的，所以我们看到梅州人在各地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家印公司，他们的家印公司又同时可能是属于几个公司的联盟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尤其是早期的开矿，你就是几个互相有姻亲关系的村落把叔伯兄弟一起叫过去形成一个共同体，那么他们自己的生产基地、生产力、生产关系都在南洋，然后呢这个经济呢就支援着这边的公共事业，所以谁在那边死了，他的孩子在这边是大家照顾的，谁到了那边去的话呢，他的妻儿在这边呢和其他人妻儿是在一起的，所以也很难离开了这个社会的秩序，所以我们说他们其实是个跨境的共同体，我觉得公司就是维持这个共同体的方式。第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从来不是独立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在南方共和看到了他们的共和其实是西方人说他们像共和国，而他们的公司制度是他们要保证每个人能够回来家乡，然后需要的话又出去那边，例如他们的其中一些领导人都有这来往两边的记录，回来退休了到那边需要了又管去那边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是他从来不向自己的祖国、不向自己祖居地搞独立，他们其实是想建立一个跨境的共同社会。那么第四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他们必须要把这一切传承下去，他们一定有学校的，于是我们就要注意到很多人以为南下的没有受过教育，那是一种偏见，事实上我们看到梅州的斋堂啊，早期的时候是分布在所有矿区和开发区的，然后哪里有他们这些矿区哪里就有斋马，然后这些斋马还有这些斋工他们在那边呢做什么呢，都是办私塾的，斋堂里面就是负责养生送死，还有调剂各种各样的宗教需要，同时最重要的办私塾，所以那个小朋友在3岁到7岁在斋堂读书的那种读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去认识传统教育蒙学需要认识4000多个字是很流行的。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到印证呢，我们可以在梅东书院发展出来的松口的一些学校，还有我们现在梅州市的东山书院里边看到有相当多南洋学生的记录，这些记录都可以说明他们那边有相当高程度的记录，所以他们直接进来就读中学了，所以这是个有连续性的社会，就是所有梅州人互相之间通过整个海上丝绸之路呢又形成一个网络的一个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子来认识它这几个特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你同分享嘅就系马来西亚王春发教授带来嘅进一步解释，梅州固态体可以用客家嘅历史面貌同特征，使得我哋人更加了解认识咧客家先辈爱出谋生、开拓发展嘅真实经历。接下来呢，送出一首好听嘅歌曲，由曲子演唱嘅《白日十五日光光》。呢首歌呀，就系当日漂洋过海。爱出谋生的客家人思念故乡，表达自家的情怀的歌曲，我哋听下来听。

从小就对我讲，我丢嘅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小就出南洋，囡仔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穷。

0: 听众朋友，今晚嘅客场嘅两板块出动分享到二嘢，以共上非常节目嘅上位内容，欢迎下载边大可以原打下波段，搜索思考下价，苏丹嘅多内容。
1: 接下来将会进入拉高利创嘅环节，欢迎继续苏丹。
2: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9: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人心的节目，
14: 思绪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嘉乐，
1: 我是收尾。接下来是哪个理想的时间？我哋阿罗探加上一个胡卡俾书，
0: 同我哋感受客家艺术嘅演员同特色。
2: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

0: 哪个里唱温泽国铺唐客家。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有诗经微风的天籁之音，很多传统歌曲的发发沙，也是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浅浓奔放的一种歌谣。
1: 客家山歌自唐代开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客家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0: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虽然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吸收的吴山歌曲，通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不同。在不同的客家地区跟他流传的不同的腔调。
1: 今天准备来由相信等人来选送的是平壤双燕山歌，这位唱腔其实是我用的，接下来我再来听一下。
2: 双燕不得是慢慢摇哦，茉莉沙滩时就会烧巧哦，嘿，茉莉土山子会过水哦，莫爱哟，你都唔答就爱吃爱飘诶。
0: 平壤双燕山歌啊，也本按到系七喜山歌，四季八节，弥生断处，而且会有上喜唔着下喜一种感觉。将来，他们有等人可以空下来合唱山歌。

在咱阿顶选送的平安三国的创强特色，恁对平安会从客家人上了解么？讲到平安啊，当地的旅游资源是相当有特色的。广东省级风景名胜区五指山，以森林生态、丹霞地貌、人文古迹、生态景观相当的出名。一栋名胜南台山，松风并列，加现场好参与者仰天卧佛。台湾的乡亲朋友等人有机会转到岩上，可以到平阳去行啊看呐，感受台词人的奇山意境。接下来为大家送出一首平阳的家乡歌曲《平阳是爱屋卡》。

听众朋友，讲下糖的家乡好糖的三个，接下来是专门卡糖好糖的需求。为大家送上由李先发演绎的广东汉腔《同蟑螂闷思念》。

0: 众朋友，还有石头呢，西行客家就接触面上的哟。主持人加了稍微更长的时长。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边带去原坛下铺台，搜索西行客家，熟蛋街道展示内容。
0: 最后呢，等下等下，四老哥、四老妹等人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来去迎接下集时段。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7月7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昨天我们都关注了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我们都分享和聚焦了一个论坛，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今期节目是以昨日节目的延续，我们会专访到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他表示盼粤语演员和本土剧集被更加多的人看见，我们会来听听他的观点。另外，粤港粤个人继续会聚焦香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是荣获2026香港的童子京星章。另外，香港粤剧老冠阮兆辉先生荣获2026年银紫荆星章的。今天的节目会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港古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同我哋带嚟第70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聚焦澳门，睇到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系圆满落幕，咁仲有第3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咧精彩持续噶。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放工，
1: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系依托穗港澳四年啦联动嘅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来看看活动当日还举办了相应的论坛活动，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其中有一场的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广东说，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是参与其中的。当日主持人肥光也参与了这个活动，并且在现场专访到了何志峰老师。下面来回顾专访录音。好啦，各位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咧嚟到咗香格里拉啦，呢边会有一个粤港澳三地嘅同电视剧相关嘅研讨会啦。我哋撞到咧我哋嘅老朋友，曾经上过节目嘅何志峰先生，你好啊，志峰！
3: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2: 今日嚟到现场嘅话咧，我好惊讶啦，见到你啊，因为你系讲相声嘅，亦都演过电视剧噶。今次嚟，因為我見到你仲當咗個導演嘅身份嘅最近啦，咁今次嚟嘅話，你會作啲點樣分享？因為我見到你個 part 咧係專門係聚焦喺嶺南，聚焦廣東，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你嘅觀點。
3: 其實咧主要係而家我哋粵語嘅文化、嶺南嘅文化係點樣去宣傳好我哋嘅作品。咁因為咧我哋而家粵語嘅一啲作品啦，就個範圍比較窄啦。受眾面亦都比較窄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喺呢個大環境之下咧，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嘅粵語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更好咁樣推廣出去？今日主題就係呢樣嘢，即係今日嚟分享嘅咧，就係話我除咗係演員之外咧，我仲係一個粵語相聲嘅傳播者啦。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粵語相聲點樣從以前我哋師傅黃俊英嗰個巔峰時期？走到我哋而家，我哋點樣去傳承？點樣去令更多嘅觀眾接受粵語相聲，或者係認識粵語相聲？
2: 咁我見到今次嘅一個主題咧，係從電視劇方面出發嘅。咁之前都有啲老師咧，從編劇、從導演等等角度咧進行分享嘅。咁你作為一位粵語相聲嘅演員，咁而家你仲有一個導演嘅身份，會唔會都往因為今次嘅主題係電視劇，往電視劇方面去有啲諗頭咧？
3: 其實我一直都有拍戲嘅，一直都是一個除了是舞台嘅演員之外咧，我都是影視嘅演員嚟嘅。所以咧，今次呢一個活動揾我咧，亦都係分享我喺作為一個粵語嘅演員，點樣去做好我哋嘅粵語嘅電視劇、粵語嘅影視作品。咁作為導演嚟講咧，咁其實我係好多年前就已經參與呢個電視劇嘅拍攝啦。咁即係當係《七二一房客》啊、《高地街》啊，嗰啲我有份參與嘅電視劇啦。咁所以咧，我作為喺裏面深耕粵語電視劇裏面嘅一個演員同埋一位導演嚟講咧，我係覺得而家粵語嘅電視劇嘅生存空間係越嚟越窄。所以咧。今日嘅話題啱啱好係點樣去將佢行得更廣、行得更闊。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覺得係首先要令到大家認識粵語文化、嶺南文化。其實喺外地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聽粵語嘅，尤其粵語歌啦。咁啊，同埋一啲粵語嘅電視劇啊，其實佢哋都中意嘅。咁但係好無奈嘅就係我哋廣東嘅電視劇就唔知點解就出唔到去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嘅話題咧，可能我都係講到，可能需要一啲大嘅導演、大嘅編劇、大嘅平台去支持我哋嘅廣東地區嘅粵語影視作品。
2: 咁其實我都關注過啦，同廣東 有關的影視題材是不少的，比如說我們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都會有灣區兒女啊等等，這些有灣區人家等等，現在我知道廣東粵劇院還在拍一部粵劇電影，就叫做紅頭巾，專門講佛山的紅頭巾，其實但題材是不缺的，我個人認為，剛才還有一位黃老師他都講到了題材是永遠都不缺的，你覺得在廣東如果是適合我們粵語的電視劇去進行拍攝的話，你會覺得有些怎樣的題材呢？
3: 如果廣東來講拍粵語電視劇，我覺得是有很多的，例如好像廣州那樣之前拍了高底街，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反正呢高底街那部電視劇呢都拍了三季的，好像真的現在房客這種，另外還有其實佛山呢都有很多一些古的文化啦，一些傳統的文化咧，係好適合去拍的。咁我覺得而家係真正找到廣東的一些題材的電視劇，其實是很少嘅啫。即係例如詠春啦，咁都有，而家都有嚇。咁一些武術作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例如水鄉啦，係嘛？即係好似順德那邊的水鄉啦，咁啊一些例如廣秀啦呢種咁樣嘅電視劇，其實係冇做過嘅呢啲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題材係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但係而家無奈就係仲未發掘得到，同埋未有人願意可能去拍呢樣嘢咯。
2: 剛才你講到嗰啲咧，好多都係同非遺相關啊。咁你講到水上人家即係疍家人等等呢個民族或者歷史嘅故事，但係會唔會話？演員我有了，譬如你們這些演員，還有七十二家房客很多優秀演員，但可能會缺一個編劇，或者可能缺一個了解這方面文化的一個導演。

0: 為頭先好多老師分享咗要過十關嘅，即係你要拍一部電視劇啦。咁又要錢之外咧，就有好多嘅導演關啊、演員關等等。咁係咪因為呢一啲嘅因素，你覺得可能廣東出產嘅粵產劇啦，可能發唔大嘅一個原因之一咧？你會覺得有啲點樣嘅原因？
1: 這個原因是剛才你說的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因為呢我們都曾經跟平台溝通過的，平台會覺得、啊、這個是純粵語的有些難度，他可能需要配普通話，配一個普通話的話呢他又會考慮你有沒有價值。例如即我舉個例子，好像七夕現在房客這樣，他已經在廣東地區甚至是粵語的華人地區，它都是形成了一個現象級的。咁但是它作為一個平台嚟講咧，它會考慮你就咁樣嘅體量，粵語嘅體量，你夠唔夠我去盈利咧？等於係，咁所以它就會考慮去配普通話。咁但是它如果配普通話，咁外省人唔識聽粵語嘅人，佢願唔願意選擇普通話去聽咧？咁樣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就變咗。我哋當時好多廣東嘅演員啦，同埋一啲觀眾啦，都會諗起一部電視劇叫《繁花》啊，現象級嘅電視劇。
2: 上海話。
1: 咁點解《繁花》出到嚟？點解《繁花》可以有一版係完全嘅上海話？咁佢亦都係好多觀眾睇嘅時候咧，佢都係願意聽原版上海話嘅。佢其實佢唔識聽嘅好多都，咁點解佢願意聽咧？咁就係因為你拍嗰個地方嘅。電視劇，咁你肯定要用翻嗰個地方嘅語言，咁樣先至叫做係接地氣啊嘛。咁所以我嘅意思係，廣東就係冇一部咁樣嘅大嘅電視劇係願意去用純正嘅廣東話、純正嘅廣東演員去拍一部咁樣嘅電視劇。咁當然啦，呢、這個裏面咧亦都牽涉到演員嘅問題啦。當然演員咧唔係話邊個好邊個唔好，而係平台就要睇流量啦，係嘛？咁你話廣東嘅演員同《繁花》裏面嘅演員去比，咁的確你流量人哋會覺得哦，人哋嗰班出嚟就係全國都識嘅。咁你廣東呢班唔係話演得好唔好，而係你係咪全國都識先？出咗廣東之後有冇人識得你先？即係佢哋平台會考慮呢啲嘢，投資方亦都係一樣，都會考慮呢啲嘢。哦，咁你淨係廣東發行，或者係淨係粵語地區發行，咁樣好似唔夠喎，咁樣即係投資方會諗呢啲嘢咯。咁形成咗就係、是。一個惡性循環啦，就係、是、冇人願意投，或者平台又唔係好願意收，啊就係咁咯。
0: 即係頭先我見到第一 part 原卓嘅一個討論當中咧，余浩明都提到咗，可能流量係一個問題啊，無論係演員嘅流量，或者可能劇本嘅流量，
1: 流量係最大嘅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
0: 咁所以喺今日嘅你活動當中，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因為都聽咗一場半咁樣嘅討論，同埋上嗰啲相關嘅討論，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啦？作為一位演員同埋一位導演，
1: 其實我反而係想通過我自己嘅聲音，一個微弱嘅聲音，可以令到更多嘅在場嘅導演啦、編劇啦、平台嘅人士啦，可以睇得到我哋。粵語文化睇得到我哋嶺南文化，睇得到我哋粵語嘅演員啊，嶺南本土嘅演員。我希望今日嘅收穫，
0: 嗱，即係等於呢一個係你一個宣傳嘅平台同陣地，等於今日
1: 咯，係咯
0: ，OK， 係。咁其實講到話合作嘅話，我見到最近雨上升都有你，咁我見到你自己會有視頻號，
1: 係
0: 啊，之前仲去咗爬龍船啦，仲去咗揾啲小朋友一齊傾偈啦，咁樣佛山叫做好似杏壇嗰邊係嘛，
1: 係啊係啊，杏壇爬龍船，係啊，小朋友咧就係嗰個咩咯？
0: 最近諗住通過啲咁樣嘅自媒體平台做啲乜嘢咧？
1: 通過自媒體平台咧，首先就係令更多人了解我啦，認識我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亦都更加想通過自媒體嘅平台去繼續發展我哋嘅文化嘅事業。其實文化事業先至係我哋最終嘅底線同埋最終嘅一個陣地。無論我哋做乜嘢都好，其實我哋都係想堅守住我哋嘅陣地嘅。即係有好多人會覺得，你而家好多時都做直播啊，見你或者係做帶貨啊，或者係做探店啊之類，即係包括我哋同行都有好多，係嘛？你嘅同行都有好多。咁啊，但係咧，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就算我哋做乜嘢都好，我哋。

0: 店啊之類，即係包括我哋同行都有好多，係嘛？你嘅同行都有好多。咁啊，但係咧，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就算我哋做乜嘢都好，我哋本身係一個文藝工作，觀眾啦，有更多嘅粉絲啦，有更多嘅朋友去支持我哋嘅事業，支持我哋嘅一啲舞台啊，或者係影視嘅一啲事業。呢一個係真係唔係話口號，而係希望大家都將粵語文化，都將我哋嶺南文化係作為自己嘅根，好好咁樣傳承落去咯。
1: 最尾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講到電視劇啦，回歸翻啦嚇。咁而家興拍短劇嘅，咁其實有啲時候一個項目可能如果你拍長劇比較大，可能相對講比較難揾到投資方，而且而家好多朋友都興拍短劇，會唔會從短劇方面入手去做一部同粵語文化同嶺南文化相關嘅作品啊？有冇咁嘅考慮？
0: 首先咧，我而家就冇考慮過，因為咧都係回歸翻頭先講嘅嗰個話題，就係投資方會唔會覺得冇價值？呢個其實真係好現實。你拍一部粵語純粵語嘅短劇，咁你嘅受眾面係好窄嘅。咁如果你作為投資人嘅話，你寧願投部國語嘅定係投部粵語嘅咧？係咪先？就好簡單。咁所以咧變咗我哋而家如果要做短劇嘅話咧，如果你話純粵語嘅短劇，除非咧你嘅製作係好，你嘅製作係好平好平，控制到好低。咁然之後咧就睇下粵語地區可唔可以有觀眾去接受得到啊，咁樣咯。
1: 多謝曬你。
0: 好，多謝多謝。
1: 聽間你嘅分享啦，可以激起千層浪啦。
0: 好，多謝多謝多謝。好。
1: 好嘅，唔該曬阿志峰嘅分享啊。嗱，佢都好老實咁話。

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对于未来的希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聚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和大家共享。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上个星期迎来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香港都有很多的活动。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2026颁授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得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颁授勋衔，以及作出嘉奖。其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是获颁童子经星章的。看回邝美云女士长期投身于各项的社会事务，付出恒久心力，她持续投入慈善公益、青年培育，并且积极推动内地和香港本地的文化艺术交流工作，成效卓越的。而这一次获颁勋章是足以肯定她长期的重要社会贡献，而香港文联全体同仁是对此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系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系分享咗邝美云女士获得童子经星章啊。咁喺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嘅2026年度授勋名单当中咧，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阮兆辉先生咧，系荣获银紫荆星章噶。咁睇翻阮兆辉先生数十年嚟系专注于粤剧嘅传承同发展，致力弘扬传统戏曲，系培育戏曲新生代，并且积极推动民间文艺建设，在传统文化发展领域建树良多。而这次他是荣获银紫荆星章，可以说实至名归。对此，香港文联是致以热烈祝贺，希冀未来继续同心协力，共同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和社会公益事务。

0: 艺豆，源于佢揾到咗70年嘅知音呢一个短视频嘅。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回顾下。讲到话香港嘅万能泰斗，佢就系阮兆辉先生啦。一齐嚟听听专题嘅声音。
1: 我本身佛山出生，到了香港，辗转间呢就到了澳门。我到澳门去住，在澳门念书，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男旦，广东系的男旦，因为我家是有点亲戚关系，他就常常到我家来教我哥跟我姐唱戏，就玩闹着玩。那我那个小孩啊，人唱我就唱，人动我就动，就这么就教我，教了我好像是一段戏，我现在还记得，杨宗保在马上啊，就是辕门斩子之前，杨宗保、群英啊，一大段唱。其实啊，这个越剧是很迷人，戏曲都很迷人，真正喜爱了之后啊，你就丢不了它。戏曲就是一个整体，什么戏就是方言不同而已，唱不同而已。我们有两个大体系，一个叫曲牌体，就是好像昆曲、易烊千玺，曲牌体就是有固定的谱的。我们是板腔体的，板腔体就是没有固定旋律，旋律在演员张嘴就有旋律了，板腔体的发挥是自由的。我们是尝试最多的一个剧种，我们跟电影一道唱，什么都唱。

0: 他的思想过程。所以我们是一个高台教化，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我们是个教育家，等于是我演一个角色，一出台就要观众知道你是哪个身份。好像我们说，我唱三国，我唱赵云。假如我们塑造的那个赵云，跟观众思想里边的赵云配合，他就觉得你像赵云。你琢磨琢磨琢磨，所以我们唱戏说，你唱赵云像马超就完蛋了，就永远学不完。这就是最大魅力。有时候我们70年都没发觉的，很奇怪的，你唱了70年戏，还有新发现呢，在引证别的戏曲、别的地方戏有没有这出戏，或者有没有这种动作，有没有这结果眼上的东西。哦，原来是这么可以这么，中国音乐跟西方音乐完全两码事儿。西方音乐是要怎么起，什么它的五线谱啊，什么强的弱的，都很规定的。我们中国音乐没有，谱归谱，你可以不照谱都行了。为什么呢？自由啊。因为中国音乐的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我抒发自个儿感情，这个是你本身的东西，乐句是你的，不是旁人的，是你的，是给他一个责任，给他一个感觉。哦，我说人家到香港问你香港有什么东西，我们有粤剧啊，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一个好的演员，你要斗天才，大家同样练了10年功才可以斗，一个练了10年，一个练了5年，根本就够不上资格斗，没有，一定是练10年那个比5年那个好。所以不能靠天才，而且每一分钟在台上你都要尽自己的力。观众怎么来的？就你一直都很精神的饱满的在台上发挥你的东西，看惯了之后，观众就觉得这个人认真，够了够了，观众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演员，甭管你红不红的另外一回事，踏实是最重要。这满足感呢、啊？满足感不是钱，也不是名气，最重要是当时的观众给你的反应，那你就够满足了。
1: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新媒体项目啦，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佢揾到咗70年嘅知音吓。呢、这个讲述就系香港老冠阮兆辉嘅故事。另外，阮兆辉先生啱啱系最新荣获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嘅银紫荆星章啊！睇翻近年嚟，阮兆辉咧活跃喺各院校嘅讲台上边，推广同埋传授粤剧知识，喺年轻学子心目当中咧播低咗一粒关于粤剧嘅种子，令大家知道香港有粤剧呢啲咧系属于香港人嘅嘢。嗱，粤剧系香港嘅，但系都唔单止系香港嘅。它是连接粤港澳三地天然的文化纽带。自2003年起，粤港澳三地政府就将每年的1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以拓宽观众的视野，弘扬粤剧艺术。很多年轻人也愿意行入剧场来看粤剧表演。粤剧后继有人，前景可期，不相信粤剧的知音也会越来越多。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阮兆辉先生的男音作品《惊回晓梦忆秋娟》，同大家通过电波感受一下阮兆辉老师的戏曲功力。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句。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0集嘅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一行打开篇悼文，面带微笑，立咗几眼，跟住就放低咗啦，一啲思疑嘅神色都冇。卢鸿就好意外啦，佢又觉得自己写嘅嘢咁有文化，冇理由有人睇得明噶。呢、这个乜和尚仔吓，懒醒唔醒，一阵佢就知衰。于是咧，卢鸿啊企喺旁边睇热闹，一心谂住等阿一行背唔出嚟嗰阵时咧，睇佢笑话。过咗一阵啊，法会开始啦。一行嚟到大家面前，好流利咁将卢鸿篇文章啊原原本本就背咗出嚟，

咁大家知啦，对于一个王朝嚟讲，历法啊系强调正统好重要嘅手段嚟嘅，而且天文历法对于农业社会嚟讲咧，亦都有非常之重要嘅实际作用。唐玄宗啊同意咗呢件事啦，但系揾唔到人做噃，点算呢？呢个时候啊，有人就向佢推荐话，曾一行精通数学同天文，揾佢过嚟修订历法就啱啦。唐玄宗亦都听讲过一行嘅大名，于是啊就叫一行嘅亲戚张恰去揾佢出山主持历法嘅修订工作。咁喺公元717年啊，一行就接咗呢个任务，开始进入朝廷着手准备修改历法啦。嗱，咁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历法吓。大家知啦，古代系以从事农业为主嘅，农业生产活动咧，好多时候都同气节有关系。咁如果历法过时或者误差太大咧，用嚟指导农业生产工作就好容易耽误农事噶啦。所以话重修历法就唔系多此一举嘅，确实同百姓嘅生活生产有好大嘅关系嘅。另外咧，历法亦都能够预测日月食。咁古人就好重视日月食嘅精准预报嘅。事关喺科技未发达嘅时候啊，日月嘅变化就充满咗各种嘅神秘感，喺古人睇嚟啊，有指示天子行动嘅意义嘅。咁所以咧，修订历法喺每个朝代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大事嚟嘅。历法嘅制定原理系比较复杂嘅。嗱，我哋可以知道嘅系啊，历法嘅精准程度咧，同地理经纬坐标准唔准确有好大嘅关系。咁所以啊，曾一行为咗得到精确嘅历法，喺唐朝嘅开元年间，组织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嘅天文大测量。呢一次测量啊，最远走到而家嘅乌兰巴托，涉及全国13个地方。咁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咧，一行啊终于得到比较精确嘅数据啦。嗱，要解决历法出现嘅问题咧，好唔容易噶吓。嗱，话说有一次啊，一行为咗解决一个算法嘅问题，想找个大师咨询下解决方法，于是呢就走到去天台国清寺。上到去佢见到一个庭院，十步开外呢有一棵古松，大门旁边仲有一条小溪添。一行企喺大门口，就听到院里面啊有人喺庭院研究算术啦。呢位大师同啲徒弟讲，今日有人嚟求我帮佢解答算法问题，而家已经喺门口啦，不过呢要等门前的溪水从东往西流，咁我先帮佢解决呢个问题。咁个门口呢条溪水啊，本来咧系从西往东流嘅，咁依家话要等溪水从东往西流先至教，咁即系玩嘢啫。一行听见个大师咁讲法，系话之理啦，照咗入去向大师请教。啊，讲起真系有咁啱啊，得咁巧噃。佢前脚入去，后脚咧个溪水真系改变咗方向。大师见到咁情况，于是就将自己所学嘅嘢咧一一传授咗俾一行。咁呢单嘢讲起身咧，就好似好玄幻咁吓。阿大师啊，点知一行要嚟呢？水流啊，点会突然间改变方向呢？不过中国自古以嚟咧，对于一啲高人啊，都喜欢有一啲比较神秘嘅传闻嘅。咁大家当古仔听下算啦。但系无论如何啊，我哋从呢个故事里边咧，都可以睇到一行虚心求学嘅精神嘅。而且呢啲所谓嘅溪水倒流又好，或者诸葛亮呼风唤雨又好，咁讲到底咧，都系对自然知识掌握得比较多，预测比较准确而已啫。好似一行咁啊，就曾经为咗寻找动物嘅行为同天气变化之间嘅关系，就去观察蚂蚁搬家。一观察就观察咗3年，写出咗几万字嘅《蚁行观天卷》，所以佢对于自然嘅事物有超乎常人嘅理解同埋预测，咁亦都系情理之中啦。咁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对于蚂蚁都咁上心啦，咁观察天象就更加落力咯。话住一日夜晚啊，一行同几个师兄弟一齐喺树下边偷凉，佢得闲无事咧就卧高个头望下个月光，发现夜空之中啊，月光啊出现咗月云，这个咧就系民间所讲嘅月亮担遮啦。咁月云本身就唔系咩稀奇嘅事，但系一行啊猛咁望，望到发晒牛痘噃。几个师兄弟就不明白问他，一行啊，月亮担遮有乜好睇啫？你睇咁耐嘅，一行就答话啦，月亮担遮本身咧就冇乜好睇嘅，但系呢把遮嘅颜色就好有学问噶噃。嗱，我同你哋讲下，呢个月亮担红遮就说明有大雨，担黄遮咧就。

0: 专门有小雨，咁睇今晚咁嘅情况咧，估计会落大雨呗。大家一听就好诧异啦，原来司空见惯嘅月云里边啊，居然咁有玄机嘅。咁大家开头都唔信嘅，啊，但系两日之后啊，当地果然落起咗大雨，咁成班师兄弟对佢啊，梗系佩服到五体投地啦。咁喺佢身上发生呢啲事情多咗，大家又加油添醋咁传出去，咁一行嘅名气咧就越嚟越大啦。嗱，讲翻重新修订历法呢件事啊，令人意外嘅系啊，精确测量数据加上一行嘅严密推算，呢一次嘅测量咧，居然仲测出咗地球子午线一道弧嘅长度。咁呢个咧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呢个数据进行测量嘅结果，比西方嘅阿尔马蒙实测子午线数据咧仲早咗90年嘅。咁而呢啲数据啊，除咗喺天文历法上边有意义之外，佢嘅地理测量啊，仲为唐朝绘制军事地图提供咗好有力嘅帮助。虽然名气啊越嚟越大，但系一行作为一个真正嘅科学家，佢嘅热情啊始终喺学术上边。喺重新修订历法嘅6年时间里边，一行对于每个部分咧都认真推敲，事无巨细嘅。佢编写嘅新历法比以前嘅任何历法都要准确。喺公元728年啊，一行主持编写嘅大演历终于正式颁布啦。其中咧包括日月、星象、气候等等内容，形成一个好完整嘅历法体系。因为质量高啊，喺民间大受欢迎，同时咧对于日本、印度嘅历法亦都产生过重大嘅影响嘅。不过喺大演历完成冇几耐之后啊，一行就因为劳累过度过咗身啦。呢个时候啊，佢先至45岁，咁真系可以讲系天道英才啦。一行系中国历史上边少见嘅天文学家、数学家同高僧，佢喺三个领域啊都非常之出色嘅，尤其系天文学嘅领域，更加创造咗世界天文学史上嘅三个第一。第一个咧系首次测量地球子午线嘅长度，第二个咧是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更近的论点，而第三个是第一次发现行星运动。当然了，这三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历史第一，也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一行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毋庸置疑的。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阮兆辉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啦，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去澳门睇睇两个活动。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我哋聚焦澳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今年4月喺香港盛大启幕以嚟，历经深圳、广州嘅会场嘅接力展演啦，喺6月25日至到28日喺澳门圆满落幕。而澳门作为今届戏剧文化节的压轴会场，以三部风格各异的精品剧目，是一共7场展演，为历时3个月的这个戏剧盛事圆满落幕。下面来听听澳门戏剧制作人杨斌老师的分享。
4: 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三部剧目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及喜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能够促进粤港澳三地以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2: 我记得上一届咧，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嘅中国戏剧文化节咧，杨斌老师亦都系作客我哋节目，同我哋具体分享咗啊澳门演区嘅一个情况吓，因为佢系嗰边嘅负责人啊。咁今年我相信佢都系再接再厉吓。嗱，讲翻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系自2020年喺澳门创办以嚟，已经逐步发展成联通大湾区文艺交流嘅重要纽带。而今届的戏剧文化节咧，首次设立深圳会场，打造了港穗深澳4城联动的多城共节格局，是充分体现了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而今届的活动更加汇集了内地和港澳台的优秀剧目，促进海峡两岸暨港澳戏剧交流互动和交融。下面我们来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的观点。
5: 活动更成

0: 为一条紧密的纽带，不断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界深度往来和密切的协作，为区域文化交流注入持久的动力。
1: 好的，谢谢梁局。我们回顾最后澳门站这一个一系列的演出，话剧《九人》北京原创话剧《明堂夜雪》作为澳门会场的开幕演出，并且同时入选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这个剧目，就在6月25号至6月27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演出三场。演出是以武则天生命当中四个特殊的雪夜为锚点，生动描绘了她的野心和力量、困惑与挣扎，以及是绝不泯灭的自我主体性。而上海淮剧团戏曲音乐剧场《见面如字》就在6月26号至27号在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一上演的。这部作品融合了京昆粤淮四大声腔和古典吉他音乐，以一封跨越86年的旧信笺串联了两代人的深情羁绊，以跨界融合的创新形式展现传统戏曲的当代魅力。另外，台湾森林剧落原创音乐剧《奶奶 Laura》 是作为戏剧文化节首次邀约的台湾地区戏剧，在6月27号至28号在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二上演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于易卜生经典的戏剧《换偶之家》，主角娜拉在一次的角色和身份转换当中开始质疑既定的社会框架，并且勇敢找寻属于自己的声音和价值，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这三部剧目可以说风格各异，充分展现了戏剧文化节的多元和包容。而总共七场演出的上座率高达 96%， 是充分地体现了澳门观众对于高品质戏剧作品的热情。而此外，今届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增设了演后座谈会，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和主创对谈交流，并且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自发分享，引发关注。从线下观剧体验到线上话题传播，这种互动形式对于吸引年轻观众群体助益明显，为传统戏剧艺术的当代传播探索了有效的路径。看回今届的戏剧文化节，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并且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协助的。戏剧文化节不单止是一场戏剧艺术的盛宴，更加是大湾区文化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从香港的盛大启幕到澳门的圆满落幕，可以说生动诠释了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而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文化强国战略落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将会为推动人民湾区建设贡献力量。
2: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最后的湾区文化地图继续聚焦澳门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现在正在精彩进行之中。很多项的节目和活动深受大小朋友的欢迎，精彩内容将会陆续呈现，欢迎各位大小朋友行入艺术，共度丰富夏日。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今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宣传片先。
3: Hello， 我是小精灵米卡，你还记得我们暑假的约定吗？
4: 当然记得，我期待了整整一年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7月、8月又来了。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来到第三年，集齐我哋小朋友同爸爸妈妈一起睇表演，一起玩游戏，一起开开心心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愿望，过一个快乐美满的暑假。
3: 今年合家欢舞台演出有走进恐龙世界的历险记，还有来自不同地区和澳门艺术团体带来大型戏偶，以及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

0: 嘅历险记，仲有嚟自不同地区同澳门艺术团体带嚟大型戏偶，同埋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嘅汇演，
1: 仲有好多澳门艺术团体
0: 嘅节目。
1: 我最期待嘅系可以喺文化中心宿营，又动手又动脑玩到唔舍得走嘅艺术体验营。
0: 我记得你好中意睇动画，系咪啊？
1: 系啊。
0: 今次儿童电影展介绍咗多出主题丰富嘅电影，仲会喺社区设置电影院，咁样一班街坊就可以一齐睇戏啦。
1: 我最中意爸爸妈妈陪我去童趣书屋，打开奇妙嘅故事世界。
0: 今年仲有好玩嘅儿童艺术展。快啲同爸爸妈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仲有好朋友一齐参加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包罗万有》嘅节目，发挥创意，陪伴成长。
2: 好啦，头先嗰个宣传片系咪好得戚咧吓？嗱，睇翻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其中一个重磅嘅项目，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咧，会喺7月10号至26号举办。以成长、沟通、传承为主题，选取了近30部生动兼具教育意义的儿童电影，包括了放映香港动画《麦兜故事》、澳门动画短片《龟巴士》、澳门首映的《小虫虫大冒险》等等这些的动画，为各位小朋友送上福利。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户外放映 party 会在7月11号在澳门的右汉街市公园放映粤语配音版《浪浪山小妖怪》，同埋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另外，专为师生设计的电影大路走进电影馆学校特别长单元选映《奇幻魔法屋》、《大侦探福尔摩斯》、《逃狱大追捕》和《绵羊侦探团》，令到师生一起在暑假共享电影的乐趣。另外，7月至8月当中的每个周末，主办方将在澳门文化中心设有童趣书屋期间限定店，展销超过600款的书籍，并且设有免费的艺术工作坊，和大小朋友开启阅读的时光。此外，在澳门文化中心广场举办的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有一个 MICAF 仔的乐园周末 party， 精心策划集体竞技、嬉水互动体验和艺术手作坊等多项活动，陪伴小朋友欢度夏日。而琴澳童梦夏日创想2026横琴儿童周末派对亦都会在珠海横琴举办。文化多点、幸福多点 MICAF 同乐日艺术嘉年华亦都将在8月份的最尾两个周末压轴登场。其中儿童艺术展《骑风的艾可》是由艺术家黄阿喜运用黏土、纸张、毛线和海绵等的材料搭建一处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游玩的平衡世界。而这个展览还会串联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比斯美高梅金丝大堂两个空间，由7月26号至10月11号期间啦，系同大小朋友开展探险之旅。嗱，关于正在进行嘅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嘅多场精彩演出啦，同埋门飞啦，而家正喺响澳门售票网发售当中，特设多项优惠。有兴趣朋友啦，欢迎关注，亦都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各个官方平台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肥光，听日再会啦。是这样先，拜拜。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5

0: 点二，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情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咧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吓，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嘅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刘德华演唱嘅《爱不完》。《爱不完》呢首歌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当中，由林振强填词、杜志慈作曲编曲，旋律灵感是源自西班牙民歌，杜志慈就将吉他的韵味转化为流畅的钢琴线条，再搭配翻 sax 风的呢个声音的点缀，浪漫又深情。歌词写尽了爱意绵绵，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一生都也爱不完。就是这些咁经典的直白的又真挚的歌词，令到这首歌曲唱尽了很多乐迷当中的内心世界。1991年也是正值处于刘德华事业的上升期，也是凭借着这首作品攞低了很多的奖项，专辑销量也是冲破了300金，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多年来，爱不完始终是港乐黄金时代的标志性曲目，旋律一响，能够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影响力也是跨越世代传唱至今。但其实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杜志慈并不满意刘德华的演唱，觉得情感投入不够，细节不够到位，一度要求他重复录制。刘德华都坦言就说，当时压力不小，就是想唱得更加完美，但怎么都没估到这首歌当初让制作人头痛的作品推出之后迅速爆红，街头巷尾人人传唱，成了两个人合作的传奇经典。多年之后的演唱会舞台上，刘德华当唱起这首《爱不完》，仍然会特意感谢台下的杜志慈，感恩这段互相成就的音乐缘分。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刘德华和杜志慈共同去讲述这首《爱不完》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刘德华在演唱事业上不断求新求变，经常改变合作对象与签约公司。杜自持是他合作对象中唯一固定的一个。从早期的《爱不完》到后来的《夏日嘉年华》，杜自持一直和刘德华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担任刘德华的大部分编曲及制作工作。
1: 日游再会了，爱不完，一起走过的日子，不可不尽缘，只只都卖十几万。我日使个监制，成就感几大。
2: 我觉得我同佢一齐最深刻嘅有爱不完，
1: 爱不完真系爆，上完榜落翻嚟再上榜，我都未见过一首歌可以咁样。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嘅，哇！佢唱完第一次之后咧，我几失望，真系觉得死啦。佢唱嘅方法唔系我 expect 佢想咁唱。其实他用了太多真人，为什么人们经常说他大气腔呢？就是这样。
2: 杜自持一路下来都有跟我讲这件事，其实我知道他讲什么，以前那些演歌的唱法呢，我是已经习惯了。
1: 在个 studio 都拗了很久，
2: 因为我很小就已经听国语歌，
1: 就是纠正了之后叫做好一点，但我都不是很满意的。但是出来哇，观众好像完全未听过或者唱这类的歌，所以就觉得不太好。

感謝杜志慈，感謝劉德華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愛不完》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咧不妨繼續嚟聽聽《愛不完》呢一張嘅同名專輯啊。喺1991年呢一年啦，劉德華啦強力出擊啦，連續推出三張專輯《愛不完》、《一起走過的日子》以及係《不可不信緣》，令到呢一年啦成為華仔出歌最多嘅一年。佢唔單止蟬聯最受歡迎男歌手。三张专辑、三首标题歌，更是一举全部打入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成为继谭咏麟之后首位有三首歌同时入选十大的歌手。下面的时间马上来听听，拣选出来的作品有《再吻我吧》。

再问我爸呢首作品同样系嚟自1991年嘅电影《吓龙虎共舞》嘅主题曲，由黄庆元作曲，刘德华亲自填词，旋律带有 Tango 嘅节奏啦，亦都系非常之贴合电影当中豪门与渔村交织嘅爱情氛围啊！歌曲嘅旋律婉转，情绪浓烈，系华仔亲自填词嘅代表作，亦系普通话作品《把今生忘掉》嘅粤语版。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一首《夜了》，好吗？

夜了好嘛，呢首作品啦，系小美与刘德华啦早期嘅合作作品啦，伦永亮作曲啦。呢首作品侧重于描写气氛同埋情绪，现场嘅演唱系极少嘅，咪专属于一个专辑当中嘅冷门遗珠，极简抒情嘅小品。咪歌词咧仅143个字，意境朦胧，像深夜私语。用咗钢琴嘅铺垫啦，旋律非常之轻柔啦。歌词唱到沉默在回忆打转，开篇即入深夜心境。华仔嘅气声好细腻，咁将嗰种欲言又止嘅疲惫，同嗰种惆怅唱得克制又动人，安静自愈，非常之适合独处嘅环境当中去循环播放呢首作品啊。下边继续嚟听歌，同样有小美嘅作词作曲嘅作品《若我哭泣》啊。

呢首歌曲小美包办咗词曲创作、导致词编曲，以眼泪为意象，写爱里边嘅卑微同守候，情感细腻，慢板柔情，钢琴再加弦乐嘅交织啦，温柔又伤感，系专辑当中啦最细腻嘅一首苦情歌之一啦。

0: 听过作品有《最后你也走了》啊，来自杜志慈作曲，林振强填词，延续翻专辑当中嗰种嘅都市失落感啊。咁写爱人离去之后嘅孤独与绝望，情感系非常之深沉。呢首歌曲啦，唱到最后你也走了，直白点题，寂寞如潮水般涌嚟。或者的声线啦，咁啊低沉沙哑，将失去后的那种空洞与无助系唱得淋漓尽致，字字扎心啊，既心酸又无助，咁啊适合啦情绪低落的时候用嚟释放情绪啊。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嚟欣赏呢一张嘅专辑《爱不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曲。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DJ峰。正在为你分享的是刘德华的这一张专辑《爱不完》，来自1991年6月30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由杜志慈全程监制，是他从偶像歌手迈向乐坛天王的关键之作。下面简历的作品有这张专辑当中的《邂逅》。

邂逅呢首歌嚟自林永亮嘅作曲周丽茂填词，写嘅系偶然相遇嘅心动与遗憾，旋律浪漫，氛围感好强，描绘咗啦街头偶然邂逅嗰种嘅朦胧心动啊！呢首作品亦都系适合咧喺午后黄昏嚟聆听，氛围感拉满啊！

听过作品有刘德华嘅《亲爱的》，有顾嘉辉加郑国光黄金组合嘅作品吓，经典嘅港式抒情歌曲，旋律好典雅，歌词好温婉，侧重成熟内敛嘅情感表达。典雅抒情嘅慢歌啦，咁嘅钢琴再加上弦乐啦，旋律非常之舒缓，情感非常之真挚，有一种老港乐嘅温润质感啊。歌词唱到亲爱的，求明白我多苦心，非常之温柔，好诚恳，写爱里边嘅体谅与牵挂，非常适合啦喺安静嘅时候细细品味，非常之治愈嘅一首歌曲啊。下面拣嚟嘅会有呢一首《无法一天不想》。

来自《无法一天不想》这首歌曲，改编自《恰克与飞鸟组合》，向雪怀重新填上粤语词，写分手后的思念和煎熬，旋律很伤感，情感非常浓烈，是一首慢版情歌来的，刻画分手之后的日夜思念的痛苦，尤其是那句「自别了你，无法一天不想」，非常之直白，也非常之虐心，写尽思念的无解与煎熬。下面简历的作品稍微有少少不一样了，有《全人类注视》，同样来自这张专辑《爱不完》。

0: 嗱，呢首歌曲咧嚟自1991年啦，《撲滅罪行91》嘅主題曲啊，到自詞作曲林振強填詞，節奏激昂，正能量拉滿啊，跳出咗嗰種感情嘅框架啦，係一首勵志快歌啊，傳遞正義、勇氣與擔當啊。咁呢首歌曲亦都喺專輯當中嘅一首嘅比較之唔一樣嘅創作嘅嘗試嚟嘅，非常之熱血振奮嚇，聽完之後咧會令人充滿力量感啊，亦都好適合咧需要打氣嘅時候去聆聽，好燃嘅歌曲啊。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咧，我哋嚟分享刘德华嘅呢张专辑《爱不完》嘅全部嘅歌曲嘅时间啦。下边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嘅系《千千阙歌》，我系 Misha 严巧琳，推介你听我一首嘅作品。难道我话？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随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嗱，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刘德华嘅《爱不完》呢首嘅金曲，亦都听咗呢一张嘅同名专辑《爱不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吓。今日请嚟嘅会有暨南大学嘅黄丹宁同学，下面将个麦交俾佢。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0: 想。
1: 大家好，我是丹玲，今天同大家推介的是《初恋》，来自回春丹乐队。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去年同朋友去澳门的时候，他不懂讲粤语，但是在澳门街头漫步的时候，他突然间说要送我一个礼物，开口唱出这么浪漫而且发音标准的粤语歌，令我非常之惊讶和惊喜。歌曲旋律复古港风，而且歌词都很有心意，也都因为这首歌令我对首次澳门之旅更加难以忘怀。接下来将这首歌送给大家。

默默地处，贸易从来没完，分分钟都看望远，他相见在路上碰，就如望上几次，轻快的感觉飘上面。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咁跟住落嚟挑选到嘅歌曲嘅关键词咧，系唱尽你的心扉啊！嗱，有好多嘅歌曲啦，都唱出咗无限嘅心情啦，表达咗对爱嘅执着与坚持。嗱，咁下边嘅时间就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啲可以唱尽到你心扉当中嘅情歌。首先嚟听听张靓颖嘅呢首《好不容易》。

非常懂唱歌的张靓颖，经常能够将情歌唱到去所有人的心里面。而刚刚听过这首《好不容易》，对于张靓颖而言是一首她和自己的对话。张靓颖表示，有很多的事情和心里面的感受是没办法跟人家说的，终究只能自己

和自己诉苦，自己和自己聊天，然后呢就试着慢慢释怀。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歌，会听到两首作品，有杨宗纬的《忘了我》，以及有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

分手的痛让人失魂，而杨宗纬以微略颤抖的声音唱出了这首《忘了我》，压抑内心的痛楚，强忍欢笑对外告别，熟悉的空间因为少了你而变得陌生，仿佛每日醒来都在陌生的空间，我也快忘了我。而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是王菲传唱度非常广的一首代表作，有不少歌手在不同场合都翻唱过这首的作品，但王菲的粤语版还是更加深入人心，典型的百听不厌的作品系列。而这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来自迪克牛仔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也是无限深情的演绎。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期待，故事里的歌，歌里面的词与曲，都是一份无法言说的情。秋水伊人，回眸之间，一曲秋蝉鸣，多了几份的忧和愁。听着迪克牛仔的这首作品，想起菲茨杰拉德写过的这样一句经典的语句，世间的爱有千万种，却没有一种可以重来。为爱燃烧过的人都不会遗憾，也都没有一种爱值得重来。
1: 我只是

听过有辛晓琪演唱的《领悟》，即是正所谓的啊，多么痛的领悟。这首歌的气场很强大的，令人一听之后就仿佛整身起晒鸡皮，每次的起承转合都能够令人汗毛直竖，音符渗入到每一个的毛孔当中。而辛晓琪的声线亦都是从心灵到肉体的震撼。后面一连听三首作品都会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情歌作品，有刘德华的《忘情水》、阿杜的《他定很爱你》，以及周杰伦的《彩虹》。

成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连三首歌曲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唱入心扉的经典作品。第一首《忘情水》是刘德华在1994年的专辑《忘情水》当中的作品，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作曲的陈耀川坐飞机的经历。在接到刘德华的写歌邀约之后，陈耀川想到了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既然都已经谢谢爱了，跟住来就只能够忘情了。于是陈耀川就开始思考如何将情去忘掉呢。在一次的搭飞机过程当中，空乘人员问李安修是不是要喝水，李安修突然间有了灵感，就想到就将忘情和水放在一起诠释酒的概念，这样人们就会想到忘情水就好像比起喝起了孟婆汤一样。而第二首同样都是非常之嘶声力竭的作品，他一定很爱你。这首作品由阿杜去演唱，2002年收录在阿杜的首张个人原唱专辑《天黑》当中。《天黑》这张专辑特别是着重于男人的情感世界的一部分，主打作品就是这一首《他一定很爱你》。擅长写中慢版歌曲的马来西亚音乐人李志清为阿杜量身打造的歌曲，而这首歌曲是关于弱势男人的情感集体。男人的外表看似很坚强，但在面对情感问题的时候仍然会受到伤痛。而第三首清新少少的有周杰伦的《彩虹》，一首很校园的情歌。周杰伦的情歌不单止

只有 R&B 同埋说唱吓，彩虹就是一个非常之好嘅证明啦。呢首歌曲冇大段嘅 rap 嘅转音，亦都舍弃咗钢琴伴奏嗰种传统模式，换咗用木吉他嗰种好清新嘅伴奏，仲有周杰伦亲自填写好有 feel 嘅一啲嘅歌词。呢首歌系唔系都有一啲属于你哋自己嘅回忆呢？好啦，睇翻时间嘅大钟，马上就嚟到节目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泳然同黄文合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住你哋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21: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2: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21: 咱家己人的责任，
3: 天爱蝶阴。
2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3: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陈楚生嘅 Demo， 呢首歌系陈楚生嘅创作，亦都系佢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作为歌手，喺遇到人生中嘅重要事件，比如结婚生子，佢哋都会选择用自己最爱嘅方式音乐嚟表达感受。所以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听到嘅所有歌都系歌手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咁呢啲歌都有共同嘅特点，一般曲风都系温暖明亮嘅，里面有满满嘅父母对小朋友嘅爱。其次呢啲歌曲大多歌手都会自己创作或者系参与创作。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将会沉浸喺爱嘅海洋当中，继续嚟听歌。

都话女女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周杰伦亦为个女创作咗歌曲。呢一首歌好特别嘅系，里边有一段旋律系周杰伦个女四个月嘅时候无意中弹奏嘅旋律。周杰伦将佢记录低，放到歌入边，一个非常之暖心嘅举动。我哋继续嚟听到歌手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嚟自陈嘉华嘅《我的宝》。

连续的两首歌，一首是陈嘉华的《我的宝》，是他送给个仔敬宝的歌曲，歌词是他和老公一起填写的，作曲亦都是陈嘉华，里面可以听出夫妻两人对于小朋友的爱。而第二首的是汪峰的《向阳花》，这首歌亦都是他送给个女的歌曲，表达了一个父亲对个女要讲的说话，句句真切，非常感人。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们听到的都是歌手写给自己小朋友的歌曲。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曲系写俾个女窦靖童嘅一首《童》。呢首歌其实系同其他父母写歌嘅感觉会有啲唔系咁一样，有啲酷酷嘅感觉。就算系对小朋友嘅爱，王菲咧都系用一种非常之型嘅方式嚟唱出嚟嘅。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嘅系王铮演唱嘅《对你说》。

我的礼物来自陆毅的演唱，这首歌是李健的创作。当时陆毅知道自己要做爸爸了，心里面好激动，啱啱好同李健食饭，就请佢帮手为 BB 写首歌，希望同 BB 留个纪念。所以咁样嘅一首歌，我哋听到咗两位爸爸对小朋友嘅浓浓心情。继续听歌。

好难想象之前那个唱住天黑黑绿光的活力小女会唱出彩虹金刚这样温情脉脉的歌，没飙高音，没怨技，有的只是对于小朋友浓浓的爱。整首歌词呢没有太多深刻的道理，就好像是小个那时的童话书文字这样，那么十分浅显易懂的。咁而燕姿标志性嘅声音嚟唱出呢首歌，就好似系睡前同个仔讲嘅故事咁样。

而今日关于歌手写给小朋友的歌，要送出的最尾一首是来自金志文的《我的 MIDI》。这首歌是送给他的 BB 女的歌曲，用充满故事性的歌词来描述了自己和宝贝之间一直以来的互动关系。不单只是强调他和妻子金兰对于个女的爱，甚至还融入了多年来在事业和生活中的深情感悟。

这一刻才真的开始，我怎么突然对婴儿用品和强烈的色彩产生浓厚的兴趣？哦，我的金兰，她是你的妈妈，我的女神和伟大的英雄。现在才开始明白，我的妈妈一直以来每次看我那不同的眼神，哦，有种懂那其中。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最近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喺澳门举办咗，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嘅记者系跟随住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一行咧，喺澳门进行咗系列嘅采访。近期嘅韵味岭南节目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呢啲采访。今日要分享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嘅观点。另外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讲到基于澳门，当然要睇睇澳门最近一啲文化资讯啦。嗱，艺游雅文周末艺文派对从7月起，逢周五、周六、周日3日举办，会同大家聚焦。另外，澳门社会文化司咧同故宫博物院签署咗合作备忘录。而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1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粤港名家首度联袂2026版粤剧《帝女花》咧，会喺今年嘅9月首演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嚟到今日嘅越讲越过瘾。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个背景吓，嗱，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咧喺六月底就喺澳门举行咗啊。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嘅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咧系参加咗呢次会议。睇翻今届会议系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嘅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系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加具有活力、更加可持续嘅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近期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咧系跟随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一行啦，喺澳门进行咗系列采访。近期嘅韵味岭南节目都会同大家慢慢分享。今日要分享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嘅观点。首先向吴先生发问第一个问题。作为文化界嘅资深专家，如果俾个机会你，你咧系同 APEC 嘅一啲部长级嘅人马啦，逛一日澳门，你最想向佢哋讲述嘅系边一段澳门嘅中西文化交流嘅历史故事呢？或者咧系向佢哋推荐边啲非遗项目啊、文化遗产项目呢？我哋听听吴志良老师点讲啊。
2: 我想我们今天这个采访的地点就选得很好，就是正观印的郑家大路。这里不仅是一座建筑，它还有一个人，有一本书，有个方案。郑家大屋它已经融合了中西，包括东南亚的建筑特色，这是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建筑标本。更重要的，在住过一个人，这人叫郑观印，他亲身见证了洋务运动的风云，在他事业低潮的时候回到这里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慎之为言》。这本书不仅提出了从宪政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提出的更很有名的、更为重要的是提了一个商战的思想，我们如何用举国之力跟西方列强展开竞争，这是一个救国方案。这个方案到现在还

0: 闪烁着思想的智慧。我们都知道盛世威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是澳门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不仅是一座建筑物，还有一个人写了本书，这本书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化。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澳门最能代表体现澳门文化的、最适合讲中国故事和澳门故事的地方，就是郑家大屋，人物就是郑观应，这本书叫《盛世威严》。
1: 冇错啦，同大家报告一下啦。嗱，呢一个基于澳门嘅系列采访啦，呢一站系去到咗澳门嘅郑家大屋嗰度咧，系进行采访嘅。咁所以咧，吴志良老师咧就话今次选嘅正正就系郑家大屋。佢举嘅例子咧，或者系希望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咧，就系郑观应同盛世危言嘅故事。咁所以郑家大屋咧，佢话系最能够代表澳门文化、最适合讲中国故事同澳门故事嘅地方啊！唔该晒吴志良老师嘅分享。嗱，啱啱过去嘅澳门艺术节啦，亦都会有一个喺郑家大屋举办嘅沉浸式嘅舞剧。叫做夜观影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相关网页去了解这个沉浸演出的详情。很多人好像肥光仔咁都错过了，我相信这个结合了西围景点再加澳门文化，而且郑家大屋仲有很多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再加上现代的科技，还有现代的艺术舞蹈，去进行郑观应和盛世危言这本书的呈现呢，是相当之特别的。另外第二个问题要抛给吴志良老师， APEC 亚太经合组织的旅游部长会议再度在澳门举办，其实这个不单止是旅游界的盛事，也是文化交流平台。咁澳门我哋都知道啦，拥有非常独特嘅历史文化资源。咁喺你睇嚟，澳门嘅文化界应该点样用好呢一个国际舞台呢？
0: 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里面，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是澳门的一个定位。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他们不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丰富澳门市民的文化生活，对打造一基地也产生了也提供了很多的服务。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签订了合作的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以及跟广东省作协签订的合作协议，一系列的项目在推广，在人才共育项目合作方面呢，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通过文化界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内地相关省市的文化界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海外的文艺大家来澳门共同创作、共同展演，使得澳门的文化基地呢，能够尽快的，这个形象能够尽快的树立起来。
1: 好的，唔该晒吴志良老师的回应。嗱，关注到啦，吴老师，我哋头先都介绍咗啦，佢一个身份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会长啊。咁佢都讲到咗啦，3年之前咧成立咗呢个文化界别嘅总会，咁所以以呢个机构为阵地啦，系同中国文联啦、中国作协啦有一啲相关嘅合作，咁希望令到澳门嘅文化基地建设咧能够尽快树立起身啦。咁近年嚟佢哋都主办咗唔少嘅活动，我哋揾微令南之后咧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嗱，第三个问题想问一问吴老师咧，就系头先讲嘅呢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咧，系将会点样整合民间力量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嘅项目建设呢？
0: 我们文化界联合总会现在有将近200个团体和个人会员。主要的文化社团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联合总会来。我们在前年跟广东文联

0: 开始展开合作，特别在粤剧，小梅花奖方面呢，推动了一系列的合作。今年初我们就跟广东省作协签订了合作协议，怎么共同来打造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因为在五年前我们就倡导推动构建大湾区文学，这在中国作协的工作报告里面写进去了。我们希望这个大湾区文学呢，不仅使得港澳的文学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学的大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学通过港澳这两个平台更好地走向世界。这些年来已经成立了一系列的组织，粤港澳文学联盟、粤港澳文学评论家联盟，还打造了本杂志叫大湾区文学评论，也举办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研修班、培训班，三地的作家就互访交流的也越来越密切。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呢，我认为已经树立起来了。我们很希望大湾区文学在未来中国文学的大家庭里面可独树一帜。
1: 好，再啦，多谢吴志良老师的分享。嗱，啱先讲到嘅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咧，其实里边有200个团体同埋个人会员吓。我了解嘅话有粤剧啦，当然会有舞台剧啦，有音乐啦，有舞蹈啦，等等等等，即系等于同文化相关嘅全方位嘅一啲朋友都加入其中啊，系澳门嘅文化大聚集嚟噶。咁头先吴老师仲提到咗小梅花奖，嗱，应该咧就系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我哋尹美岭南最近都分享过呢个最新嘅一届嘅活动，就系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现场竞演咧，喺今年嘅5月30号至到6月1号咧，喺珠海高新区举办完毕噶。入围现场竞演嘅共有个人专业组嘅选手30位，个人业余组选手87位，同埋集体节目38个。而9场比赛咧，覆盖咗粤剧、潮剧、汉剧、擂剧、客家山歌剧、西秦戏、白字戏、花椒戏、京剧、昆曲同埋黄梅戏呢11个剧种。咁最尾咧评选出咗有金花十佳啦、金花、银花啦。咁当然分专业组同业余组，咁仲有优秀金花十佳集体节目啦，以及系金花集体节目等等等等嘅呢啲奖项。嗱，注意啦，好多都系嚟自粤港澳大湾区嘅小朋友同大家咧演绎呢啲戏剧，可以话薪火相传啦。下面呢个钟数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嚟分享头先提到嘅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小梅花荟萃活动嘅主题曲，叫做《月光光照港湾》。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喺网上边咧搜索一下同名 MV。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央视频的同名央视频号都会有跟大家作展播。这首作品是由广东戏剧家协会主席梅花奖得主曾小敏，是携一众小梅花选手倾情献唱。月光光我们照地堂，这个是广府童谣，现在是月光光照港湾。这首作品旨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以及大湾区文化的深度融合。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因应早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啦，六月底喺澳门举办咗啊，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亦都跟随之前嘅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一齐喺澳门进行咗系列嘅采访，近期都会同大家喺节目当中咧慢慢作分享。而今日嘅节目继续分享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会长吴志良先生嘅观点。咁继续向吴老师发问：葡语国家同埋东南亚嘅社群系澳门多元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咁点样通过类似文学啦、艺术呢一种媒介，去促进唔同嘅民族族裔佢哋嘅文化从共存走向共荣呢？
2: 因为我们以前就关注的是不同的社群呢有不同的演出，像我们主要跟内地合作的就中华文化演出季，还有跟拉丁国家就西班牙葡语国家合作的一个拉丁文化节，葡语国家有个葡语的文化节，然后我们就知道缅甸的族语包括华侨在这里有泼水节，泰国的人士呢包括泰国的华侨呢在这个拜四面佛，就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都有啊。我们更加希望的现在就是不仅是个共存，怎么使得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交流。我们例如土生葡人有个土生葡语的话剧，他们能不能不仅仅表达他葡语国家就葡语文化的一些题材，能够融到澳门包括中国人的题材写进去。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华文化演出季呢有一些能够表达澳门其他民族在澳门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出来。所以怎么从共存达到共鸣，使得不同群族之间呢能真正达到文化的共融，这应该是澳门未来这个转化器的这种功能要发挥出来。
1: 好嘅，唔该晒吴老师嘅分享。头先我讲到咗澳门嘅土生葡人，讲嘅系喺澳门出世嘅葡萄牙后裔居民，佢哋好多都系混血儿嚟嘅。咁有啲可能系唔系好识睇中文，但系讲粤语啦系落落声嘅话，而且咧佢哋天生就系中葡文化嘅交流之桥，有好多嘅土生葡人艺术家啦、作家啦，喺过往都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埋葡语系国家嘅文化融合得相当淋漓尽致嘅。而啱啱过去嘅澳门艺术节咧，每年都会有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呢个国家级嘅非遗同大家呈现嘅噃。再嚟问问吴老师，从文化嘅角度嚟睇，澳门人喺自己嘅身份认同方面系经历咗啲点样嘅变化呢？而文化界在讲好澳门故事方面又发挥了一些怎样的作用呢？来听听吴志良先生的回应。
2: 一国两制不仅从制度上保证了澳门的繁荣稳定，在文化上也促进了澳门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2023年有个调查呢，看到澳门 98.2% 的居民都认同 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民族都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认同。但的确澳门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士在这里生活，他们喜欢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但他们保存了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传统。在这方面呢，我们其实一定要保持澳门本身的特色，特别葡语群族土生葡语葡人，我们都鼓励他们更多的保护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现在有些土生的年轻人士，他是不讲葡萄牙语的，讲中文。澳门本来是个多元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面可以共存，一国两制它的价值才能发挥出来。这是澳门文化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在举办各种演出的时候， 也会有土生土人、葡萄牙人甚至其他族裔的一些节目例如我们在每年的国庆联欢会上国庆晚会上，我们每年澳门十三个文化社澳门十三个主要社团都会举办一个同声各祖国的一个活动，在国庆前的九月底的做这个时间，这个活动呢由我们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来承办，我们都会加入这样的节目，要每年澳门文化界的新春大联欢，我们也有不同族群的节目在上演，所以我们希望呢，这种多元的特色能够保持下来，这是澳门文化最大的特色，也是澳门跟内地其他城市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冇错啦，连续几年，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都在每年的国庆之前举办了同声歌祖国的这个活动，有澳门的十三个文化社团一起去加入。这些文化社团里面会有葡萄牙人，当然都有澳门的土生葡人，里面有很多的融合的节目，我们最近都会有关注，之后都会跟大家慢慢去展播的。再来看看第六个问题，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了澳门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样的定位。澳门是有依托四百几年的文化遗传、创新对外的交流合作模式来助力中华文化面向国际和国家，以及面向世界，怎样走向更加有效的传播呢？来听听吴志良老师的分享。
2: 大湾区建设要毕其全功，我认为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它除了经济的合作之外，更重要的能否建立一个大湾区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认为澳门可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因为澳门它四百多年来一直是中西文化在的交流的实验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身份在这里可以在坚守自身的主体的情况下，还能尊重其他族裔的文化和传统，并且能达至一定程度的交融，这也是未来大湾区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建设的一条路径。要香港，它有香港的特色，香港是个大熔炉，它不同的文化进到这个熔炉里面就成为一个新的身份。所以我觉得港澳如果能各自发挥作用，大湾区文化能建立起来。第二个，想我澳门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是岭南文化的最佳演绎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正在增加大屋，它是整体来看它是个岭南建筑，它融合了其他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的色彩。这几百年来，无论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物在澳门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像孙中山先生，他是从澳门去夏威夷留学，郑观念在这里写下了盛世威扬，这岭南文化的很多代表，容闳在这里上的小学，也要去了美国留学，说这些岭南的人物跟澳门都息息相关，所以我认为澳门在岭南文化中的功能和作用还没有完全被挖掘出来，我们也很期待广东跟香港有更好的资本能力和技术能力，可以将澳门的故事纳入香港文化建设、广东文化建设、大湾区文化建设的整个规划中来因为澳门本身的力量很小，我们只有60几万人口，我们人才不足我们资源非常有限，所以澳门的文化功能和作用，它的价值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我们希望澳门在这方面可以更好的为大湾区文化建设、为文化强国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好嘅，吴老师都举咗好多好多相关嘅例子吓，好似孙中山去夏威夷留学啦，郑观应喺郑家大屋写低咗盛世危言，而洪宏咧系即系第一个留学生嘅始祖啊，中国留学生始祖呢啲岭南人物都同澳门系息息相关，所以真系澳门喺岭南文化方面嘅功能同作用，佢话仲未完全被挖掘出嚟，佢好期待咧以后会有更加之多嘅一个规划啦，融入到以后嘅文化建设当中去吓。 嗱，最尾想问问吴志良先生，你觉得澳门文化最大嘅特点系乜嘢呢？
2: 澳门的，我认为它最大的一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不同文化在这里能够可以共融，共融，不同而合，合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看得到大三巴的旁边就是哪吒庙，教堂的钟声和庙宇的香火在同一天空下非常和谐的回响。澳门这背后其实就是澳门人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智慧，在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保持自身文化主体的情况之下，前提下也能够真诚地尊重和拥抱其他文化，就使得澳门成为今天的澳门。
1: 好的，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之越讲越过瘾，和大家借住早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次旅游部长会议期间，有一个基于澳门的系列文化采访，听到的就是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的会长吴志良先生对于几个问题作的一些分享。总结一句，就是刚才他讲到的，澳门的文化是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各美其美。以后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加之多关于基于澳门的系列采访。这个钟数我们来分享由澳门土生葡人组成的乐队澳门人乐队 Tuna Mechanics 他们的葡萄牙语歌曲，叫做澳门城市。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也都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就住啱先基于澳门嘅采访咧，主持人肥光仔喺呢个钟数同大家继续揸紧时间分享两则咧同澳门相关嘅文化资讯。嗱，进入咗七月份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啦，近期系举办艺游雅文周末艺文 party， 喺七月份逢星期五六日，即系小周末到周末啦，傍晚时分会喺澳门嘅南环雅文湖畔举办。活动会特别注入创新元素，以不同时段为市民打造既有冰凉惬意又充满童趣的盛夏休闲空间。活动逢星期五傍晚时分会率先带来流行 DJ 气氛的音乐演出，现场同时设有文创摊位，令到观众置身于日落闲暇节奏当中，举杯畅饮，为每个周末拉开序幕。而且咧，適逢第三屆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期間，所以現場咧亦都會有好多親子嘅，或者係適合小朋友觀看嘅一啲兒童嘅親子劇場啊，喺大舞台上邊咧同大家展演。另外，而家進行緊世界盃噶嘛，所以咧啊可以舉杯啊同大家現場嚇有冇大屏幕啦，一齊啊共賀呢個體育盛會嚇。艺游雅文周末艺文 party 是透过多元演艺活动和互动体验，活化社区艺文空间，令到观众沉浸于浓厚的艺术氛围当中，享受独特的艺文时光。这个就是澳门最近每个周末都会举办的一个大的艺文 party 活动。另外还会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故宫博物院在7月4号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签署了一个关于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嘅噃，由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嘅司长柯南同埋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刘伟系代表双方签署，进一步推动同埋深化双方喺文物教育推广、学术同埋技术合作关系嘅。而为咗加强推进澳门文化事业嘅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同澳门特区政府是在2019年签署了关于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而这个合作备忘录是合作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的合作，双方签订了新的合作备忘录，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交流、活动举办、培训和宣传推广等的内容。来讲到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作为澳门特区政府和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的首个文化场馆，已经在2024年的11月完成建设并且启用，这个标志着澳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迈入了新的里程。而这次的备忘录签署将会有助继续深化各个相关文化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惠互补的战略目标。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针对澳门和大家做的一个文化资讯的分享。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话咁快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啊，讲古仔啦。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1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各位，之前我哋讲开元时期嘅政治形势啊，讲到自从姚崇同宋景之后咧，唐玄宗李隆基就频繁咁更换左相班子。咁虽然总体嚟讲啊，国家嘅情况都系向好嘅，但系就始终都揾唔到比较满意嘅人物，可以令到李隆基咧系放落心嚟，将主要嘅工作交晒俾佢。随住李隆基年纪渐渐大，精力亦都逐渐衰退，佢对于治理国家嘅热情咧，就开始减退了吧。眼睇住形势一片大好，李隆基越来越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放心将治国的事情交晒俾佢的人物，咁自己呢就可以叹下世界了。到了开元21年，中书令萧嵩呢推荐韩休为相，咁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段舒服日子过了啩。事关之前的宰相啊，好多内部纠纷，成日都吵到咧拆晒屋嘅。咁今次一个宰相由另外一位嚟推荐，咁应该两个都比较 friend 啦吧。殊不知韩休呢个人呢，外圆啊内方，表面上温和，其实呢比宋景啊仲要耿直固执嘅。有一次啊，李隆基要留火一个县尉，韩休啊掹住佢话啦，呢个县尉并唔系大奸大恶之徒，皇上就唔应该管呢啲芝麻绿豆官嘅，应该管嗰啲更加高级嘅官员至系。而家现任嘅金吾大将军贪赃枉法，搞到民怨沸腾。皇上你唔去惩治佢，再管个县尉做乜鬼先得噶？就算要管啊，都罚咗个将军先讲啊。唐玄宗一开始都唔同意嘅，但系呢个韩休咧就不达目的啊，誓不罢休，同皇帝话你咁搞法，净系打乌蝇啊，唔打老虎，神不敢奉诏咁，搞到李隆基啊冇晒办法，最后咧唯有啊同意咗韩休嘅提议。呢件事一传出嚟啊，大家都吓咗一跳，纷纷啊称赞韩休呢个人真系有原则，好嘢。连半退休状态嘅宋景啊，都称赞佢话韩休真系仁者之勇啦。嗱，咁李隆基身边有咗个韩休咧，就好似当年李世民身边整咗个魏征一样，一日到黑就夹住个皇帝嘅。只要李隆基有咩稍为出格嘅行为啊，韩休啊马上跳出嚟劝谏噶啦。搞到后来啊，李隆基大凡想稍微放纵下咧，就会问左右啲侍从：我咁做法，阿韩休知唔知噶？更加夸张嘅系啊，有时李隆基啱啱问完话音刚落啫，嗰边将韩休嘅意见书咧已经递到御前啦。咁一嚟啊，李隆基呢个皇帝啊真系做得辛苦咯，日日努力工作都唔单止，仲唔可以随便乱搞乱玩，有时闷起上嚟啊，忍唔住对住块镜系咁呻气啦。不过呢个时候嘅李隆基啊，仲系好明白事理，亦都仲系心怀天下，想将工作做好嘅。所以身边有人劝佢话：自从韩休拜相，阿皇上你系越嚟越瘦，每日过得舒服嘅，做乜唔罢免咗佢啫？李隆基啊答话：朕就系瘦咗，但系百姓就肥咗噃。萧嵩我样样都听朕嘅意思，但系退朝之后，朕就会瞓唔着觉。韩休虽然中意顶撞朕啊， 但是退朝之后朕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朕用寒忧就不是为了自己的，是为了江山社稷。斋听这一番对答，我们就可以知道李隆基为什么可以开创大唐最辉煌的开元盛世了。他知道在朝廷里面有反对自己的声音，不单止可以对自己有所提醒有所警示，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呢亦都是好事来的。如果朝廷里面的大臣个个只是懂听自己说话，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节制，亦就没有纠错的功能，那一旦自己决策有失误，百姓就遭殃了吧。所以呢他是情愿自己心烦一点都要用寒忧，正是这个态度才可以开创出开元盛世的辉煌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又不妨来看看唐朝的开元盛世究竟是盛成怎样。那么第一样呢，首先就是人口增加了。根据统计，唐朝开元二十年全国呢有门户780多万，人口呢有4500多万。去到天宝年间更加增加到8000万以上。人口大幅增长呢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咁传统中国呢是个农业社会来的。如果真是人口增长但是耕地面积不足呢，就容易出现失地农民的啦，咁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而在开元时期，随着国家版图扩大，农田开垦和农业技术的发展，全国耕地面积去到6.6亿亩，人均的耕地面积有成9亩那么多。虽然当时粮食的亩产量就远远比不上现在，但是人均9亩田完全就可以丰衣足食的了。当然了，真是人多而生活水准不高的话，亦都很难称得上是盛世的。根据史料记载，开元年间物价低廉，无论是粮食布匹都有很长时间没有涨价的。各地的城市和商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旅店遍布各大交通要道，而且沿途治安非常之良好。史书里面说，远涉数千里不辞寸引。而当其时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呢，在世界上的规模都是很靠前的，尤其是长安更加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各国各族的人呢都聚集在长安，有做生意的，有交流文化的，有寻找机会建功立业的。国际化程度之高呢，恐防只有千年之后的上海可以相比的。而唐朝无论是文化、建筑、手工艺、艺术等等方面呢，在当时的世界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流传千古的唐诗、唐三彩，乃至是唐代的建筑风格，都是开元盛世呢珍惜不少的。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东北的朝鲜、日本，西北的西域各族，西南的吐蕃、南诏，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到大唐文化的影响。直到千年之后，我们中国人到了外国都仍然被称为唐人，在外国建立的聚居地亦都被称为唐人街。好啦，咁啊，简单介绍咗开元盛世嘅社会发展情况咧，我哋再翻转头讲李隆基啦吧。佢用寒忧为相，忍受寒忧嘅耿直同顶撞，呢个固然啊，同佢有心治国有关啦。但系其实咧，亦都同唐朝嘅制度建设有关嘅。唐朝特别系唐朝嘅前期咧，喺制度设计上面就非常之重视权力嘅制衡嘅，好多实际嘅操作都必须通过宰相或者各个职能部门去执行。在制度上讲呢，就不可以任由皇帝自把自为的。例如根据唐朝制度，官员的任免必须要经过吏部，而皇帝要颁布命令呢，就必须由中书省制定，然后经过门下省审核通过，这样才可以正式颁布的。唐中宗的时候委事干政，经常跳过中书门下直接封官，这些官员呢就被称为邪封官，在官场上面好被人看不起的。而到了武则天做太后准备称帝的时候，有一次想直接颁布命令，点知被个宰相说没有经过中书门下，算什么戚书啊，将武则天激到半死。可见唐朝前期

0: 一旦个皇帝自我膨胀或者露出疲态唔想做嘢啦，咁佢随时可以将让渡出去嘅权力攞翻翻嚟噶嘛。所以咧，所谓嘅相权对于皇权嘅制衡啊，靠嘅只不过系皇帝嘅自觉性。一旦皇帝冇咗自觉性，所谓制度咧，都只不过皇帝自己话咗算嘅啫。佢要唔按章办事，又冇人吹得佢涨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望望个大钟，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嚟到粤韵茶督撑，关注粤韵荃湾区帝女族华章粤剧帝女花新闻发布会咧，早前喺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举办。据了解，2026年版嘅粤剧帝女花由粤剧名家李淑勤、香港知名粤剧女文武生盖明辉咧联袂主演。呢、這个作品将会喺今年嘅9月5日同6日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首演。睇翻呢个项目咧，打破咗传统剧场演出嘅局限啦，以全产业链思路活化粤剧非遗，依托大湾区文化资源，打造长效国际传播体系。计划以粤港澳为起点，推进全国嘅巡演啦，同埋海外公演，向全球讲好岭南非遗嘅故事。而帝女花，好多朋友应该耳熟能详噶啦，系唐迪生所创作嘅传奇粤剧经典，承载咗几代广府人嘅共同记忆。是联结粤港澳情感、海内外传播力突出的优质非遗 IP。 而2026年版的这个剧目呢，是实现了粤港顶尖艺术家的世纪合作，由佛山粤剧院的李淑勤和香港的盖明辉联袂主演，两个人共同打磨唱腔剧本，打造高端舞美制作，保留经典内核的同时适配青年群体、港澳居民和海外侨胞的审美，打造兼具岭南特色和国际质感的精品剧目，为全国巡演、海外演出夯实内容的基础。讲到在9月份即将首演的2026版的粤剧《帝女花》，香港的知名粤剧女文武生盖明辉就说，是通过文旅全链条融合来打造非遗文旅消费新模式，也是今次项目的一大亮点。之前完整版的《帝女花》接近3小时，对年轻观众来说有一定的门槛，所以今次的制作会变得精简短的内容，用轻量化和易懂的形式来展现粤剧的魅力。而主办方还介绍，项目是秉持传承、联结、融合的思路，搭建演艺、跨境交通、旅游服务、文化消费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将单一的戏曲演出升级为可出行、可体验、可传播、可出海的综合文旅项目。而面对当下年轻人喜爱短视频的传播趋势，李淑勤透露，他们团队正在计划围绕2026版的《帝女花》拍摄大量的短视频素材，借助各类的线上平台全方位推广粤剧，吸引更加之多的人走入粤剧。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会同大家持续关注今次在佛山9月5日、9月6日两日会演出的2026版粤港名家合作的《帝女花》全国巡演首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你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茶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依然是我哋两个同大家一起嚟探世界，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讲到已经进入到夏季暑期最热的时候啦。去边度玩呢？当然就度度都可以玩的，但是几时玩最好就拣夜晚黑玩啦。
8: 冇错啦，
7: 咁热啊。
8: 系啊，我哋见翻好多嘅地方啦，而家都开始去发展佢哋嘅夜经济啦。咁啊，其实夜经济咁当然系要提供多元嘅玩法啦，点样玩？我哋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
7: 咁而去到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当中咧，就会俾大家一啲即系当下年轻人玩旅游嘅一啲趋势吓，就系点样咧？当下年轻人咧，佢哋其实系逃离加沉浸系佢哋旅游嘅最核心嘅一个诉求。咁啊，唔系话真系要去到另一个地方，而系希望可以注入到另一种生活。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找一間有本地文化特色的酒店去那裡住幾天，所以因為一間酒店而奔赴一座城，亦都在很多年輕人當中流行起身的。
8: 沒錯，這麼多精彩的內容記得留守我們的探世界，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喺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一年一度嘅文化盛事香港书展咧，将会喺7月15号到21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咁今次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同時有多位東盟地區的著名作家會現身分享，促進香港和東盟地區的文化交流。
8: 根據主辦方香港文化局公布，今年的書展是以文創傳承、旅閱人生作為年度的主題，場外場內將會舉辦超過600項的文化活動，透過閱讀和旅遊帶領大家去探索這個世界，感受各地的文化底蕴、人民風情和創意的活力，也都打造文化七月閱讀夏季這樣的一個活動。書展同期亦都會舉辦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覽，預計可以匯聚超過770家嚟自於近30個國家和地區的展商，為市民旅客帶嚟一站式的文化、運動和消閒的體驗。
7: 冇錯啦，書展每年吸引近800000人次入場，除了書籍雲集、折扣友人，還有就是作家講座，亦都是一大亮點。今年書展的講座系列重量級講者包括有當代的作家劉真雲、蘇童、畢飛宇、建築師兼小說家劉家坤等等。當然除此之外，今年還首次是跟香港東盟協會合作，首次增設了東盟文學節，有多位東盟地區的著名作家亦都會現身現場跟大家交流。
8: 針對喜歡旅行的這些年輕人和旅客來說，我們書展方面還有這個世界文藝廊，有6組的互動裝置，因應大家的興趣和喜好會去推介書籍和香港深度遊的路線。 并且咧会同各国嘅驻港总领事馆合作去展示超过200本嘅世界各地嘅书同埋展品，去展示我哋旅游文学嘅魅力。
7: 系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最近就宣布话，为咗满足翻携重旅客嘅出行需求啊，从七月份开始啦，会进一步拓宽宠物进客舱嘅服务网络。新增加10个国内的机场站，累计覆盖45个机场站，辐射870条境内直达的航线，更大范围惠及携重出行的旅客。
8: 讲紧嘅呢个机场站咧，就是包括了我哋成都天府啦、成都双流啦、青岛、烟台、日照、洛阳、呼和浩特、石林浩特、南京、合肥等等呢十座嘅国内机场站嘅。咁另外咧，上海浦东喺之前开通前往北京大兴同埋哈尔滨两条航线嘅基础上咧，亦都系同步拓展到上海浦东始发嘅全部境内直达嘅航线。
7: 咁因为而家咧，其实我哋见到有宠物进客舱啊、宠物同机飞啊、宠物单独飞啊呢啲个性化服务啊，所以其实而家喺航司方面咧，有好多成熟嘅呢一种宠物友好嘅服务体验啦，亦都受到更多一啲携宠旅客嘅信任。亦都有不少的游客啦会使用这些服务的。但是我们讲到现在的这一项南航的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只是限于一些家养的小型的狗猫，其中短鼻犬、出生不够8星期、怀孕或者一些危险犬只等等的宠物就不在这个成分范围之内的。同时每名客人就最多只可以将一只宠物带入客舱的，而每个航班最多是支持承运4宠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8: 期待它下一次升级可以为我们更加中型犬买2座位，这样是不是可以入去呢？这样期待一下。再关注我们旅行方面的一个暑期的旺季情况，进入到七月之后，暑期的旅游旺季是全面开启了。夏季的这个预订市场也都是提前升温，有相关的数据就显示说，因为整个暑期出游峰值的时间跨度大，出行的需求旺盛，亲子家庭也都成为了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随着这个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的观光游已经开始转变了，向我们深度体验游去转变。
7: 没错，我们看到现在第一波的出游热潮已经开启了，这个出游高峰肯定会贯穿整个七月份，会持续到八月的中下旬，长线出游的需求就会集中释放。当前游客消费需求都不再是满足于一些走马观花式的浅层的观光，有更加多深度游和体验游的需求，包括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亦都成为大众首选的出游方式。而家庭的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60%，是整个暑期出游的主力。在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的亲子游预订热度亦都是遥遥领先的。
8: 除此之外，我们见到出游理念方面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因为以前我们会有些传统的夏令营，现在来讲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去参与的这种亲子的研学路线，希望可以带领着小朋友走入到自然或者是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等等，依托这些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的研学，亦都是令到小朋友在游玩当中去探索自己的这个见闻收获成长，同时也在旅途的互动当中拉近这个亲子距离。
7: 同时我们看到确实这个夏天有很多沉浸式的玩法，甚至好像在贵州有依托这些喀斯特地貌推出的洞穴桨板的探险。在这个青海方面就夏季平均先15度而已，所以这么清凉的气候当中也都很适合打造一些花海和露营避暑的线路，所以这个户外的潮玩和深度的体验游都成为了今季夏天的一个文旅消费的新风向。但讲到新风向不单止是有刚刚我们讲到那些，还有哪些我们看看先，稍后回来继续谈过。
9: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3: 嘆世界。
7: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呢个暑假咧，其实有好多新嘅玩法啊，吓，譬如话可以跟住飞维去阅读一座城。譬如话你日头啦喺飞维工作坊自己 DIY 一枚嘅飞维盘扣胸针，咁啊去用呢个石磨啦去磨浆。晚黑咧仲可以品尝地道嘅苏式汤面，观赏咧珍珠塔奇妙夜实景演出啦。嗱，呢啲嘅研學遊啦，對於遊客嚟講，嗰個體驗就好深刻啦。
8: 嗯，頭先講緊嘅係2026嘅蘇州飛維消夏研學遊嘅項目當中嚟嘅。咁啊，喺呢個研學嘅項目當中咧，我哋除咗可以玩到頭先嘅咁多之外咧，佢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好似係小朋友、大人都可以去嘅。咁啊，因為呢一個活動咧，就係為咗等到大家更好咁樣瞭解飛維啦，亦都係切身去感受呢一個飛維嘅傳統魅力啦。所以從2015年開始啦，蘇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公室就開始每一年都會舉辦呢一啲活動，等大家可以走進我哋非遺嘅呢一個項目當中去體驗啊！
7: 冇錯啦嚇，其實咧喺今年活動啟事一發布之後咧，好多遊客就喺度搶呢啲嘅線路噶啦，好多嘅線路都係秒搶就秒冇噶啦嚇。咁啊最近咧，其實我哋睇到嚟自於蘇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嘅介紹咧，就話今次活動因為採取咗政府優惠價補貼嘅模式，咁啊希望等市民朋友用最優惠嘅價錢咧，暢玩最有趣嘅飛維。咁下一步咧會繼續探索飛維同埋旅遊深度融合發展，拓展飛維實踐方式，增強飛維傳承實踐嘅活力，推動飛維系統性保護。我哋都期待咧可以有更加多特色嘅產品推出咧，等我哋嘅遊客去體驗嘅。
8: 嗯，冇錯啦。最後再關注翻我哋呢個免簽入境嘅一個政策啦。隨住入境免簽政策不斷完善啦，喺呢個夏天咧，我哋見翻外籍嘅遊客嚟到中國玩嘅呢個規模咧，都喺度持續增長嘅。
7: 嗯，
8: 好似北京方面啦，會憑藉住好似長城啊、中軸線飛維體驗啊等等，去吸引到好多海外嘅遊客啦。咁啊，山東威海方面咧，就係依托呢個中俄互免簽證去發展佢哋嘅研學同埋商貿文旅業態嘅。
7: 嗯，咁喺北京密雲、日光山谷同埋盤龍山長城迎嚟咗一批外國嘅遊客。咁啊，遊客啦喺呢度可以領略到水庫嘅壯闊風光，喺古城牆當中咧感受中國長城嘅歷史。咁啊，亦都可以去到胡同入邊啦，去用 VR 眼鏡沉浸式漫遊北京嘅中軸線，體驗啦寫福字、品茶、製香等等嘅傳統項目。呢啲嘅項目咧都好受到外籍遊客嘅歡迎嘅。
8: 嗯，咁啊睇翻其實北京邊檢總站邊防檢查處方面亦都有。

0: 相关负责人咧就表示话，咁啊，因为对呢个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嘅外国人咧，有个临时嘅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嘅呢个服务，咁啊，通过呢个服务咧，可以有效去提升大家嘅通关嘅速度，所以我哋北京方面先至话咁多嘅一个增长嘅趋势嘅。咁啊，除此之外，见翻喺山东威海方面咧，亦都有一支有200多人嘅俄罗斯青少年嘅研学团去到访，咁啊，佢哋咧喺山东威海呢度开启咗佢哋沉浸式嘅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江嘅风光啦，仲有海洋嘅科技馆啦，亦都会参与到胶东嘅一啲民族嘅活动当中嘅。
1: 冇错，当地咧仲将非遗展示同埋中式嘅传统美食制作咧融入到一啲入境线路当中啊，唔单止咯可以玩可以食，仲可以亲手去体验添。咁我哋见到咧，其实喺山东方面都新增加咗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老奖保政策吓。咁啊，持续升级成个入境旅游嘅全链条服务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睇睇先，阵间翻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今年嘅夏夜有边啲消费嘅新趋势咧，稍后一齐关注。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
3: Action！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咁啊，而家世界杯咧仲喺度如火如荼打紧比赛嘅，咁我哋见到咧，因为今年嘅世界杯都几夜下噶吓，咁啊，所以本身亦都暑假啦，大家都中意夜晚出嚟玩。不少的地方都搶揸住呢個商機去打造夜經濟的項目，譬如話咧有很多商業地標啊、熱門的景點啊，都會通過 AI 科技加文體 IP 推出園林夜遊、沉浸式打卡的活動，吸引更加多的暑期親子客流啊！
4: 冇錯啦，咁啊，因為其實今年真係夏天好熱嚇，我哋就見翻越嚟越多嘅人咧，佢哋係中意係夜晚先出嚟玩。我就唔講其他，就講下我哋廣州咁樣咧，有一個敦煌大展嚇，嗰、那個大展咧，即係佢所在嘅藝術博物館係五點幾定係六點鐘就會係收館噶啦，咁但係呢個展覽可以睇到八點半，咁所以其實好多好多嘅人咧就即係喺嗰度睇完嗰個展之後，就會就住我哋周邊，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喺藝術博物館嘅周邊咧，亦都係一個幾好玩嘅散步休閒嘅地方，咁所以我就發覺有咁樣一個大展開咗夜場之後，嗰度夜遊嘅人流都變多咗，
3: 因為佢有一個落腳點啦嘛，因為嗰個目的地咧，其實唔單止就係話我哋在这个草坪上面去那里 h 而是真正可以有一些收获，有一些文化的体验这样。当然因为现在都是世界杯激战的过程当中，所以有不少的这些夜晚黑的一些文商旅体的一些店铺，他们都会针对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去做文章，开发更加多不同的消费场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城市的主题市集都会在一些大广场那里去做的，这些市集里面都会包含各种的特色摊位或者手工的文创啊等等不同的一些业态，在这些场景里面大家就可以有得谈，有得买，又有得看世界杯，有得玩，所以再加上真的日头太阳太晒太热了，晚黑出嚟，如果第二日唔使翻工咁早嘅话咧，真系可以 hea 得时间再长啲，再长啲啊！
4: 其实喺咁多嘅嗰啲户外嘅活动当中咧，有一个活动系我比较中意嘅，即系觉得好得意嘅，就喺、是、上海嘅呢个闵行区嘅七宝镇嗰度啦。佢哋会有一个世界杯嘅活动吓，就叫做敲醒夏夜嘅嗰、那个活动。其实呢个名我好中意，因为佢
3: 敲醒系边个敲啊？
4: 发酵个敲。
3: 哦哦哦，
4: 系啊，因为其实你知道一般看世界杯都會配啤酒噶嘛，咁啤酒是需要發酵噶嘛，但係呢個字咧佢由諧音到即係好似你如果晚黑要瞓覺啦，唔好瞓啦，敲醒你，即係叫你去玩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名好得意，同埋咧佢係借住世界盃嘅呢個熱潮，其實就會疊加咗一個好強嘅社交屬性喺度咯。
3: 係喎，不過佢用普通話讀咧就叫醒啊，發酵就叫叫醒，
4: 敲醒你或者係叫醒你都係唔好瞓啦，快啲起身玩啦嗰種感覺。
3: 都挺有意思的，不過確實而家咧，因為到了深夜咧，其實大家有陣時會覺得個時間是自己的，所以就變咗呢段時間亦都有世界盃可以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去捱夜，因為你平時你捱夜是冇理由噶嘛，而家係因為世界盃期間真的有合理的理由可以去捱夜啦。但係當然咧，即係除咗係話有呢個世界盃呢、這個IP 之外啦，仲有好多的一啲商業嘅地標啊，或者熱門嘅景區啊，亦都會打造一啲夜間嘅文旅項目，去拉動翻呢一啲消費嘅需求，譬如話咧就喺北京有一個咧即係夜遊嘅巡禮咁樣，遊客咧跟住光影交織嘅園林小徑咧，緩步前行，移步換景一下，你就會見到咧，昆曲牡丹亭有一個場景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人在戲中的戲在景中咁樣噶嚇。
4: 冇錯啦，因為到咗晚黑咧，好多嘅燈光啊呢啲或者話光影嘅嗰啲叫做效果就出曬嚟啦，所以其實對於好多景區嚟講咧，佢係俾咗遊客更加豐富嘅一個體驗。呢、這個亦都好似我前段時間去龍門咁樣啦。那個佛像咧，那個大佛咧，咁佢其實就係夜間會開燈嘅，跟住佢開燈嗰個位置啱好就可以去營造一種 佛光普照的那種很寧靜、很肅穆的那種氛圍。所以其實雖然它是夜間，即係好像十點鐘先關咁樣，但是很多人從六點鐘就會守在那個睇夜睇佢嘅嗰個燈光最靚的嗰個位置。
3: 等佢燈光著起嗰陣時候。
4: 係啦，等佢著起，跟住個天慢慢黑落嚟，跟住去。拍那個叫做即係延時啊！哇，那個感覺我就覺得哇，咁多人中意睇夜景嘅。
3: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夜晚黑本身嚟講，確實你有好多嘅魅力咧，係需要喺晚上天黑之後，你將嗰個目光嘅焦點聚焦喺嗰個環境當中，你先可以睇到嘅。即係包括一方面係本身可能有呢一啲嘅歷史嘅一啲遺留啦，另外一方面你會見到好多景區亦都會喺度做緊呢啲夜色嘅文章。因為我上次去都江堰嗰度咧，咁都江堰門口其實係有一個古城嘅。咁佢個古城咧，其實喺晚黑嘅時候，因為你都江堰佢大概去到五六點佢就關門噶啦嘛。咁你點樣先可以令到大家願意留低咧？呢、這個夜文章喺當地佢哋就做咗一個叫做藍眼淚，即係其實咧喺網上影出嚟嗰啲相係靚嘅。但去到那裡其實你會發現你當然不是說它不好看，都是好看的，它其實就做了一些燈光的工程，因為你很多的地方都會做燈光的工程，但那種燈光工程就在於我是在外部的嘛，但它將那些燈光工程放在水下，所以你整個燈光呢一着了之後呢，就那條河就變成藍色的，再加上小橋流水啦，兩邊的這些古色古香的古建築啦、古街道啦，你就走在這個顏色的一條河上面的感覺，就變成有很多人在那裡影相打卡發各種的社交媒體，其實也都是帶來了一波新的流量。這一方面你傳統的景區走完了，我怎樣可以再去玩呢？這個地方就可以留下大家在這裡打卡住一晚了。
4: 沒錯啦，而且我覺得這一點呢，即其實很多個文旅的景區他們都會在做類似的事，但其實效果是相差很大的，這個的即係叫做差別係在於佢哋嘅審美水平嚇，即係如果佢做得靚嘅話，佢個燈光就係一個即係加分項；如果佢做得唔好睇，個審美真係好差嘅話，咁個燈光就係減分項。
3: 不過有陣時候我都覺得同遊客個人都有關嘅，因為其實我去睇完之後咧，我覺得係靚嘅，即係你可能需要一個人少嘅環境，或者你自己揾到一個好睇嘅角度，你係可以拍到相。但因為佢作為整個景區嚟講，你嗰個藍眼淚佢有幾公里咁長，咁你每個人喺唔同嘅角度影出去嘅相唔一樣。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哋自己即係揾唔到好睇嘅地方啦，或者自己影相嘅技術有限啦，佢就會係怪翻呢個景區冇做足呢一個配套嘅一啲服務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可能對於景區嚟講，佢就需要點樣去持續咁樣更新我呢個項目嘅體驗。第二個就係俾大家更加多嘅指引。係
4: 啦，好似邊個地方係個最佳嘅打卡位啊？那些就應該是標出來了。其實還有晚黑有個特別適合的玩法呢，就是夜觀，因為我們見到很多的小動物它都是夜晚才出來的，所以夜晚帶著頭燈去夜觀，我相信是成為了很多小朋友的一個很獨特的回憶，就是不理是 我的兒子還是我自己小的時候，我都 是對這個畫面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3: 其實在我們廣州的那個海珠湖那裡，他們就會有這個自然教育的課程，就會有這種夜觀的項目。因為其實對於很多小朋友來說，他們已經習慣了燈光很明媚的這些城市的環境了，但是很難得就是你在城市當中會有一片綠地是真的完全沒有任何光污染，還可以看到螢火蟲。螢火蟲和蜻蜓你現在都發現越來越少了，
4: 是啊，
3: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在夜晚黑呢，你可以看著那個螢火蟲在你面前飛的那種感覺，真係嗰個感受係唔一樣
4: 的。冇錯啦。總而言之咧，我哋覺得晚黑咧仲有好多值得挖掘嘅呢個場景啦，去滿足我哋全齡段嘅呢個旅客嘅需求嘅。希望有越嚟越多嘅文旅嘅景區啦，喺呢個夏日炎炎當中咧，亦都係就係開動你哋嘅腦筋，提供更加豐富嘅體驗俾到大家。
3: 冇錯啦嚇。咁我哋唞唞先啦嚇，陣間翻嚟咧會有今日嘅樂遊型靚型嘅。我哋咧今日會同大家一齊傾一個話題咧，就係當下年輕人旅行消費的觀念，他們不是說為了旅行、為了目的地而去，是為了我那個目的。我那個目的是什麼呢？是要 沉浸式咁样去逃离我比较繁忙嘅一个工作，去揾到人生当中只属于我嘅嗰刻。咁佢哋实现呢一个目的嘅方法系咩呢？就揾一个旅游目的地本地文化特色作为突显嘅酒店，跟住沉浸式深度体验。因为一间酒店就奔赴一座城。稍后我哋就会喺乐游认靓认嘅环节当中一齐嚟倾倾呢个话题啦。我哋稍后再见啦。
5: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6: 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7: 落油迎你迎。
8: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落游
9: 迎靓迎，
8: 我是主持人泽宇，
2: 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8: 今天呢要谈的话题李欣最啱啦，
10: 够
8: 气啊。我想我们会跟大家谈一谈，就是现在新世代他们的旅游玩法，就是李欣啦。
2: 我们是新世代咯，
8: 新世代出游的一种玩法啦，就是 hea 游。其实不可以这样说的，不是叫 hea 游，即是怎么说呢，叫做是逃离加沉浸，
2: 即是高情商，
8: 要帮自己找到诗与远方。有阵时候可能即都未必一定要找到诗与远方，
2: 有时候未必需要远方，
8: 是不需要远方的，
10: 有诗意就得了，
8: 诗都未必需要的，我只需要有一张床的啫，只是说、我希望可以有一种即全新的生活的体验。我觉得体验两个字可能比较重要。今天呢会谈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的旅行究竟是在打卡的景区呢，定是住入到去另一种的生活呢？李欣是最有现身说法的权力。
2: 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不同话题的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或者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记得我们当时讲的就是，如果当地的那些地标性的旅游景点是很值得打卡的，其实你多多少少一定会去的。但是如果你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其实可能跟、大多数的无论是大城市和、小镇不会说差得太远，或者它当地有一间很有特色的酒店、或者一个度假区，又真的令你眼前一亮，那你不妨将脚步放慢，不一定要将时间全部留在行在路面上去打卡、而是、留在酒店度慢慢这样去沉浸式这样去度过这两三日。即是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我意思是并不是说哪样是好哪样是不好，而是即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节奏之下，你将这个选择的自主权留给自己。
8: 没错、我很同意你说这件事。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选择，而是说现在其实我们见到当下的新世代他们的旅行的玩法是越来越丰富和多元。之前我们说有什么特种兵啦、有 color walk 啦，又有 City Walk 啦，而家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呢一种慢旅行啦。其实可能慢旅行咧唔完全系、合适而家当下嘅呢一种，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嘅系一种沉浸式嘅旅行。因为佢哋而家系话为咗一间嘅酒店会去奔赴一座城，即系我去呢一间酒店，可能第一个我系希望自己嘅生活可以慢落嚟，第二个可能呢间酒店系值得我留低喺呢一度住一日，甚至乎更多日。咁呢个可能就会换到另一个视角，就话呢间酒店可以俾佢哋乜嘢体验？除咗可以慢，肯定唔够嘅，慢肯定要有，但系除咗慢之外，佢可能仲会有一啲体验式嘅嘢。 呢樣嘢就唔一樣啦。嗱，就講我哋隔離呢一間酒店，我哋而家所在嘅辦公區嚇，隔離呢間酒店唔係都有個博物館嘅？嗰、個博物館咪亦都可以有好多嘅呢啲美食嘅文化，可以喺嗰度睇得到，
9: 了解翻中國酒店嘅歷史，
8: 包括了解翻成個中國酒店發展嘅歷史。咁呢種其實就係屬於其中嘅一個，可以令到遊客留低嘅原因啦。
2: 冇錯，所以頭先就係講笑啦，就話有張牀就得，其實一定係唔止咁簡單。如果一張牀得，你喺屋企就得啦，你唔使浪費呢個時間精力。所以其實只不過住得舒適係佢最基本嘅一個配置啦。關鍵就係你留喺度嘅呢兩三日咧，係唔會悶嘅。
8: 冇錯，
2: 佢俾到唔同嘅都係選擇呢個關鍵詞啦。佢可以俾到唔同嘅選擇你，因為其實我印象比較深嘅，即係就以喺酒店 vacation 嚟講，即係其實除咗頭先講嘅可能酒店入面本身已經有佢在地文化嘅體驗啦，博物館係其中一種形式啦，亦都有一種係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喺唔同地方嘅酒店都體驗過，同埋而家都比較時興嘅就係、酒店甚至乎會組織一個 tour， 即係佢帶你去周邊行一行，然之後呢個係真係我無論係喺即係話國內酒店或者喺國外都有體驗過嘅，咁其實佢就係俾客人可以去報名嘅，佢每日可能會有三場啦，早上、下晝、晚上，咁你就自己可以去選擇由酒店的工作人員咧，佢帶住你去行，其實不會很久嘅啫，可能一個鐘頭起，再深度啲嘅三個鐘頭，左左右右，即係你可以自己揀。咁佢就會帶你去到一啲真係佢哋自己 local 啊，即係當地人會去到嘅，即係走街過巷嘅一啲小地方。咁然之後佢就會帶到你入到去可能市集啊，可能佢哋自己嘅地標啊。咁當然佢自己會串起身呢一趟又舒服但又有特色嘅一段行程仔啦。咁其實我喺不同的地方都參加過這樣的由酒店他們去主辦和酒店的工作人員去帶路的這些行程，我覺得是有意思的。這
8: 種由酒店來帶路的行程，他需不需要另外給費用，還是包含在我的房費裡面的這些？
2: 我印象中就是包含的、
8: 哦、
2: 然後就是客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去報名，因為它本身就是酒店提供一種服務、嗯、以及是它的宣傳重點，你都可以給小費的，是啊，但是這些不是強制性的、
8: 嗯、即不是強制性咯，
2: 是咯，是、啊、即你如果你覺得很開心很喜歡當然可以，但是就是要的意思是它會不會另外加收，
8: 沒錯，
2: 它不加收本身這件事就是它本身就是、酒店為客人提供的服務
8: 咯、嗯、是啊，你講到這件事我想到另外一個，就是因為你剛剛說酒店，其實現在還有很多民宿他們自己都會開發這樣的文化的產品的，就是可能因為民宿本身它的主題會更加明顯一些、嗯、譬如說可能有一些是美食的主題，有一些是手工作坊的主題，他們會根據自己的主題，因為有些民宿他們可能設在一些山野當中的，跟著他們就會跟周邊的一些小的旅行社樣會去開發一些的產品，那這些產品呢就可能真的就放我自己的這些民宿裡面的一些住宿者他們去提供的，譬如說我在山野入邊，佢旁邊咪就會有好多啲山野道嘅，你可以去做騎行啦，你可以去做大自然嘅研學啦、嗯，甚至乎你仲可以去做一啲嘅手工工作坊啦。咁呢個咧，其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佢你啱啱講嗰種，佢係屬於即係免費 for free 嘅。咁但係呢一種咧，佢就係一個線路的安排，咁你其實呢樣嘢就係可能更加多變成咗一種即係社交嘅網絡，咁喺呢一間嘅民宿入邊，佢變成一個平台，咁對呢一樣嘢有興趣嘅好多嘅愛好者就會集中埋一齊，大家一齊去報名參加呢一啲嘅行程，咁就變成咗我可能去玩嘅時候，我唔需要去考慮我去呢個地方有乜嘢玩，就係我去考慮我住邊間酒店、嗯，酒店可以俾我提供點樣嘅服務，我可以自主去選擇。我可以瞓低乜都唔做，去纯粹享受呢个山野当中嘅清风。但如果我有兴趣嘅话，可以报名去同呢一个民宿入边嘅共同嘅爱好者，我哋志趣相投，一起报名去喺山边踩单车去做精油，呢、嗯、种体验就好唔一样啦。
2: 冇错，嗱，除咗呢啲可以周边玩嘅，其实而家酒店真系各种新会议啊，仲有一种可能大家都熟悉啦。咁譬如就系、是、佢可以有一个手工体验啦，即系各种嘅、嗯、可能系比较。好玩啲嘅，俾小朋友玩嘅搓湯圓啊，係啦，又或者係啲偏文化類嘅、嗯，你可以體驗一種即係話自己動手做嘅呢啲樂趣啦。咁、嗯、然之後，仲有一個我印象比較深刻嘅係咧，嗰間酒店咧，佢有旅拍。 即係
8: 酒店提供旅客，
2: 冇錯，唔係當然呢個就係付費嘅。
8: 啊，付費嘅項目。
2: 但係咧，佢係因為嗰個酒店本身佢就係話佢唔知喺邊個時段啦，可能就即係傍晚時段啦，邊一大塊嘅位置咧影相係特別好睇嘅，即係好多人真係會慕名而嚟嘅。係啦，咁佢直情就會係一啲好當眼位置咧，佢就會寫住一啲旅拍嘅嗰啲廣告啦，咁就話俾你聽邊個時段酒店好靚嘅。如果你有需要咧，我哋有旅拍嘅攝影師提供，咁同埋唔貴嘅喎，因為其實我哋節目都分享過好多次唔同，即係話嗰啲打卡點嘅啲旅拍嘅服務啦。咁其實而家真係好卷嘅，係一個真係好實惠嘅價錢咧，就已經係可以有攝影師跟住你拍，話俾你知邊度好睇，然之後有埋相咁。其實即係真係可以足不出户喺酒店已經玩兩三日冇問題咯。
8: 你講到呢樣嘢，我又諗到另一個地方，就係喺雲南嘅彌勒咧。我當時去過一個景區，咁其實我去嗰度咧係純粹因為佢打卡呢樣嘢係可以影相，因為包括好多明星啦，好似周迅啊呢一啲佢哋拍嘅一啲時尚嘅硬照都喺嗰度拍嘅。咁當時我去呢個景區嘅時候，我先發現原來入邊仲有一間嘅酒店。咁所以其實呢間酒店就俾我諗到嘅就係話，我入去住酒店其實一方面係可以貨住嘅，第二方面可以齋為影相，因為佢成個景區咧都有好多嘅打卡點。佢有一個即係嗰種摩洛哥風格嘅建築物，咁係一個好知名嘅打卡點嚟嘅。同時佢亦都係一大片嘅山坡，喺嗰個山坡上面有好多花啦，有嗰個風車啦。咁同時亦都有一個細微型嘅博物館。咁喺個微型博物館嗰度，你又可以去到唔同嘅一啲現代化嘅藝術裝置前面去打卡影相。咁所以你住喺嗰度，你就成個行程就係貨打卡嘅。咁當時咧，我就見到有幾個阿姨，幾個阿姨佢哋排住隊咧，有個攝影師帶住佢哋話：阿姨阿姨，你往前站一點點，來，那把手舉起來，然後阿姨說：
9: 你買個千手觀音係嘛？
8: 跟住佢話：你們明天再來拍吧，這樣子，現在天色已經不是太好了。所以我就諗到咗呢樣嘢，就話佢哋可能。就是住在这间酒店，就是成班阿姨他们即是姊妹啊，开开心心一起出来玩，咁住在间酒店，跟住又请个摄影师专门帮这班姊妹在这里拍一辑闺蜜相。
9: 姊妹们，姊妹们，
2: 这件事情我做过的，我就是去清迈的时候，我们这班阿姨就都请了个。
9: 你有没有摆千手观音啊？
8: 不是，即是那种的感觉就会说，哇，原来现在的阿姨都好懂玩，同埋确实这种玩法是在当下的这种市场。酒店提供俾到大家嘅，而且嗰個彌勒佢其實唔係一個好知名嘅旅遊目的地嚟嘅。我之前喺節目入邊都有介紹過啦，係全國唯一一個以彌勒佛佢嘅嗰個佛像嘅名嚟命名嘅一個城市啊嘛。咁但係其實佢哋就咁多阿姨願意去到玩，咪就係因為佢呢個酒店可以提供到咁多嘅服務俾你咯。而且住酒店咧就唔使再俾景區嘅錢啦。
9: 呢個就呢個其實本身就係酒店就是旅遊目的地
8: 啦。冇錯啦，
9: 係啊，因為我自己有去過深圳有一間酒店，我自己印象都好深嘅。嗰個酒店本身佢已經係有好靚好大嘅泳池，仲有沙灘、有海盜船、有兒童遊樂場，係啦，即係小朋友
8: 度假區嚟啊嘛。
9: 度假酒店啦，咁啊，仲餐廳又有自助餐、有中餐、西餐啊咁樣。其實你即係包括好似啱李欣講嗰種話做手工啊，都有有時有人帶住你小朋友做手工啊。咁其實你基本上可能喺度兩三日，其實都唔需要。即係一定要出去玩嘅，你就喺嗰度玩酒店嗰啲嘢都已經夠了。
2: 好多度假式嘅嗰啲酒店都係咁樣嘅，甚至乎有一個即係話可能大家都會有印象比較知名嘅，佢專門就係做呢啲度假形式嘅。咁佢咧係所有嘅都係參考遊輪嘅一種玩法，一架全包。咁你俾完錢咧，佢就一日午餐任你食啦，同埋就係咧小朋友咧係有佢哋嘅哥哥姐姐咧帶住玩嘅。係
9: 啦，係啦，你大人可以去 hea 㗎啦。
2: 冇錯啦，即係大人有大人嘅放飛咁，然之後佢有專門係即係話負責去照顧同埋帶小朋友玩嘅一 team 人咧，咁就係安排好曬小朋友嘅，即係話尤其喺啲海島城市，譬如三亞有好多呢啲啦，咁同埋就頭先提到有啲係專門佢就係定位就係度假形式嘅啲連鎖嘅，咁但係佢喺每個城市嘅都係呢種玩法，即係有一架全包，然之後有 有人去照顧小朋友，大人有自己玩，小朋友有一班小朋友跟住啲哥哥姐姐玩。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玩酒店嘅其中一種會比較吸引親子家庭嘅一啲噱頭咯。
8: 而且真係好放鬆啦，每個人都可以喺呢個酒店入邊獲得自己想要嘅一個目標。係
2: 啊，嗱講真啦，嗱就算你爸爸媽媽陪住小朋友，佢不如同一班同一樣年紀嘅小朋友玩得會更開心。
8: 而且有人幫你看住佢，
9: 仲要可能啲小朋友係嚟住唔同地方，甚至唔同國家嘅，
2: 就交朋友咯。
8: 而且又唔使驚話佢會走失，
2: 冇錯，因為都喺酒店範圍內啊嘛，
8: 唔好易揾噶嘛，你點都有個監控可以揾到佢噶嘛。嗱，講咗咁多，睇睇先啦嚇，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0: 叹世界。
1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7: 乐游迎你迎，
8: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
9: 迎你迎、
8: 我是主持人泽宇，
2: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9: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8: 今天我们虽然说就是 hea 旅游，但我觉得不单只是说 for hea 的时候 hea 好像是带了一种的就是负面的贬义的感觉，但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体验式的慢旅游、我觉得是我们是有收获的、不是说真的为了、好像我整个人很疲累了就睡低在躺在床上火氣咁樣，而係真係希望喺呢個休息嘅過程當中，其實係有
9: 重新積
8: 嘅
9: 最能量，
8: 係啦，重新積聚能量呢個講法更加對啊！即係可能我哋講話以前咧舊一輩啦嚇，我哋嘅長輩咧，佢哋嘅旅遊定義就係話我去到一個地方去增長見聞，
9: 景點去打卡，
8: 去增長，唔係應該係講話增長見聞，因為未去過啊嘛。可能對於我哋嘅長輩嚟講咧，佢哋可以去一個遠嘅旅程，以前啊嚇係一個奢侈品嚟嘅。先第一個未必有咁多嘅時間啦，第二個亦都未必有咁多嘅錢啦，因為、第三樣嘢咧就亦都冇咁方便，因為你睇而家交通網絡幾咁發達啊、以前你可能從廣州去海南島啊，你都好麻煩嘅，又要過海，又要點樣？
9: 或者坐飛機咯，
8: 或者坐飛機啦，坐飛機又貴喎，咁、即係可能好麻煩，但係而家就唔一樣啦，即係有咗更多嘅條件可以令到我哋嘅呢個旅行嘅意義。變得更加豐富，我哋出發嘅理由會變得好唔一樣。
9: 好似我自己前一段時間去泰國，咁其實我住嗰間其中一個地方嗰個酒店咧，其實我就會見到好多外國人一去，可能就住成個星期噶啦。
8: 係。
9: 咁佢成個星期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喺間酒店度
2: 曬太陽，
9: 一路係啊，去曬太陽咯。哇！我覺得唔係好明佢哋點解佢真係唔怕曬喎。
2: 佢哋係中意曬嘅，唔單止唔怕。
9: 咁、那個酒店本身外邊行出去就係一個沙灘。係啦，咁同埋可以睇到好靚嘅呢一個海景，佢哋又會走出去沙灘游水，一陣或者係喺泳池裏面有游水，咁同埋咧，佢仲會呢間酒店咧會有唔同嘅課程，有瑜伽課程，有呢一個泰拳嘅課程，都係免費嘅，咁啊同埋一個星期裏面都係有唔同嘅時間，都係有唔同嘅課程，咁咁其實佢哋可以喺度喺第二個國家飛到過嚟。玩了一個星期，跟住 hea 完之後，跟住飛翻翻去噶啦。
8: 係啊，所以可能而家嘅年輕人，即係所謂嘅新世代咧，佢哋而家嘅嗰種觀念就係話，我真係要喺呢個地方可以獲得一種 本地文化的沉浸式的體驗，即係你會見到啱啱前面我哋講到話，譬如話有博物館，你可以喺住酒店嘅時候去睇呢個博物館入邊嘅介紹。咁、同時亦都有好多文化嘅，譬如話手工作坊、等等等等啦嚇，即係課程啦，呢一種文化特色好突顯嘅一啲酒店或者係民宿喺呢一個入邊就可以好深度咁樣沉浸式咁樣體驗到啦。所以就變咗嚇，會因為一間嘅酒店而奔赴一座城，就會變得更加流行啦。
2: 冇錯，嗱，好似除咗頭先講嘅呢一系列啦，有啲地方它本身就是度假胜地的，因为揀了一间酒店就已经是一站式地玩完所有东
9: 西。譬如说可能有些酒店它本身就是外面就是沙滩、亦有湖景、或者是山景、本身的景色就已经很漂亮了、你可能走出去溜一下就已经很好玩了。
2: 是好像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埃及它红海那里就是这样，它本身就是玩出海的、你就只要可能在众多酒店中揀一间你自己最啱心水的了、然后就可以真的你刚才提到一个星期，它们就不单止是一个星期晒太阳了、那酒店就已經可以選擇用各種的出海方式去幫你去、想玩的時候出去，
9: 係啊，
2: 咩玻璃船啊、浮潛啊，然之後出海玩各種嘅咩香蕉船啊，即係就係、是你酒店範圍之內已經可以係、你想安靜嘅，你咪瞓喺個沙灘依度曬半日咯。咁如果你想出海，直接就酒店都係有安排好曬。當然呢啲就會有額外收費啦。咁、但係你可以自己去選擇同報名。
9: 咁你出去玩你都要俾錢嘅啫。
2: 冇錯冇錯，但係就即係話至少係。亦都係頭先講過嘅嗰、那個選擇權喺你自己手上，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咯。
8: 嗱，咁而我哋講到話咧，即係而家通過呢一種目的地嘅酒店啦，佢哋其實係盤活咗好多人啊，即係所謂嘅遊客啦，係吸引咗好多嘅遊客，特別係年青人嚟到呢一度。其實另外一樣嘢就話佢亦都盤活咗一啲城嘅，即係因為佢所在嘅位置啊，亦都因為呢一啲嘅酒店而帶嚟咗新嘅活力啊。譬如話我因為就係知道嗰個景區，所以我知道原來有微勒呢個地方。咁你就會係有更多嘅遊客，因為呢間酒店可能去到個小城，咁所以其實係咪都會俾一啲嘅酒店嚇，或者係一啲嘅小嘅城鎮，佢哋嘅發展帶嚟咗一啲嘅新嘅機遇咧？
9: 冇錯啦，特別而家咧酒店行業嘅競爭係極其激烈嘅，特別好多嘅一啲經濟型酒店啦、精品酒店嘅崛起咧，其實係令到。搶走好多好多商務嘅客户啊，喺從一啲五星酒店或者豪華酒店嗰度，咁你好多嘅豪華酒店，你就要去諗辦法揾到自己嘅出路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條嘅好好嘅出路，即係一種差異化嘅經營咯。因為你唔可能再好似以前咁樣可以有大量嘅商務客啦。
8: 冇錯，
9: 而家商務客，我哋可能慳錢，我哋就直接住一啲精品酒店或者係經濟型酒店，我唔一定要住呢啲豪華五星。咁而家豪華五星可能反而係成為一啲家庭啊。去度假的一些地方咯，
8: 即係變成了要做內容咯，
2: 冇錯。
8: 因為你可能以前咧酒店就只需要做好酒店基礎的服務，就是我提供住宿、我提供餐飲、商務、接待，咁就做呢些嘢嘅啫。但是唔係、我要做內容，我要深挖我呢間酒店自身的呢個文化嘅內涵。咁如果話我酒店自己冇呢一 part 點算咧？咁我係咪要深挖下酒店所在的呢個區域，佢周邊有冇？一啲可以利用嘅資源，呢樣嘢可能其實真係對於酒店嚟講都提出咗幾高嘅要求下喎。
2: 冇錯，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就係從以前嘅拼硬件，又或者拼軟件，變成拼生活方式咯。而家好多都係會係用一種咁樣嘅思路去爭取佢哋目標客户嘅關注咯。因為即係話硬件已經擺喺度㗎啦，咁啊可能從建設初期已經定咗型啦。咁軟件當然你服務越好啊，越貼心啊，當然就會獲得更大嘅呢個市場歡迎啦。咁但係其實，這個是它的天花板也在那裡嘛、再好的服務它都其實講真不會說因為某個門童和你開門開得你特別舒服我特地會回去的嘛、
8: 沒錯沒錯，
9: 或者它留了提供情緒價值給你，
2: 加分項不是一種決定因素咯。
8: 還有我為什麼要反覆來你這間酒店呢？
2: 始終是要 你體驗上有新

0: 係可以要俾多啲唔同嘅考試去設計一啲佢哋可以體驗到嘅嘢啊，或者感受到嘅嘢，先至有機會喺競爭咁激烈嘅市場中去去收穫到啲新嘅客源。
1: 其實真係需要喺好多地方去落功夫啊，即係細節真係要做得好足先得。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去昆明咧，其實我揾到間酒店，我覺得都幾舒服下嘅，因為佢嗰間酒店咧其實係一個藝術酒店嚟嘅。咁跟住咧，當時我會揀佢嘅原因咧，就是、因為佢嘅嗰個房間嘅佈局啦，入邊係比較藝術化嘅嗰種設計啦。無論係從佢嘅色澤嘅選擇啊，或者係佢嘅嗰種即係裝修嘅風格啊，都係大塊嘅同埋簡約風嘅，但係亦都不失活力，因為入邊亦都會用咗一啲嘅鮮豔嘅色彩。咁呢個係吸引我嘅一個 point。咁但係第二個咧，我去到嗰度之後，我發覺有啲意外嘅驚喜，因為點解咧？佢嘅嗰個前台咧放咗喺十樓啊，好有趣嘅，即係佢其實係一間酒店，佢成棟樓都是自己的，但佢嘅嗰個
0: 即係一到九樓都是佢的，但係佢就將前台放在十樓。
1: 佢將前台放在最高的個位置，所以你入去之後咧，首先佢嘅一樓咧係一個普通的大堂，當然佢唔係話一間好大型的酒店啦。藝術酒店你知啦，佢偏小眾噶嘛，大概可能就同百零方島啦咁樣嘅大細咁樣。但係咧，佢嗰個大堂咧就首先係做咗一個屏風嘅。你一入到去咧，你其實就喺個屏風嘅前面嗰個位置咧，會見到佢好多關於當地嘅一啲文化嘅介紹。咁跟住再經過屏風之後咧，佢就先係佢嗰個上去十樓嘅電梯。咁跟住你就首先要先上去十樓嘅，十樓一出嚟之後咧，會發現豁然開朗，因為你見到嘅就係一個游泳池同埋咧一個 coffee shop 嗱。因為我前面講到佢嘅就係一間藝術酒店啦，所以佢成個 coffee shop 嗰個設計咧都好有風格，因為佢其實係朝早嘅時候係可以飲咖啡啦，到咗晚黑嘅時候佢會轉身變成一個小酒吧嘅。所以你
0: 早思晚 A 啦，
1: 系啦，所以你谂谂嗰个场景就系话，我入到去之后嗰种艺术嘅气息，佢系做到十足十嘅，即系你唔会系第一个反应，我系一个住酒店嘅地方，令到你觉得呢度系一个好似我系一种悠闲嘅生活方式。我入到嚟之后，嗱有游泳池啦，喺前台十楼嘅前台游泳池啦，有coffee shop 咧，又有小酒吧啦，成个人嘅状态即刻就放松咗落嚟，
0: 即系个氛围感打
1: 氛围即刻就已经俾你做到足晒啦。所以佢就算嗰个房间并不是那么大啦，可能佢嗰个取暖咧有啲太热啦，但系我觉得呢啲嘢都少少嘅瑕疵，完全唔会影响。
2: 公共空间系可以弥补，
1: 唔会影响我对于佢嘅评。所以呢種就係當下嘅酒店可以俾你嘅一種氛圍感，即係做到足曬。
0: 關鍵亦都係一種比較常規嘅思路，就當然係要緊密咁結合你嘅當地特色啦。嗱，例如我記得我當時喺泉州咧，好多酒店咧，佢就已經係免費提供，即係話你拍簪花嘅嗰啲服裝啊、頭飾啊，俾你哋著出去拍，然之後到時即係當然呢啲係貨酒店客人啦。咁但係呢啲嘅服務講真，佢哋成本唔會好高，因為你唔攞走噶嘛，你就購置一套服裝。一套飾物啫嘛，但係就即係你對於客人嚟講，你就覺得哇好加分、
1: 啊。你都冇話酒店啊，我琴晚啊去食貴州酸湯魚啊，佢嗰個門口啊都擺咗好多嗰啲服裝。
0: 哦，即係可以俾你自己
1: 可以著嗰啲貴州嗰啲、
0: 啊，你話幾
1: 綠色啊？同埋佢門口仲做咗一個咧，即係貴州風格嘅嗰種小嘅打卡點啊，真係有嗰啲老壇酸菜啊，
2: 食個粉啫喎、
1: 啊，係啦，食個粉你可以換衫喺嗰度影相，跟住。我屋企人就话，我如果去贵州，我真系应该会着嚟换衫去影相，
0: 奶都奶啦。
1: 但系喺广州就算啦，咁样，所以就即系我觉得而家当下嘅文旅行业就系咁卷。但系对于游客嚟讲，我希望呢啲卷越多越好啦。
0: 对消费者同用户嚟讲，一定系好事，
2: 会多好多嘅选择啦。
1: 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到嘅当下嘅呢啲文旅嘅一啲新嘅趋势同埋变化。我哋都希望咧呢一种深度嘅沉浸式嘅体验咯，可以喺更加多嘅文旅行业当中出现啦，俾我哋更好嘅体验啊吓。咁我哋今日咧，乐游型靓型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3: 型靓型啊。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 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8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外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5: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2: 香港举办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
5: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揸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